0: 聊理性置业，早间点击重点关注。
1: 本市发布新规，下月起大件垃圾尽收清运费、处置费。
0: 上海大歌剧院10月1号起开放公众参观。中国善拆除围栏，让艺术融入市民日常。
1: 商务部解读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双方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达成共识，各自约90%产品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
0: AI 数字人代言美瞳引质疑，虚拟形象凭何亲测有效？法律追责如何穿透屏幕？财经早餐会带来详情。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文提醒，来非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
0: 以永远不卖回应特朗普，却寻求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环球马上说解读，加拿大为何转向欧洲？
2: 建设银行建一贷纯信用个人消费贷款，年化利率单利最低至3.05%起，额度最高1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7年，最终结果以系统审批为准，详情咨询上海各建行网点。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0: 上海市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好担当职责使命，锚定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目标，坚定追求卓越，聚力改革攻坚，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创新突破上展现新作为，以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上海5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主持会议。
1: 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海市政府随后召开贯彻落实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由上海市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昨天开幕，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出席并致辞。朱忠明说，我们要坚持以文化涵养设计品牌，以科技赋能设计产业，以开放汇聚设计资源，提升上海设计之都的标识度、竞争力、影响力，为上海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等出席，并为设计师和设计作品颁奖。大会还公布了2026上海设计100家年度大奖。开幕式前，与会嘉宾举行了巡馆活动。
1: 2026年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于9月28号到30号在沪召开，主题为“设计无界，品质生成”。本届大会聚焦 AI 加设计，各类 AI 设计工具和产品集中亮相，展现人工智能重构设计全流程的潜能。当 AI 可以越来越高效地生成万物，设计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请听报道。
4: 把这个咖啡豆的一个密封罐和园林文化结合，生成一个工业产品。这个是
5: 熙熙攘攘的展馆里，来自吉林大学工程设计专业的大三学生陈立璇，在一款设计智能体前停留许久。当他在对话框里输入一条想法 ，AI 稍加思索，发散灵感，罗列建议，最后生成了一张古色古香的咖啡罐设计图。
4: 还挺有革命性的，运行出来的那些结果会有一些是设计学生平时会顾及不到的，弥补了设计的片面的一个地方。
5: 小陈所用的这款设计智能体整合了上百位设计领域专家的知识库。腾讯产品经理玉露说，用户可以调用不同专家的 AI 分身，为自己的设计出谋划策。
4: 我们有112位的专家分身，他们的擅长领域是不一样的，像有擅长工业设计的、设计教育的、设计理论的、创新设计的、环境设计，去进行点评分析和帮你去梳理的一个思路。
5: AI 不只是停留在虚拟空间里的设计参谋，也在转化为真实的生产力。iMuse AI 带来了一款面向时尚服饰企业的全链条 AI 虚拟研发系统，只需要输入大致需求和方向， AI 便能够快速生成不同风格的方案，服装还能够直接投射到虚拟模特身上。公司总裁助理杨晨晨说，这套系统已经在国内多家服饰品牌落地。
6: 之前我要做样衣，然后再到市场去验证，但现在我可以把验证直接前置。我们的客户他们的研发其实能提效到70%，成本能降低50%。正常一个设计师一周才能设计几款衣服啊，但现在用了我们的 AI 之后，一天他设计出3款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5: 在充满 AI 元素的展馆里，记者却发现了一个纯手搓的展台。来自中华老字号培罗门的西服设计师朱师傅埋着头，一针一线地缝制着一件定制西装的脖头，手指翻飞间便留下了一排整齐的8字针。朱师傅说，从量体裁衣到成衣交付，起码要1个月时间。
7: 我们西装300多道工序，它里面包含了归、拔、推，这些都需要人工去操作的。
5: 当 AI 几秒钟就能够生成一套服装方案，手搓设计的意义在哪里？朱师傅说，虽然他们在工作中也会用到 AI， 但有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的。
7: 现在 AI 可以拍照片，就可以把人的体型给分析出来，但是不是特别准的，因为人的话它是活动的，我们定制的时候是要观察它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喜好，有一些人他有高低肩呀，他到底是低多少高多少，我们人可以判断出来。比如说我们的驼背，我们要把它的腰节给它加长， AI 的话它是观察不出来的。
5: 穿行在展馆里，记者发现更多展品的背后是人与 AI 的共同创作。有高中生借助 AI 手搓出会画画的机械臂，有大学生制作出能够模拟生成整个街道的智能设计平台。在大会主要策划者之一，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罗永奇看来， AI 可以拓展设计的可能性，但什么值得被创造，仍然需要由人来决定。
8: AI 时代要去主动去考虑怎么来去设计秩序，特别是人和人工智能如何相处，怎么通过更多的工具的开发，可以更大范围的能够放大人的这个创造力。未来人类发展的方向盘一定要掌握在人类自己手里。
5: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我们来关注房地产市场。本市昨天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即日起施行。 新政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主办银行制度、融资支持、土地供应、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打出组合拳，进一步收紧预售门槛，强化资金监管，推进现房销售，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8月28号，国家多部门联

0: 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的意见，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三份主文件，以及覆盖开发贷、个贷、商业地产、城市更新、信托五个领域的配套管理办法。业内将这套组合称为828新政，而因地制宜，针对本地特点，各地也出台具体贯彻落实文件。这份实施意见也可以叫做上海细则，其中明确预售管理和现房销售的时间节点就是今年8月28号。
1: 实施意见中最受关注的是商品住房预售门槛的提高。今年8月28号后，新出让土地的项目申请预售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项目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综合竣工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
0: 考虑到市场上还有不少已拿地已批证的在途项目，实施意见按时间节点给出了过渡安排。比如在8月28号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办预售证的项目，仍按原有政策执行。对于已拿地但未拿工规证的，原则上按新规执行。如果区政府确认能按时建成交付，在加强资金监管并报市房屋管理部门备案后，2027年底前仍可按老政策申请预售。而在8月28号前已发布土地公告但之后才拿地的项目，2027年底前上市可按原有预售条件执行，但资金监管适用新规。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
2: 还是实现一个平顺过渡啊，因为我们现在上海还是有很多的项目是刚拿了地，甚至连开工都没有，但是开发商他的一些决策都是按照旧标准来做的。那如果一刀切啊，有可能他项目的交付没有得到好的一种保障啊，包括买家来看的话，可能他也会面临一定的这个选择困难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处理了这个我们说政策啊跟现实的一些关系，有比较好的平衡。
1: 此外，实施意见规定，自今年8月28号起，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明确推行限售定金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3%。
0: 实施意见还明确落实主办银行制度，今年8月28号起，新签订借款合同的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组建银团贷款的牵头银行为主办银行。房企在主办银行开立资金账户，项目存续期间，开发贷款、项目自有资金、现房销售资金等与项目相关全部资金均纳入该账户管理，由市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作为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实施监管。
1: 对于购房者而言，实施意见明确，今年8月28号起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贷款资金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划入资金监管账户。为提高住房建设品质，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实施意见还提出实行项目开发公司制，建立健全商品住房项目工程质量保障体系，统筹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公开发布机制，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维护良好市场秩序。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认为，
3: 对我们购房者来说，可能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好处。首先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安全问题，因为这一次呢，不管是我们的预售，那么是要求是一个全额全过程的这样一个监管，那么同时我们限售的情况下呢，如果我们跟这个开发企业签订这个定金合同，那么我们这个定金呢也是放在我们的一个专项的监管账户里面，所以它是从不管是预售还是限售，我们的资金都能得到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保护。第二个呢，是从我们这个贷款的一情况来看，就是我们现在的个人贷款的发放呢，是这个就完成这个项目的一个竣工备案，那么在这样的以后，我才能来发放这样一个个人住房购房贷款，那么这样就缩短我们这个贷款的一个时间。还有第三块呢，我们能够看得到，在我们的这个实施细则里面也提到了，我们推动这个好房。

0: 子的建设，那么也是把我们就是从原来有房住，那么到我们住好房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往前推进了一步。
1: 说到交易过程，3%的定金也被购房者关注。如果600万的房子，定金将达到18万。但要区分的是，这是确定的定，而不是预定的定。江丽指出。
0: 方面我觉得对老百姓，就是说我怎么去做出我理性的这样一个购房的一个抉择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3%的这样一个定金的一个要求，其实际上对我们的开发企业来说，它也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证。
2: 卢文熙认为，除了权益获得了更好的保障之外，普通购房者对于市场的变动以及细则中针对交易过程的规定也可以关注。
3: 我认为总体来看的话，对上海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预期上的波动，但是从中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这种波动它会慢慢消除。那么短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供需关系上的一些波动，但是从这个中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尽可能是平滑市场上的一个供需关系。
1: 值得关注的是，政策落地次日，也就是今天，上海迎来虹口、杨浦、闵行、宝山四宗涉宅地块集中开拍。业内人士认为，从房企报名参拍的情况来看，此次土拍的市场热度将呈现明显分化。其中，虹口北外滩、宝山吴淞地块大概率托底成交，拿地主体基本明朗。杨浦无胶厂纯住宅地块热度最高，毗邻地铁，产业配套成熟，起拍楼板价约每平方米5.39万元，总价门槛适中，市场关注度居高不下。闵行古美文化加住宅打包地块已有多家联合体报名角逐。以上是早间点击。
2: 继续报告新闻。
1: 2026年上海市重大工程共安排正式项目184项，涵盖科技产业、社会民生类、生态文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等多个方面。目前所有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进入第四季度将全力冲刺，完成全年投资2550亿元以上的目标。请听报道。
4: 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二期涉及浦东、徐汇、闵行和奉贤四个区，岸线总长109公里，改造堤防长度59.4公里，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72%，到2027年主汛期前基本建成。再加上黄浦江河口挡潮闸配套建设，中下游段将达到规划防潮标准。这是事关上海城市韧性与安全的一项重要工程，同时打破传统水利工程一墙到顶的局限，实现了防洪与生态景观深度融合的大堤式复合式堤防结构，进一步提升黄浦江相关区段岸线的品质。比如位于奉贤区庄行郊野公园区域内的小雅鹿鸣岸段，堤防长度约950米，堤顶高6.1米，周边生态涵养林茂密，江面视线开阔，这里将采取自然韧性加趣味体验的方式，成为一处开放休闲的滨水空间，是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二期技术负责人于文华介绍。
5: 我们所在的岸段是通过两级墙协同设计，一级墙后方是设置这样的一个清水平台，是通过这个踏步的形式进入二级墙后的防汛道路。这个防汛道路呢是跑步道和骑行道，创造更多的一个郊野的滨水开放空间吧，给周边老百姓提供休闲的一个好去处。
4: 是第六人民医院宜山路院区里代谢性疾病诊疗中心大楼正在进行装机及维护施工，自今年1月底开工，将于2029年下半年建成投用。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李月华介绍，代谢性疾病诊疗中心地上17层、地下3层将包含门诊、病房、医技、科研及教学等功能，新增床位400张。
6: 代谢性疾病诊疗中心呢，它整合了门诊、住院、检查、治疗等功能，通过多学科的合作，实现了诊疗流程更协同高效。项目呢，已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学科群为目标，建成后呢，将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以一流学科、一流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市民的生命健康。
4: 今年的市重大工程184项中，在建的项目有146项，占比超过79%，其余为建成22项和新开工16项，聚焦科技产业、城市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建设。

0: 建设、社会民生等方面，以建成一批、再建一批、新开工一批的接续格局贯穿全年。市住建委工程建设处市重大办副处长胡晨立表示，进入第四季度，市重大工程将持续加力冲刺，力争全年完成投资2550亿元以上。
1: 到今年底，一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重点项目也将迎来关键节点，其中轨交22号线将具备通车条件，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将基本建成并具备市域铁路列车上线条件，浦东机场4期扩建工程、南区地下交通枢纽及配套工程将基本完工。市重大办将全面强化服务保障，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助力实现15高起点开局和高质量建设。
0: 以上由记者李冰报道。
2: 市商务委昨天发布公告表示，为进一步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惠民生与促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即日起至今年底，对于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将继续按照及时摇号、及时告知中签结果的方式实施线上及时摇号活动。此外，即日起至今年底，上海将延续实施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及时摇号。
3: 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即将在10月1号施行。针对旧沙发、旧床垫等大件垃圾，清运服务单位、物业企业不得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处置费。只有居民需要上门短驳大件垃圾时，可收取上门短驳服务费。
2: 昨晚，上海大歌剧院首次在2000座的红厅上演全景歌剧《凡尔斯塔夫》。至此，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上海大歌剧院已完成10场压力测试，共有8家院团轮番登场，累计接待观众超10200人次。10月1号起，上海大歌剧院将开放公众参观，市民可以在正式开幕前走上中国扇户外观景平台。请听报道。
4: 傍晚6点半，世博滨江的夜跑者陆续经过上海大歌剧院，剧院已拆除围栏，市民江女士放慢脚步，近距离欣赏这座黄浦江畔的中国扇在灯光下变换出各种色彩，
5: 蛮好看的，就跟那个卢浦大桥两个灯光就呼应起来嘛。因为我家就住在附近嘛，从那个双子山开始，然后在世博公园，然后现在又是剧院嘛，整个前滩后滩连起来了。
4: 此刻的上海大歌剧院公共大厅，礼宾团队50人已集合完毕。礼宾团队负责人沈云飞说，10场测试下来，团队在细节上做了大量优化。
6: 3个厅，红厅、深厅、静厅已经200个标识贴上去了，楼梯一些台阶，因为整个场子呢会比较暗，这个标识呢是提示的一个作用。岗位的设置、场内的监控、观众的引导、安全的提示都有优化。
4: 最后一场压力测试上演的是威尔第喜歌剧巅峰之作《凡尔斯塔夫》。莎士比亚笔下伊丽莎白时代的温莎小镇穿越至20世纪，大胆的时空转换赋予了经典全新的解读空间。上海歌剧院副院长张庆新说，4天的装台排练过程很丝滑。
7: 我们的孵化道具是全装上阵的，包括这次还带了舞蹈团，乐队的规模也是大。在熟悉了这个舞台技术参数以后，我们相信我们今后的舞美上的前景，包括我们大规模的歌剧的进入，可以给舞美创造更好的呈现的空间。
4: 红厅的乐池也首次启用，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说，从舞台到乐池，声场效果与国际接轨，
8: 也是我听到的一个最敏感的乐池，任何一个角落的一点声音，我这边都能听得非常清楚。这个乐池的这个宽度、这个视角非常的舒服。再大编制的这个瓦格纳的这个大乐队来，肯定没有问题的。
4: 过去的10场压力测试涵盖了歌剧、音乐会、舞剧、话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孝丁说，通过现场观众意见征集与反馈，管理团队快速响应。
9: 我们是即知即改。那你像声闸、两道声闸之间的这个灯光的问题，那我们在演出压力测试的当天就进行了这个优化和调整，比如说深厅的一个音乐罩做了一定的补充，红厅的这个观众席区域做了一定的优化调整，静厅的这个后台道具车辆的这个进出也做了道路上面的一个规划。
4: 昨天起，上海大歌剧院已开放国庆黄金周7天的公众参观预约，每日9点到17点， 市民既可走上中国扇户外观景平台，也能参观公共大厅、深厅、静厅等内部空间。每小时预约名额不超过200人，参观票价为50元每人。张小丁告诉记者，
9: 我们会在上下午呢不同的这个时间段也会有整点的解说，也考虑到了户外的这个参观安全系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也有保险的这样的一笔费用，也是希望通过十一黄金周的这个时间段呢，让更多的可能平时不进剧场的这个观众，能够通过旅游参观的这个方式呢，接触剧场的整个的一个景观。
4: 记者了解到，红厅将从10月2号起展开开幕音乐会的筹备工作。马林斯基剧院、美国芭蕾舞剧院等知名演出团体已派出技术代表现场看场。10月，一系列好戏即将开台。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3: 一个半月，10场压力测试，8家院团超1万人次关注。这组数字背后是上海大歌剧院从图纸走向现实的踏实脚步。值得留意的还有另一个细节，剧院已拆除围栏，夜跑者放慢脚步。附近居民说，双子山世博公园、剧院整个前滩后滩连起来了。一句家常话道出了文化地标最珍贵的品质，它不是江畔孤立的艺术高塔，而是市民生活动线中自然生长的一环。另外，10月1号起，市民可在正式开幕前走上户外观景平台，参观公共大厅、深厅、静厅，每小时预约不超200人，票价50元，还配有整点解说和保险费用。这些安排看似琐碎，却透着一种清醒。剧院不是开幕那天才属于市民游客，而是在每一次开门、每一处标识、每一项服务里，一点点兑现人民城市的承诺。从1998年上海大剧院奠定中国大剧院规制，到今年10月上海大歌剧院开门迎客，28年间，上海对文化设施的理解已然进阶，不再只是盖好一座好看的建筑、引几部好戏，而是让艺术殿堂与市民日常之间拆掉那道看不见的围栏。一把中国扇打开的不仅是一座剧院，更是一座城市对何为美好生活的完整回答，是艺术高度与市民温度同频共振的城市答卷。
10: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普陀区甘泉路街道总面积2.36平方公里，住宅大多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常住人口10.6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高达52%。人老房老，街道通过首创由专业执法力量牵头统筹协调网格各方资源的新模式，破解了一连串老旧社区普遍存在的环境整治难、便民服务少、民生保障弱等问题。普陀区委社会工作部携手本台联合推出苏和往事城市网格治理实境分享会活动第5期，走进甘泉，请听报道。
11: 甘泉路街道划分了3个综合网格，最大的创新是由3位城管副队长兼任网格常务副网格长，将执法监管的专业优势变成网格治理百宝箱里的一样工具。放在具体案例中来看，甘泉社区清立方市民健身中心门口的内部街巷紧挨地铁7号线新村路站，人流车流密集，过去无序停车、道路拥堵、人车混行等问题长期存在。居民徐老先生说，
12: 老早的车子呢是乱头乱放，走路没跑，这个地拉呢是坑坑洼洼，落雨天呢也是死塘一堆。现在呢这样子呢是绝对是属于清爽了，最近是了。
11: 转变源自统筹失策。接到双山综合网格常务副网格长詹建慧说，网格牵头，轨交、健身中心、物业等四家单位共同签订了停车管理公约，明确一墙之隔的甘泉公寓物业引导小区业主规范停车，地铁及时劝离乱停乱放车辆，确保非机动车或共享单车摆放整齐，市民健身中心协助周边单位做好措施停车等。他还坦言，双重身份改变了工作视角。
13: 如果说是我穿城管制服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更多的关注于共享单车的一个管理问题，但是作为常务副网格长，我可能不仅仅关注这一块，我可能要考虑更多的停车，更多的

0: 入口的拥堵以及协调工作。
1: 这套网格统筹、执法赋能、多元共治、闭环落地的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更持续补齐老龄化社区的民生短板。比如成功落地全市001号社区燃气驿站，甘泉院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曹婷婷说，高龄独居老人办燃气业务不方便，网格通过党建联席会议联动燃气单位，燃气驿站专门根据街道三个网格重新规划布设，配备燃气管家，将业务办理、安全科普等服务下沉一线。
2: 有了网格之后，我们心里面更有底气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凭着一句空话走到我们居民家里，发现我们独居老人家里的煤气的那个橡皮管道老化了，我马上能够找到我们燃气驿站的小管家，就上门帮你们去更换。碰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那我们也需要力量来支撑到我们。
1: 网格还排摸到辖区老年住餐刚需，牵头联动街道职能部门、社卫等多方力量，盘活闲置资源，打造上海唯一一个以网格命名的长者食堂。居民王阿姨点赞，老旧社区越住越有幸福感。他还对双山综合网格网格长江小斐说，
3: 这个网格的工作的管理啊，就是希望要搞一辈子，不要搞一阵子。
4: OK， 非常 OK。
5: 所以我觉得做了网格工作之后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我觉得单打独斗啊，再大的力量也是小，但如果众人拾柴的话，再小的力量也是大。
1: 甘泉路街道的网格员们有一句常说的话，我们面临的问题会是以后很多社区接二连三面对的问题，他们的实践也在为上海更多老旧社区探索可复制的网格善治新路径。以上由记者宋宇浩、周一宁报道。
6: 演艺大世界魅影金秋暨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昨天启幕，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现身和平饭店，他所创作的音乐剧《剧院魅影》40年走遍全球217座城市，吸引超过1.6亿观众走进剧场。今晚这部经典之作将在上海大剧院开演，以104场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活动现场，韦伯被授予“筑梦大师”称号。他表示，
7: 20年前我来到上海时，我曾说过，如果这里的创作者能写出新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那会非常令人兴奋。这次我刚来了2天，看到一批非常年轻的创作者、表演者，上海已成为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6: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8: 近日有市民向民生一网通节目反映，虹口区三门路江阳南路路口原本完整的人行通道骤然收窄，戛然而止，行人被迫走入车道，与非机动车混行。该路段紧邻大型居民区与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日常老人、病患、孩童往来密集，这条人行道为何会越走越窄？请听报道。
9: 记者来到三门路，沿着人行道往西走，到了路口的位置时，面前被一旁花坛伸出的大树枝干挡住，脚下的人行道也突然收窄，不得不走到与非机动车混行的车道上。而另一侧的人行道转角处也成为一个死角，被共享单车所占据，通行空间进一步压缩。不少居民反映，转角大树也存在视线遮挡，容易与转弯过来的非机动车形成对冲。江湾镇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刘斌解释，因为对面路口正在进行轨交19号线的建设工程，占用了原本的人行道，也导致这一侧受到了影响。目前在原本的非机动车道上同时划设了人行区域，但两者之间并无隔离。
10: 那这块之前呢，我们也接到过居民的相关的反映，所以说前期街道也是通过综合网格吹哨报道，请区里面市政部门以及交警、这个小区的居委会、业委会大家一起坐下来商量过这个相关的这个处置的方案。那么交警部门表示，这里人非混行，临时性的是允许的，不违反他们的交通法规。
9: 不仅是在路口变窄消失，常规人行道的路面也坑坑洼洼，盲道更是时有时无。花坛的侧石缺失，泥土经雨水冲刷流下来，侵占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刘斌说，
10: 对于他这个人行道以及绿化的事情，我们也是协调地铁和小区业委会这边在进行沟通，因为当时改造是由地铁来改造的，所以说后续这个地方继续的完善以及他花坛侧石的这个重新的施工要由地铁他们后续来落实。那么目前我们后续街道会继续搭好这个平台，协调各部门。
9: 公路桥梁集团19号线红湾路站市政配套生产经理于广峰表示，因为花坛属于旁边小区范围，进场作业存在限制，后续会抓紧落实整改，也将对现场的配套设施进行整改优化。
4: 把这个机飞隔离带摘到护栏，那个现在这边地铁施工嘛，道路翻掉影响嘛，这个地方的话是属于小区之内的，这个杂草的话他们也当时也没有养护，到这上面加个栅栏，把那个有泥土的地方用混凝土硬化一下，就是减少这个下雨天泥石流往下来会容易打滑嘛。
9: 据于广峰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铁施工预计将持续3-4年的时间，漫长的工期意味着周边居民要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面对这条道路的通行隐患。虹口区市政管理中心设施科负责人于英表示，将进一步对接好地铁方面，优化道路节点设计，
11: 及时了跟我们19号线申通的同志呢进行了一个沟通，要求他们呢在这个节点做一个相应的一个优化，不要就是说人行道走到一半突然就等于是消失了。后续呢我们会进一步做好跟那个我们重大工程的一个对接，尽量避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有可能是在建设工程当中我认为是一个阵痛吧。我们管理方面就是说更加需要精细化的一个考量。
9: 市政工程建设难免存在阶段性调整与暂时性不便，但因工程施工就把原本完整的人行道切掉一个角，甚至直接把行人赶到非机动车道上，是否有些简单粗暴？阵痛期的安全隐患不应靠市民忍一忍拖一拖来度过，遥望未来工程蓝图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下百姓出行的安全。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1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6: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商务部昨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进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昨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也就是1/10的缺陷率。
6: 我国4条高铁昨天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其中哈一高铁实现哈尔滨到伊春的时间压缩到2小时左右，哈尔滨到绥化更快，只要42分钟。
1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4: 光明莫斯利安提醒您收听以下内容：早安上海，健康相伴。每天上班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久坐是很多都市人的生活常态。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但运动之外也别忽略减少久坐时间。工作时可以每隔一段时间主动站起来接杯水，走几步伸展一下肩颈和腰背，上下班少坐一站车，多走一段路。午饭以后也可以安排10几分钟轻松步行，把运动拆进一天的零碎时间里，往往比
15: 比等有空了再运动更容易坚持。运动之后也别忘了及时补充水分，合理安排饮食。莫斯利安希望用一杯好酸奶陪伴运动与休息之间的日常补充，让健康习惯更自然地融入每一天。光明莫斯利安，从发现酸奶里的健康答案开始，陪伴您的健康生活日常。

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

0: 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广告法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认为 ，AI 数字人不能开展代言。
1: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2: 但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养护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这类视频普遍存在夸大宣传问题，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而这些视频大多都是一键生成，用户只要购买应用软件服务，上传一张照片，就能够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副教授李旭表示， AI 数字人仿冒医务工作者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产品功效，还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3: 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不过，即使有 AI 生成标识，也不能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比如，广告主要承担内容真实性责任，广告发布者、代言机构以及 AI 数字人制作机构负有内容审核义务。
4: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2: AI 数字人虚假广告正在冲击商业宣传中内容真实、体验真实、身份真实的三大伦理和法治底线。针对当前乱象，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追溯。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5: 金隅公园东续，立续中环科创之心，百万方中央公园下楼即到，地铁祁连山路站距离约850米，业主思想会所，首付110万起即可拥有，项目建面约167到184平方米，中央公园大宅焕新上市。
6: 上海桃浦雅晨悦居酒店位于智创 TOP 产城综合体，地铁11号线祁连山路站，步行5分钟，驱车可达虹桥枢纽，212间舒适客房，摩登社交空间，私房会，集餐饮会议休闲，暖心宠物友好酒店。
7: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西林娜依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D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月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8: 热门话题。

0: 视角，编辑推荐。
1: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最近携程在无理由事假管理实验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一项配套新规，员工每休假一天，所在团队就能获得600元的团建奖励。这个消息一出啊，很快就在职场话题里刷了屏。我们来梳理一下事件。今年4月份的时候，携程就曾官宣5月份起在部分业务部门启动为期1年的无理由事假实验，大约6000名员工被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员工在现有带薪假期之外，每年最多可享受45天无需说明理由的事假。而这次新增的请假一天团队奖600元，进一步消解了很多打工人都有的请假羞耻感。过去呢，很多人不敢随便请假，总觉得自己一走啊，这个活就甩给了同事，给团队添了麻烦。现在把个人休假转化成了团队福利，相当于是把请假拖后腿的心理包袱变成了休假一起赚团建基金的正向动力。从反应来看呢，网友并没有一边倒的叫好，评论中倒是透露出了很多真实的职场心态。有的直接把携程称为别人家的公司，指出不用编瞎话请假这件事本身啊，对很多人来说就已经是奢望了，更别说还有团队奖励兜底。还有人认为这45天本质上还是事假，真的敢随便休的要么是家底厚不在乎事假扣钱，要么是核心岗位不怕请假影响晋升。更多评论是顺着这件事儿吐槽了自己所在行业的请假困境。流水线、各门类门店、医院、学校等等岗位上，本来就很难做到人员灵活替补，别说45天假了，多批2天假都可能让整个班组转不开。抛开网友的情绪，这件事儿其实有不少真正值得观察和借鉴的地方。过去呢，很多企业的请假审批本质上是在管控员工的时间，而这场实验性的尝试是把管理逻辑从盯着人有没有到岗转向盯着事儿有没有做完，这是思路的转变。其次呢，他用随机对照实验的方式推进制度改革，而不是拍脑袋直接全公司推行。最后还是要用真实的数据来判断制度好不好。企业方想的是共赢，提的是解决方案，这要比单单喊一声鼓励休假的口号实在的多。当然，无理由不是无管理，不是说取消了请假理由的要求就放松了对工作交付的约束。如果没有明确的工作交付节点、岗位备班机制和替补流程，一到休假高峰就很容易出现关键岗位没人顶、客户需求没人响应的情况。另外，携程能做这个实验，可能有些行业就不可能做到，这是行业性质决定的。可以说，忽略了管理能力、岗位特性和配套规则的无理由休假，最终只会把团队拖垮。应该说，实验只是实验，是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场景中的突破性尝试。但没有创新，哪有进步呢？这场职场实验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儿：员工需求和企业效率并不是二选一的矛盾对立。推动团队往前走，需要拼搏，也需要管理的智慧。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来菲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9月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理军事秘书以及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
3: 美加关税战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远赴欧洲寻求合作。在欧洲议会演讲时，卡尼一次都没有提到美国，但字里行间又好像句句不离美国。卡尼说了什么？他千里迢迢前往欧洲，向欧盟抛出橄榄枝，又是为何？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4: 新
0: 视野，
4: 新观察，
0: 新话题，
4: 新说法。
0: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卡尼即将开启在欧洲议会的演讲时，台下的德国政客齐格伯特·德勒泽突然连续高喊美国，这是美国政治集会中常用的口号。德勒泽身旁的议员随即发出嘲讽嘘声。2025年美加关税战爆发后，加拿大是否应该加入欧盟逐渐从一个半开玩笑的假设性问题变成了一个严肃的政治讨论。卡尼在演讲中讲了一个一战的故事。1917年一战维米岭战役，加拿大军队以伤亡过万的代价拿下阵地。这场胜利被加拿大人视为自己国家身份的成年礼。战后，一位加拿大中尉从战场焦土上带回一颗橡树果实，在家乡安大略种出了一整片橡树林。百年纪念时，加拿大人又把培育好的橡树苗送回维米岭纪念碑旁。卡尼借这个故事点明加欧关系的本质，我们不是只能共顺境的盟友，加拿大和欧洲各自强大，联手会更有力量。卡尼此时远赴欧洲拉拢合作，本质是被美国的极限施压逼出来的选择。特朗普2025年上台后就对加拿大加征高额关税，几番谈判下来，美方在最后阶段突然提出过分要求，既要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还要干涉加拿大的文化主权政策，直接踩了加拿大的主权红线。卡尼直接撤回谈判团队，美加谈判彻底破裂，关税战就此升级。面对困境，欧盟向卡尼抛出了橄榄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历史上首个联席成员。目前加拿大民调显示，近半数加拿大人支持加入欧盟，八成民众支持深化加欧各领域合作。不过这件事也有不少阻碍，欧盟条约明确规定只有欧洲国家能申请入欧，联席成员的概念也没有提前和欧盟各国达成共识。专家分析，加拿大和欧洲走近本就是各取所需的务实选择，最终能不能落地帮加拿大顶住压力，还要看双方在能源、矿产、防务等具体领域能不能谈出实打实的成果，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多人，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文书网站发布。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今年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
3: 当地时间28号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宣布将其股票回购授权额度大幅追加1500亿美元，超越了苹果在2024年创下的1100亿美元追加记录，成为美国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股票回购额度提升。随着对 AI 训练和推理需求的飞速增长不断充实其现金流，此次额度追加使英伟达剩余的股票回购总额提高到2350亿美元。公司预计将在2028财年结束前使用完该额度。消息传出后，英伟达每股盘前股价涨近2%，截至上周五收盘，该股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20%。当天，英伟达还发布了开放智能体安全平台。据介绍，该平台从智能体测试到部署的各个环节，强化 AI 安全，可在运行智能体的软件、硬件、计算机和机器人系统中实现全站治理与控制。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昨天收官，中国乒乓球队最终斩获7枚金牌中的6枚，男团金牌的遗憾旁落成为赛事最大的警示。收官日两场决赛接连上演，男单赛场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冠，女双赛场王曼玉蒯曼力克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强档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摘金。今天亚运会将决出34金，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3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刘焕华出战。田径收官日最大看点是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
6: 后再为您汇报天气。本市今

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9，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沈欣、葛晶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5: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从吴滨饭店、按摩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得这张繁华帝都老灵啊，铺满了那上海80-90年代的时代记忆。
5: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这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6: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吃出去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冷冷过年的辰光，家里车上头侪是个泥。新出的这个铃声呢，是让学堂里叮铃当啷。
7: 在了美食家的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干，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4: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8: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9: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8: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宾，我是佩蓉。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4-5级，今天夜里3-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0%至95%。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嘉定选手是在摘金，为中国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实现3连冠。19个优质科创项目集中亮相，嘉定未来能源赛道赛事落幕。来关注今日话题。据大象新闻综合报道，近日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亮相世界技能大赛舞台。老师告诉记者，该专业全国唯一，学生读到2年级时就会被企业预定，累计已有101名毕业生入职北京大学。我们的学生虽然没有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能去北大清华工作。那么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8: 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传出好消息，嘉定选手汤启轩夺得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金牌，这是嘉定在世赛上的首金，也是中国在该项目上的3连冠。
10: 闭幕式现场，当主持人念出汤启轩的名字，欢呼声从观众席涌来。聚光灯下，汤启轩身披国旗走上最高领奖台。据了解，汤启轩原就读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中职2年级因一次数字媒体专题讲座接触 3D 艺术，逐渐找到职业方向。从跨专业起步，到全国技能大赛金牌，再到世赛金牌，兴趣是他一路走来的起点。
11: 我们从他这个眼睛里边，包括他以往的经历当中呢，就是对这个项目他是极致的热爱，就是说在热爱当中还有一定的天分啊，当然吃苦跟努力这个都不用说了啊，选手的实力我们是非常自信的。
10: 拿下金牌后，汤启轩的朋友圈没有长篇感言，只有一个带金牌的表情和4张同伙伴们的合影。他说，前面2年多的备赛时间非常辛苦，能拿到这个成绩十分欣慰。接下来几天先好好休息，回去再继续深耕游戏 3D 美术领域，多做项目积累，持续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
8: 世赛期间嘉定两项非遗技艺亚金斯嵌宝与安亭耀斑布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国际友人驻足参与。
10: 在亚金斯嵌宝展台，这件九龙壁作品原型取自故宫九龙壁，为明清皇家最高规制照壁，作品以整块新疆碧玉为胎，玉面开凿微米级精准沟槽，将纯金丝反复垂压嵌入玉骨，最终金玉浑然，腐之无痕。
12: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的这项技艺，希望它能够带给全世界人民这种技能点亮生活吧。
10: 精致的展品吸引外国友人体验，来自加拿大的迈克尔拿着制作工具尝试将金丝嵌入板材中，只见他一边控制嵌入的力度，一边还要控制金线的弯曲程度，十分认真。
13: I would say it's hard and tedious, incredibly detailed, and definitely helps me recognize the skill of the hands and our importance of our dexterity and importance of just taking our time to make something beautiful.
10: 安亭耀斑布展台同样人气高涨，特色作品《花样鱼溪》以鱼为主体，蓝白为底色，搭配玉兰花和蝴蝶兰纹样，将鱼与花的意象融为一体。
14: 玉兰是上海的市花，然后中国结也是用了盘长纹的一个形式去体现，然后也希望就是能够通过这幅作品让全世界来体会江南水艺与东方诗意。
10: 百工集展区内各式非遗工艺品陈列于展台，中外友人穿梭于精美工艺品之间，体验非遗制作，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之约。
8: 日前以策源共生、家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嘉定区未来

0: 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未来能源赛道赛事在徐杭镇落幕。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科技企业的19个项目集中路演，覆盖可控核聚变、先进核能、氢能、新型储能、高效光伏、智能电网等方向。
1: 路演现场，新型模块化核反应堆系统、分布式绿色氢碳联产、全固态铁空气储能电池等项目依次登台，各团队围绕技术突破、应用场景、市场前景和产业化路径进行展示。评委从技术先进性、成熟度和落地可行性等方面现场提问，逐一点评。
2: 就我们的颠覆性实际上是两块，一块呢是这个大模型 AI 技术，它可以更快、更准，然后更多的这个效率啊。另外一块呢是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是做电机开发的，所以有很多创新的电机技术，像目前机器人上用的这些都是集中脑组电机。那我们基于这一类方向，目前是开发出四大类的这个原创性的或颠覆性的技术。
3: 现在创业者都有很强的一种新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传统制造业，像第一个项目，它是做电机的。但它是用 AI 智能体来提升他们电机制造的这个能力跟制造的这个设计的这个速度，提升它的这个企业的竞争力。
1: 以赛为媒，重在转化。当前能源革命是全球科技竞争战略高地，嘉定作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正以3+3+1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引领，加快向氢能、新型储能、先进核能、高效光伏等未来能源领域布局。颠覆性技术大赛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4届。依托大赛平台，区科委会同相关街镇、国企和市场化机构，在空间载体、应用场景、政策配套和基金跟投等方面实行全周期服务保障，推动更多赛事流量转化为落地流量。
0: 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上海国际赛车场内引擎轰鸣，热力十足。2026上海8小时耐力赛在这里激情上演。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本土耐力赛事之一，比赛继去年成功落地之后，今年再度扎根上赛场，给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精彩较量。
1: 昨天比赛迎来正赛日，随着发车信号亮起，一辆辆赛车冲出起跑线，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也被随之推向高潮。与 F1 更强调瞬时速度的短跑冲刺不同，耐力赛拼的是长时间的稳定输出。比赛中，多位车手轮番驾驶同一辆赛车，持续征战8小时。何时进站、如何换胎、车手接力，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最终成绩，也让比赛充满悬念。
4: 只能在电视上面看，然后这次能够在上海办的话，这也是难得的机会，能够在现场看一下，来听一下这个汽车引擎的轰鸣。
1: 一边是赛道上的速度较量，一边是赛道外的热闹。今年上海国际赛车场设置商贸展区，潮牌 IP、 消费电子、文创周边等多元业态集中亮相，让观赛之外的消费体验更加丰富。在九世洞宇展位，1:1还原的赛车座舱格外抢眼，配合赛车模拟器，观众戴上耳机坐进驾驶舱，就能沉浸式体验一把赛车手的感觉。
5: 开起来体验就比较很有真实感，就是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1: 从赛道内的高速追逐到赛道外的互动体验，8小时耐力赛也在拓展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的连接。对于观众而言，看一场比赛、逛一次展、体验一把赛车，正在成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
0: 中秋假期正赶上葡萄尾季，不少市民游客冲着今年最后一波采摘期，来到马路葡萄主题公园休闲采摘，购买当季葡萄。
1: 昨天上午10点，马路葡萄主题公园销售中心里已经热闹起来。飓风、阳光玫瑰、妮娜皇后等当季品种一字排开，果实饱满，色泽诱人，陆续有顾客前来挑选购买。
6: 我每年总共要来个3-4趟，我这次挑了个飓风，挑了个阳光玫瑰，挑了个金田玫瑰，还有个妮娜皇后。
1: 老顾客年年报道，趁着假期专程来采摘的游客也

0: 不少。游客沈先生带着家人采摘巨峰，他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冲着巨峰这个脑品种而来的。
1: 巨峰以前一直吃的也没来看过啊，那么趁中秋佳节来看看葡萄，口感啊，就甜而不腻嘛，啊，吃着蛮好吃。
0: 据介绍，今年马路船轮葡萄总产量预计为45万斤，葡萄采摘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市民游客可以错峰前往，沉浸式解锁采摘乐趣。同时，园方已对阳光玫瑰、巨峰等品种进行冷库储存，马路葡萄的供应可延长到明年春节。日前，岐黄匠心技药流程首届嘉定职工中医健康管理技能竞赛业余组团队决赛暨颁奖展示活动在区工人文化宫举行，六支晋级队伍同台竞技，最终马路镇众方片区工作委员会代表团队凭借出色表现获得一等奖。
2: 在通过这个习题的练习刷题的过程中，也是学习了很多常识性的生活化的这个中医知识。
0: 据悉，本次竞赛由区总工会联合区卫健委、区中医药发展办公室共同组织，是嘉定落实一区一特色竞赛战略的一次探索。竞赛开展以来，32家直属工会积极动员，12800余名职工参与业余组个人赛前期初赛，143人获得优胜奖和优秀奖。
3: 举办技能竞赛主要是为了提升我们的一个专业的技能，同时呢也是为了提升我们职工的一个健康管理、自我健康管理的一个水平。
0: 活动现场，12名嘉定优秀医务工作者受聘进入嘉定职工中医健康管理宣讲团，接下来他们将面向广大职工开展中医健康宣讲，把专业实用的中医健康知识送进园区、企业和班组。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黄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陆强出席活动。
4: 随着天气转凉，流感高发季即将到来。记者从嘉定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悉，本年度流感疫苗已到货，各接种门诊全面开放预约接种。记者在嘉定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看到，不少市民前来接种流感疫苗。
5: 因为他现在是上幼儿园嘛，打这个流感疫苗可以对他做一个保护。去年在保护期里面的确是没有得过流感。
6: 因为我平时感冒比较多，所以我也想预防一下。
4: 医生提醒，流感不同于普通感冒，流感病毒传播速度快，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人群感染后易出现严重并发症。由于流感病毒不断变异，市民每年都应接种当季流感疫苗，获得针对性保护。目前嘉定各社区接种门诊的流感疫苗包括注射用的3价灭活疫苗，适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以及适用于3到17岁青少年儿童的鼻喷疫苗。
7: 接种疫苗后通常需要2到4周产生较好的保护力，建议市民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在流感高峰来临前获得保护。
4: 市民可通过健康云 APP 或小程序预约接种，也可致电或就近前往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
8: 加好奇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贤惠源于严谨的态度。
9: 欢迎大家来到江桥镇历史时代的
8: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9: 今天由我带你来。
8: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对望文明，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4: 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嘉定今天阴天到多云为主，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出行还是要备好雨具。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上下，户外体感舒适，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阴有时有阵雨，21到25度，国庆假期先后雨情啊。1月1号到4号前后有2次弱冷，空气过程风力增大，气温小幅下降，5号起天气晴好，适宜出行和洗晒，最低气温将跌破20度。
10: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

0: 是空虚无聊。
1: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2: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3: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4: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将关注中美达成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建立 AI 对话并增设航班等，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假蜂蜜、假驼奶与幽灵外卖。直播带货卖的蜂蜜可能是勾兑的假蜂蜜，所谓的驼奶粉可能是劣质的，减肥鸦片糖果和减肥咖啡可能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一些店铺可能是伪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的幽灵店铺。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近日发布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披露网络食品安全乱象。最高法院表示，在电商平台当中，一些不法分子借助算法推荐快速精准锁定目标客户，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进行网络刷单，人为提升商品搜索排名，实现快速引流，在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及直播带货等销售模式当中，还通过私聊议价或者使用隐晦词汇等方式逃避平台监管，致使食品安全风险扩散的速度、广度及危害程度远超传统线下销售模式。犯罪分子黄某祥便是生产利用电商平台推送功能销售假冒进口蜂蜜。那么据最高法院披露，2023年3月至10月，黄某祥为获取非法利益，在河南省某村其家中厂房内利用果葡糖浆、葡萄糖粉、香精等原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蜂蜜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等字样，贴上外文标签，冒充原装外国进口椴树蜜。同时，黄某祥利用他人身份信息，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以每斤6元左右的低价销售假蜂蜜，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1瓶发5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日均销售1200单，销售金额共计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当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河南省长葛市法院经审理，认定黄某祥使用糖浆、糖粉等勾兑生产假蜂蜜，冒充原装外国进口椴树蜜进行销售，以假充真，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据此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黄某祥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宣判后，黄某祥上诉后又申请撤回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裁定准许黄某祥撤回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那么最高法院表示，该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推荐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的案件，不法分子利用糖浆、香精等原料勾兑冒充蜂蜜，在电商平台对外销售，为提高商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被告人虚假标注产品的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其中一款假蜂蜜短短2个月销售3.4万余单，平台主动推送或优先推荐高性价比产品，能够提高商品的点击率，大幅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帮助广大消费者快速匹配到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但同时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为其销售伪劣产品带来便利，提高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0: 犯罪分子通过电商平台付费引流、虚假宣传和销售伪劣驼奶粉。据最高法院披露，2024年12月，吴某宝、安某帅、宋某飞商议在某电商平台共同经营店铺销售驼奶粉。吴某宝通过网络销售渠道低价采购劣质驼粉原料，成套空白包装物料，并自行设计印制假冒外国品牌的驼奶粉标签，刻意营造产品系进口高端驼奶粉的假象。吴某宝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安某帅、宋某飞在居民出租屋内对劣质原料进行分装、贴标、二次封装，批量生产伪劣驼奶粉产品。那么三人共同在某电商平台注册运营3家店铺，通过向电商平台付费推广工具直通车充值的方式付费引流，采取盗用他人正规产品实拍图及宣传文案等方式，夸大宣传产品具有提升免疫力、降血糖等功效，以低价噱头面向老年人、学生群体推广销售，销售金额共计40万元。吴某宝等人经营的店铺客服自2025年1月多次收到打假人投诉和索赔要求，三人在明知所售驼奶粉为伪劣奶粉情况下仍继续生产销售。2025年7月，安徽省亳州市市场监管局收到举报线索之后，对快递点中吴某宝等人销售的奶粉产品进行检查，经检查涉案驼奶粉中钙、脂肪、蛋白质项目均不符合国家标准，属于不合格产品。安徽省亳州市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他们提起公诉。亳州市法院经审理认定3名被告人生产销售不合格驼奶粉，销售金额40万元，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人被告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情节，并退出全部违法所得，据此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吴某宝有期徒刑3年，被告人安某帅、宋某飞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分别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驼奶粉深受中老年、青少年等群体喜爱的营养食品，最高法院表示，本案中经检测涉案驼奶粉3项核心营养指标远低于国家标准，无法满足消费者的营养需求，不法分子利用大众对进口驼奶粉的消费需求，搭建线上采购原料、线下隐蔽生产、电商平台付费引流、全网精准销售的黑色产业链，通过盗用宣传素材、虚构养生功效、低价促销等手段生产销售假冒国外品牌的伪劣驼奶粉，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在销售过程当中呢，被告人还通过向电商平台付费引流方式提升销量，进一步扩大了危害后果。据最高法院披露，2024年10月至11月，孙某在明知购进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中含有药物成分的情况下，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开设店铺，以底薪加提成的方式雇佣被告人李某芬作为主播，利用免费试吃、退货包邮的营销手段，通过直播带货方式向北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共计1.4万余元。部分消费者反映食用后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不良反应。李某芬套用其他同类产品主播的话术，以服用方式、个体代谢差异等理由搪塞，在同一平台销售同一产品的其他主播被查获后，被告人仍继续销售，直至被抓获。案发后，公安人员在孙某、李某芬经营地查获部分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经检测涉案产品检查出赛禽成分，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组织专家对该物质的危害性进行论证。专家认为，在食品当中检出这个物质是非法添加，该物质添加在食品当中对人体产生毒副作用的风险可能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危害生命。最高法院表示，本案系一起典型的采用直播带货方式虚假宣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类案件。那么布赛禽是一种利尿产品啊，临床常用于治疗水肿、高血压等疾病，长期摄入非法添加该药物的食品，可能导致电解质紊乱、低钾或者低钠血症、血糖异常、肾脏及泌尿系统损伤等情况。被告人李某芬作为网络主播，利用其曾经直播带货销售服装类产品的经验，从网络搜索学习减肥类产品直播带货的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只用分解脂肪、变漂亮、苗条身材等词汇，避免触发内容审核，逃避国家和直播带货平台设置的技术性监管举措。
1: 夹好奇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

0: 大家来到倡导的历史时代，我们
1: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0: 今天由我带领，
1: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对话文明，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2: 商务部公告，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中国商务部公告，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之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9月28号，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指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的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的相关程序之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对等降税安排的有关情况将后续公布。那在商务部公布的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降税清单当中，相关产品包括牛马鸡、海产、蔬菜、种子、植物油和酒类，包括煤、肥皂、皮革和木材等原材料，还包括彩色超声波诊断仪和心电图记录仪等医疗器械。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降税清单当中，相关产品包括烟花、圣诞装饰和礼品、微波炉、咖啡机、玩具、鱼钩、假花、桌布和熨斗等。中国商务部介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期待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煤炭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实现互利共赢。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首超煤电。据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告，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的31.5%。同期煤电装机容量12.85亿千瓦，不过发电机容量并不等于实际发电能力。由于光伏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特点，其利用小时数于低于煤电。2026年上半年，中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但仍远超光伏发电量。关于农业议题的磋商，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指出，今年5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300亿对300亿的对等降税框架。其后，双方经贸团队围绕农业议题开展专业务实的磋商。在此背景下，双方同意在

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除了300亿对300亿的降税框架，中美间还达成了多项共识。据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和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结果，包括建立被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性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关于金融服务，中国商务部解读，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因为中资基金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双方此次也就增加中美直航客机航班交换了意见。中国商务部指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来往、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当中，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不过呢，据报道，尽管中方提议增加航班，但是美国行业代表表示反对，理由是允许增班将扩大中国航司的优势，使本土航司处于不利地位。目前中国航司已有8条不用绕飞俄罗斯的中美航线，而美国航司从东海岸飞往中国时无法使用更短、成本更低、更经济的航线。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酥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2: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3: 要欢迎光临，
4: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5: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6: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7: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8: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9: 近日，裁判文书公开的一份判决书披露了福建省龙岩市经开区招商引资的一家企业，在实际装修花费仅600余万元的情况下，领取了政府2518元的装修补贴的案件。区商务局负责人王某因在补贴发放审核当中越权简化审核，造成1877.45万元国有资金损失，被判处2年6个月有期徒刑。那么，记者调查发现，这并不单是一场因政府官员滥用职权导致的国有资金损失事件，背后其实是一连串的骗局。那么2018年到2022年间，涉事的黄某斌及其实控的多家公司通过招商引资，先后与8个省份的11个县市区签订投资协议，累计承诺投资高达57亿元。然而这些被寄予厚望的项目大多在领取补贴后走向停摆或烂尾。2023年起，黄某斌被多地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等立案侦查，并上网追逃。实际上骗术并不高明，比如黄某斌画出大饼当中有的赫然写着智能影像半导体生产基地，然而实际落地的项目只是老年手机、手机摄像头组装、挂羊头、卖狗肉，几乎肉眼就可分辨。然而为什么没被揭穿？王某的案例非常典型。作为龙岩市经开区商务局负责人，他片面追求招商政绩，在发放补助前未按要求让公司提交结算审核材料，而且出现这种观念偏差的恐怕也不止王某一人。这场骗局持续4年，这个过程中一个个项目实际投资缩水、厂房利用率低、产能与承诺严重不符等异常已经逐渐显现，相关企业也早有贷款逾期、诉讼纠纷、拖欠公司等风险信号，但依然不影响该企业在多地签下大项目。这也说明一些地方恐怕都在政绩驱动下陷入头脑发热，一听说投资数亿，一看到半导体等热门概念就急不可耐，而各种风险点则被选择性无视了。这样的倾向早已引发警惕。今年7月，中纪委网站就发文，有干部看到其他地区签下大项目容易产生项目饥渴，想着先把数字搞上去再说。文章更直指，这看似是招商方式的失当，实则暴露的是一些地方干部政绩观念的偏差问题。这样做的代价是很大的，首先是真金白银的财政损失。黄某斌案件当中仅公开可查的4地补贴都已经超过1亿元，鉴于本人已经潜逃，这些资金是否能够追回，

这回的成本又有多大，至今都是未知数。更重要的是，当有限的财政资金和产业资源就被这样的假项目占用，真正踏踏实实经营需要政策支持的企业反而可能被挤占空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对一地的经营环境很可能产生长远的劣化影响。因此防范此类招商骗局，关键还是要校准政企官，地方干部要克服政企冲突。

0: 的判断，一次审核就能让巨额的资金轻易流出。此外，也要补上招商竞调和信息共享的漏洞。一家企业过去承诺的项目有没有落地，是否存在严重违约和诉讼纠纷，都应该成为招商前的必查项，并形成制度性的硬约束，避免骗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四处游走。总之，招商引资需要热情，更需要冷静。越是动辄投资巨大、顶着热门产业光环大项目，越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查几层底细，让实际成为政绩，让大饼经得起核验，才能避免招商政绩沦为骗子眼中的商机。
1: 从吴滨饭店、雅猫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着搿张繁华帝都老灵啊，颇回了那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
2: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3: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汽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冷冷过年的辰光，家乐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是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4: 在了美食街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干，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5: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6: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出道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7: 藏族孩子呀，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6: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8: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7: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9: 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据带上新闻综合报道，近日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亮相世界技能大赛舞台。老师告诉记者，该专业全国唯一，学生读到2年级时就被企业预定，累计已有101名毕业生入职北京大学。我们的学生虽然没有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能去北大清华工作。河南化工技师学院教师郭颖说。那么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舆论啊有点赞啊，也有不同的声音啊。我们的听友也说到了，不过是第三方的仪器服务商派驻，劳动合同跟仪器公司签，与北大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还有听友说到啊， 这是把在北大干活说成入职北大，有偷换概念的嫌疑，更有甚者，然后就开始那种柠檬精的模式，各种冷嘲热讽啊。其实我们应该承认的是，部分质疑并非全无道理，报道口径却有不够严重。

严谨之处。入职北大的表述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是正式的教职，把派驻服务说成直接入职，却容易引发一些误会。对此，该澄清的及时的澄清，该纠正的也应该认真的纠正。那么由此冷嘲热讽大可不必，这些声音当中固然有言之有物的批评和建设性意见，但也有不少不过是酸葡萄心理的宣泄，暗含的逻辑是又不是名校毕业生，凭什么在名校工作。这背后仍是一种唯学历论的隐形歧视，似乎只要考上名校才配进入名校。然而科研体系从来不是只有科学家、电竞操作、精密仪器维护、实验工艺支撑，这些岗位缺了，再好的课题也难以产出数据。高水平电竞操作是生命科学、材料学领域不可或缺的数据入口，这个专业在全国并不多见，因此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毕业生在相关领域供不应求。据报道，该校已有496名毕业生进入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正是去补科研体系当中大型仪器操作人才不足的缺口。那么我们也值得注意的是，眼下哪怕是职校毕业生去名校任教师也不是新鲜的话题。就比方说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毕业生邢小颖，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担任实践课教师，讲课视频播放量已经破亿了。那么深圳技师学院更有超过100人进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国家基金库、深圳湾实验室等国家科研级机构、上市公司规模以上企业从事科研相关岗位工作，助力科研攻关。但是几乎每一次类似消息传播开来，很多的嘲讽之声，那么这种条件反射恰恰说明学历社会为学历论向能力社会的转身还没有完成。技能成才正在成为一条真实的赛道，职业教育从兜底选择变为成长沃土，需要的不只是政策知识，也需要舆论场上的评视。不是刻意拔高，而是要正常看待，360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门槛，硬核技能就是底气。名校实验室里既需要写论文的大脑，也需要调仪器的双手。每一次嘲讽都在提醒我们，唯学历论仍有市场，只有摒弃把职业学历分为369等的偏见，才能更好地维护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的主流价值观，让各行各业劳动者共同为社会进步增色添彩。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给我们的留言。今天早安加点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佩蓉，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即将直播的民生热线。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7: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每年的九月是全国质量月，那么今年的主题是增强质量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那么说到质量和剂量这两个词儿，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这其实离我们生活挺远的，但其实它就藏在咱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出门前给手机充上电的那块充电宝，孩子放学回家手里捏着的解压玩具啊，上下班骑的那辆小电驴，还有咱们菜场里称菜的那台电子秤，还有加油站里跳动的那块加油机的屏幕，还有你看每到寒暑假我们会给孩子配小眼镜，哎，验光时的那台仪器，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物件小场景背后啊，都连着质量和剂量的大文章。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特别邀请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大家手边身边眼前的这些事儿，来一场实打实的民生质量体验啊。那么非常高兴的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与计量监督管理科科长李俊。李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李科做客节目。还有一位嘉宾同样是来自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与产品监督管理科的陆松英。陆老师你好，同样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共同围绕我们如何安心过日子，质量安全与剂量来面对面。如果电波前的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围绕今年九月全国质量月这个主题，为大家抛出了两个关键词，质量和剂量。可以这么说啊，产品质量关乎安全，而剂量的准确关乎公平。没错，这个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两个点。首先啊，前面的时间我们就先来聊聊民生剂量吧。说到剂量啊，这个词儿，它有很多的一些啊，像刚刚在这个前边的主题当中也为大家聊了一些关于这个买菜称重的这个电子秤啊加油机的这些啊屏幕配眼镜，还有家里的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看看是不是都离不开剂量。首先请我们的理科啊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剂量，哎，特别是叫民生剂量，那它的通常的范围主要是包括哪些范围呢？李科。
1: 好的，民生剂量呢，简单的说就是和我们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一些剂量工作。那么民生剂量呢，聚焦群众身边一般是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等方面的剂量器具，它是能够保障剂量数据准确可靠，守护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和身体健康。那么民生剂量领域呢很广，它呢从小呢小到刚才主持人说的小到买菜的电子秤，医院的血压计，大到我们出租车计价器、加油站的加油机，都属于我们民生剂量的一个范畴。
0: 哇，
1: 那么我大概呢理解一下，我们那个大概可以分几个重点领域。
0: 好，
1: 第一类呢是叫贸易结算类的，那比如说集贸市场、超市卖场的电子秤、加油站的加油机、出租车的计价器，以及我们的民用三表，包括水表、电表以及燃气表等等。第二类是医疗卫生类的，比如说我们医院的血压计、听力计、心脑电图仪等。第三类呢是安全防护类的，主要包括可燃气体报警器、这个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就是我们说酒后这个交警用的酒后那个
0: 测
1: 酒精含量的那个，对，那个仪器仪表，对，检测仪、 第四类呢是环境监测类的，比如说烟度计、噪声检测仪等。那么第五类呢是其他类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医院和眼镜店使用的验光仪、焦度计以及镜片箱等等。
0: 我的天啊，太多了，我真的觉得理科这个信息有点过载哈，我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真的就像您说的，跟我们老百姓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对，那大家显而易见哈，首先关乎交易公平的那有哪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加油站的加油机、出租车的计价器啊，特别是这个超市卖场的一些啊，集贸市场的电子秤，那这个关乎我们的这个公平交易呀，啊，你说能不重要吗？还有更重要的，关乎生命安全的，那不用说了，医院的这个血压计。其实家里我们也有这个，像我爸爸啊，他平时有这个糖尿病。哎，他自己要经常测这个血糖的水平，每天要记录。那你看，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生命安全相关的啊？医疗卫生类的，还有呢，安全防护类，这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起到保护作用的，或者是起到这个预防警示作用的，那就更不能出错了。还有更专业的啊，环境监测类的啊，可能在一些大型的这个比如说商业呀，或者是这个机构当中啊，会应用到的一些啊，那它也关乎到这个计量的这个精准。还有配眼镜，哎呀，实际上这个我对面的这个陆老师，我们都是这个小眼镜哈，日常对少不了几副眼镜，现在确实啊，这个配眼镜的验光仪呀，啊，焦度计呀，这也是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哇，这个信息过载，刚刚我们又啊简单

0: 梳理了一下。所以说你看它关系到老百姓的获得感啦、幸福感、安全感，一点都不为过。那么理科，我们民生计量涉及的这个面真的是太广了。这样吧，从我们老百姓最熟悉或者是最这个密切接触的这个集贸市场的电子秤先说一说哈。其实日常的，在您的这个监管工作当中，实际上没少跑这个菜场。实际上我觉得像我们的职业属性哈，或者是职业自觉已经深深刻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了。比如说日常李科，您跟家人一起逛个超市卖场，您看到他的这个秤啊，或者是称重的这些设备，您就不自觉的会去仔细观察审视一番啊，觉得会不会有问题哈，或者是日常他的这个保养啊是不是这个符合规范啊，或者是经理科之手，这个确实是由我的这个工作或者小伙伴来负责的。所以说我们首先就拿身边的这个电子秤来说一说。早些年啊，经常会看到媒体报道的一些不良的经营现象，就是鬼秤。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遭遇到一些这个鬼秤的困扰，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交易环境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他总有一些就是说别有用心，或者是想耍小聪明的人啊，小商贩。所以说还是不能从就是杜绝，但是我们还是要防范，是不是？
1: 对，是的。就是那个鬼秤呢，应该说这个近几年已经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好转。就是应该说我们短期缺量鬼秤这个情况呢，应该说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那么当然了，像近期我们这个像部分省市也出现了一些鬼秤和短斤缺量的舆情，比如像好想来，这个也是备受媒体和社会的关注。
0: 是的。
1: 那么就是为了从根源上杜绝鬼秤呢，实际呢我们市场监管总局也发布了两项新的技术规范。那么相关文件呢也规定了，自2027年1月8号起呢，我们必须使用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电子计价秤。那么现在在用的就有一定那个网联功能的电子秤呢，可以用到2030年1月8号。那么这边呢，我解释一下，大概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一是老秤，老秤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至检定有效期结束。那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2026年9月1号的电子秤，那么可以用到2027年8月31号，它的检定周期为一年。
0: 明白了。
1: 对。那么你用到2027年8月30号就不能用了。那么如果你要继续使用的话，那么你必须要购买符合新规的新秤。对，就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
0: 老秤，
1: 对，我们简称叫新秤老秤。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从2027年1月8号起呢，我们嘉定区计量所也不再受理老秤的检定。因为只受理这个新秤的一个检定工作。这是应该说从这个源头上杜绝鬼秤这个一个总局一个重要的一个手势手段。
0: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在我们的这个顶层的制度设计层面就已经很好的杜绝了这种不公平交易现象的这个发生。
1: 对
0: 啊，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这就是个顶层设计。对吧，我们说源头根治这个作弊秤的一些就是加改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新秤呢，就是简单点我说，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开壳就锁机了，你打开它就锁定了，你就不能做手脚，你不能加改装。这就是源头，这个我们国家总局这个行为呢，就是杜绝这个短期缺量作弊秤，这是它的根本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
0: 实际上通常以前我们这个嘉宾也做客节目的时候就给我们讲这个鬼秤哈，实际上他都是偷偷把他的这个内部结构来
1: 对
0: 重新来或者是增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的话，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
1: 是的。
0: 那如果像李科说的，就是在打开这个就开盒的时候，
1: 开壳
0: 对它就自动锁定，那就跟一块板砖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好。所以可能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经营户也都收到了相关关于老秤跟新秤交接的这样一些通知，他们肯定就是说保证现在检定的在有效期使用完毕之后，那么要使用符合新规的

0: 电子的这个计价秤了。
1: 对对。然后是我们九月份呢，我们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呢也组织召开了全区的集贸市场以及一些部分的专业市场这个计量工作会议。那么同时呢，对这个我们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呢进行了宣贯。那主要目的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我们市场主办方的主体责任，这个进一步强化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市场方的一个处罚力度，也是把我们总局的这个一个文件精神是原汁原味的传达到了我们这个市场和专业市场。那么也是为了坚决杜绝这个那鬼秤和短期缺粮，也保障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0: 对，实际上这个跟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哈。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会是不完全统计啊，像刚刚您说的我们区域内的市场或者是这个专业市场它所使用的这类秤它的总量大概做多少，有没有这样一个估数啊？
1: 总量的话我不完全统计，大概在8000到10000台左右。
0: 哎呦，这个万把个秤的话，那你想，
1: 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水果摊贩的，就是零星的一个两个，在不一定统计在内。
0: 对
1: 对，可能更多会。
0: 会更多，可能至少就8000到10000，这个是相对保守的一个数字了。
1: 对，
0: 所以可以见得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整个一是面是多么的庞大，一个数量，它这个总量也是相当的。所以刚刚李科说了，我们已经从上至下把整个的这样一个文件的精神已经完完全全的贯彻和落实下去了，就是为了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内能够完成这个整体工作的一个转换。相信未来啊，其实我们都可以想象未来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交易的这个环境会更加的公平哦，让这种鬼秤无处遁形。哎呀，说明我们现在这个技术还是杠杠的哈，但是靠技术还是不够的。对，李科也说了其实还是要靠我们经营者的一个手法。对，就是某这个品牌零食它的这个行为看，确实是啊，对自身品牌价值的一个损害，还是得不偿失的。刚刚说到了这个鬼秤、电子秤，哎呀，我们的消费者可以放心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几乎能够杜绝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还有家有驾驶员啊，家有这个油车的驾驶员朋友啊，或者是日常这个跑出租啊、跑营运的这些啊朋友的话，那经常得加油，3天2头加一箱油。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哦，这一箱油的话几百块钱也不够，有的时候哎觉得还挺扛跑，跑的还挺远啊。我不知道这种这个感受哈，是不是大家有的时候也都有？那当然了。它跟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比如说天热啊，它可能耗油就会多一些，驾驶习惯油门踩大一点儿啊，松的慢一点儿，这都有习惯啊，这个大家也难免心里犯嘀咕，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啊，它这个也毕竟也属于一个对家庭支出来讲比较重大的这个消费了，所以加油机的计量准确也直接影响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哦。有的时候确实，一支油枪灌一箱油，能不能就说保证这个啊计量的准确与公平？所以我们很多的驾驶员朋友，首先是选择相信这个啊经营主体的，这是没问题的，但还是有一些啊。就像这个鬼秤的这样一个经营者一样，心里还是有一些侥幸的啊。李科，我们日常的这个监管的过程当中的话，会发现这种情况吧？
1: 对，就是我想谈谈，就是我们为了强化这个家具日常监管，我想就是有两点想法。一个呢，我想还是就要督促家具在落实他们的主体责任，就是。我认为最主要的，
0: 对，
1: 一定要保持这个签封的管好，这个严禁私自改动一些计量参数，就是一个市场方的一个责任。第二方呢，我想肯定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是一个监管责任。那么我们也要实行对加油机定期强制检定和不定期的监督抽查。那么强制检定呢，是由我们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一般是每半年开展一次强制检定，检定合格以后才能够使用。这个工作呢，一般是由我们这个嘉定区计量所来完成的，它是个技术机构。对，那么作为我们监管部门来说的话，一个呢，我们是对这个技术机构有一个监督，首先对。

0: 它有监督，同时呢，我们也会定期不定期的开那抽查。
1: 嗯，
0: 那我当然我们也是核查加油机的一些警力证书、铅封状态。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会开那一些剂量比对。
1: 哦，
0: 就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用20升的这个标准剂量桶，我们也会现场做测试，看它是否符合在一定的这个误差区间之内。
1: 哦，
0: 如果符合，我们就认为就基本排除就是
1: 作弊的可能，
0: 对
1: 啊，
0: 或者说是超出我们国家规定的一个量值的范围，我们可以认定为合格。
1: 嗯，对对对
0: 对，
1: 实际上你像李科说的非常对，主体的这个责任一定要落实好。其实我觉得任何的经营主体或者是单位，他都不能够损害自己的这个声誉，不然的话，你的经营这个行为难以为继，是吧？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的。另外，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像李科说的，保持这个铅封的完好啊，还有这个我们加油机的这个参数的这个设定啊，这个一定要怎么说啊？就是保持它的这个准确性，还有这个不定期检查，我觉得也会给我们的这个经营单位有一些震慑作用哈。
0: 对，
1: 这个不定期检查的话，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以正常就是普通消费者的这种比如说我这种身份来到这个加油站来，比如说。我拿着我的这个加油设备啊，20升的这个桶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们不会穿制服去吧？就会怎么说，让他们有所警觉啊，或者是哎，在这台机器怎么样，在那台机器怎么样，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0: 就是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暗访的形式，暗访的形式来
1: 还是暗访？
0: 对对对，是的，
1: 对，你看。每半年的一次强制检定，还有不定期的监督抽查，这个也是能够形成很好的震慑作用。所以相信，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这个经营的这个主体还是这个诚信经营的。刚刚还讲到了哈，现在这个青少年的近视率越来越高了。其实我从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是小眼镜了，我这半辈子哈，这跟眼镜打交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我深深的觉得啊，配一副合适的眼镜太重要了，因为日常的这种你的生活密不可分，特别是在这个像我们的新闻媒体会，在每年的寒暑假，定期的到医院踩点。这个小眼镜又多了，家长陪着孩子来这个配眼镜。那当然，你看我们很多街面上的这个经营户，眼镜店也非常的多。你看他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些设备仪器都是非常精密的。其实我个人哈就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配的眼镜感觉头晕眼花的啊，或者走两步觉得深一脚浅一脚的，有的眼镜就让我觉得佩戴挺舒适的啊，没有什么差异，就像自己的眼睛一样啊。其实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这些经营户能够成为让消费者信赖满意的商家，当然这也是靠我们相关部门日常的这个监管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就是说维护这些相应的眼镜配置机构的这个，一是仪器设备的精准，二它诚信经营方面，那么我们日常都是怎么做的呢，李科？
0: 好的，我先普及一下，就是我们每年的9月9号呢是这个叫眼镜剂量日。
1: 哦，
0: 那么像今年呢，我们局也组织开展了这个进校园的活动。一个呢是给我们小朋友们普及这个眼镜剂量知识，同时呢也给他们免费这个清洗眼镜，啊，免费清洗眼镜。那么小朋友都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对，
1: 感觉很神奇的一件事儿哈。
0: 对，因为这个工作呢，实际也是我们一项就是常规工作，我们每年都开展。
1: 哦，每年都开展，就是九这个计量日的时候。
0: 对。然后这是刚才说了，普及了一个就9月9号的一个计量日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日常检查中呢，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我们重点检查三类强检计量器具，它们分别是验光仪、焦度计以及镜片箱。我们一定是要求检定合格的，如果检定不合格的话是不可以使用的。
1: 哦，
0: 如果一旦使用的话，你就等于是

0: 我们就可能会触犯了我们计量法的相关规定。
1: 哎，这三类的话，像您说的验光仪、焦度计和镜片箱，验光仪这个可能我们都很那个啊，就是看这个仪器里的这个这个照片，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这个模糊，这个就是验光仪，是吧？啊，像这个焦度计跟镜片箱，这个是干嘛用的？这个是啊，
0: 就是。我先说一下它们检定周期吧，就是像我们验光仪，验光仪跟焦度计呢，我们一般是这个每一年检定一次，
1: 嗯，
0: 一年一次，
1: 每年一次。
0: 那么镜片箱呢，可能会这个周期稍微长一点，是两年一次，
1: 两年，
0: 对，
1: 嗯，
0: 因为它们三个是这个相辅相成的，是就是能够就是相辅相成，能够完全就是这个保障我们这个眼镜一个计量准确的一个仪器设备。
1: 哦。所以在整个配，就从这个验光到配镜到这个成品拿出来之后，说这三个仪器都是发挥着不同但是同样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0: 对是的。然后我们消费者的话，如果去眼镜店的话，我们关注一下，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三个强检计量器具上面有没有二维码，一般它会贴一个很小的小正方形二维码。
1: 二维码，
0: 对，
1: 这可能大家有的时候都没有留意。
0: 对对，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去扫一下。扫好以后，它能够在手机里面呈现它检定的一些信息，都能看得很清楚。
1: 哦，
0: 对，
1: 它不是单单的一个裸机，它是有身份证的，就是这张二维码。
0: 没错，没错，没错。或者呢，我们去看它检定证书。但检定证书的话，我感觉就是
1: 它都不出示是吧？
0: 对对，二维码更加方便。
1: 对呀，
0: 我们很直观。直接拿手机去扫就 OK 了。对对，
1: 这个大家留意一下二维码。
0: 对对，
1: 嗯，所以说你看这个感觉眼镜虽小，但是可能它包含着一种这个精密程度，哎，特别是我们每天都要佩戴的，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个虽然看这个我们眼镜店它的一些啊店招啊或者是宣传呐、啊、都特别的精美特别的漂亮，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这个表面啊现象迷惑。所以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验光设备呀、啊、还有这个焦度计呀、啊、镜片箱，嗯，它是否符合了这个强制检定，是否合格啊、当然这个时间的话，嗯，每一年啊，或者是每两年啊，检定一次，那都会在这个相应的位置贴出这个二维码。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很好辨认的。嗯，这个大家会经常选择在街边的眼镜店，因为它款式很漂亮哈啊，觉得是一个时尚单品。有很多的家长啊，他会带孩子到这个医院去验光去配眼镜啊，就很多家长很好奇，就选择不同的这个机构来配置这个眼镜的话，一样吗？其实最终效果是一样的嘛。嗯，
0: 实际我认为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家庭区计量所呢，他们是这个每家眼镜制备企业或者医院的这个那个就是我们的三类那个强检计量器，他们都是有登记的。
1: 嗯，
0: 他们基本上是没到检定有效期，他们就会上门去服务的，所以他是不可能漏检的，除非一种情况，你这个店面是新开出来的，可能有些这个经营者对这个法律法规可能是疏忽不知道，
1: 哦，
0: 这可能有遗漏。
1: 嗯，
0: 一般的话，我们说百分之这个不能说100%啊，99%以上都是准确的。
1: 对，几乎都是可以保证我们现有的不论是市场或者相应的这个机构它的这个准确性。嗯，好，这个也说了一个跟我们日常这个生活密切相关的啊。就说到这个眼镜，我还特别想问一句，这个同类产品隐形眼镜不知道是不是理科监管的这个范畴，它是医疗设备呀。
0: 对对，这一块就是我不是专业的，因为我不能就是那个
1: 对，虽然说都是跟生活密切相关的哈，也是大家日常佩戴的，但这个说到医疗设备，那这个精度就更高了啊，所以更加还是要谨慎。很多的爱美的女性都会在网络上购买什么美瞳片呀，这种类型的啊，有什么泪痕的，有什么珠光的啊，五花八门，所以大家还是引以为戒哦，毕竟是每天日常佩戴的。嗯，好，最后我们再来一个实用的问题哈。实际上 你看剂量安全，不，剂量它的这个公平涉及到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比如说有一点点纠纷或者是不解的地方，这也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在日常遇到这些剂量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说，如何去正确的去看待，或者是如何去怎么说啊，去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啊，或者是我们要遵循哪些要点，那可能让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存在的这个剂量哈，能够更好的为大家的生活服务，而不是带来困扰，觉得哎呦这也不好用，那个也不好用，可能有的朋友就会有这样的困扰，这怎么办？
0: 对，我想消费者的话就是，就是最最简单直观的，我们是在消费时呢一定要留意这个剂量提取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的检定合格标志，或者我刚才说是二维码。
1: 二维码。
0: 对，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加油机，它上面有个小正方形，它是一个合格标志。那么像刚才说眼镜店或者我们电子秤上面都是贴的是二维码。对，这个是最最直观的，我们消费者就可以辨别的，辨别它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这最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简单方法。那么一旦如果发现这个短斤缺两，或者是说这个剂量不准确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先保留这个票据、这个照片、视频证据，然后同时呢拨打我们12345或者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那么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会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及时核查处理啊，我们一般是现在要求是我们这个叫及时处理，
1: 及时处理。
0: 对对
1: 哦，那就会第一时间
0: 没错
1: 反馈，然后也会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遇到的这个不合理的现象啊来进行这个解决，很好的解决。对，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信息化时代，大家也充分享受到了这个发展带来的便利。以前我们要看，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早前的时候进到某家机构啊，什么什么上墙，这证那证上墙，你看现在一张二维码不就解决这些问题了吗？
0: 现在很简单，
1: 这个追溯简直太好了，发展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你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想就看他这个机构啊，或者他这个设备哈，在不在有效的检定期内，或者是这个合不合规？你看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不就知道了，一点都不麻烦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合理的维护自己的这种权益，或者是你自己的知情权，你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生活负责吗？对。另外，如果发现一些短斤缺两或者是不准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我有的时候碰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会会有这样处置，比如说血压计不准了，他就扔了，他再买一个，他说再买一个我就好用，实际上这也是个误区，你这个还是他可以怎么说去校准的啊。
0: 对，
1: 有些东西的话，可能我们要去掌握它的这个使用方法跟使用规律啊，也不能一扔了之吧。
0: 对，如果主持人说的，比如说你发现我的电子血压计或者说我们叫水银血压计，如果不准的话，我们家庭去计量所呢，还是可以免费给大家做一些检定的。
1: 哎呀，那太好了，这个是便民服务啊。
0: 对对对，这是我们有这个窗口的，
1: 有这个窗口的哦。这个应该这个机构怎么称呼呢？
0: 我们叫现在这个机构名称比较长，反正我们简称叫嘉定区计量，就叫计量所吧。
1: 嘉定区计量所，
0: 对，在那个嘉兴公路177号。
1: 嘉兴公路177号。
0: 对对。
1: 哎呀，好，我们电波前的朋友可以这个记一下啊，家里比如说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有这个血压计设备，特别是这个水银的血压计啊，到时候可以去嘛定期检测一下。他这个一般检定的时间要一年检一次啊，或者是半年检一次啊，这种家用的啊。
0: 家用的我们是没有规定的。
1: 没有规定的。
0: 对，家用是没有。如果是我们这个用于这个公共服务的话，我们是有规定的，是一年检一次。
1: 一年检一次哦，那也哦，那这个时间的话也是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的。
0: 对 对, 对，
1: 可以参考一下。另外还有，如果真的遇到了糟心事儿，像李科说的，保留票据。照片啊，这些视频，这些证据可以到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打个电话，12315是我们的消费投诉热线啊，12345是我们的这个市民热线，
0: 对，
1: 都 可以得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

0: 及时啊查处，啊，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嗯，所以说你看以上啊这么多问题，我相信可以覆盖到一些不同的层面啊，不同消费习惯的我们的消费者，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列举的这些比较热门的这些事项啊，让大家对我们的计量公平有了更深的这种理解吧，啊，或者是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让这个计量公平啊为我们更好的服务。好，那么我们节目啊直播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你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9月份我们全国质量月，让我们的老百姓安心的过好日子，关于质量安全与计量的公平。刚刚我们用了一半的时间讲了这个计量的公平啊，相信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了解，吸收了一些知识，信息过不过载不要紧，那么留着我们以后的时间慢慢的来吸收，慢慢的消化，为我们的生活服好物。接下来这个板块啊，我们就要这个聊一聊产品质量安全了啊。说到这个产品质量安全，那当然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更加重要了。其实在刚刚的这个主题当中我们也说了，您看这个我们的电瓶车啊，小电驴啊，小朋友玩的这些玩具啊，还有就每天跟大家密不可分的这个充电宝，一定要连在手机上才能保证这个心理的这个安全感。你看这个都是涉及到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其实现在马上就到了这个中秋和这个国庆的长假了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在为这个出行来做准备。那我们首先陆老师，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充电宝吧。
2: 好的。
0: 充电宝之前啊，大家引发了非常大的这个争议，有的说就是我日常坐飞机，关于这个有没有3C的话，它也没有影响到这个安全啊，那现在怎么就摆到台面上来了？但是有的时候真看到这个机舱里啊，或者是在高铁上一些充电宝自燃的现象，哎呦，大家心里也是挺害怕的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能够快速挑选一个合格安全的充电宝？这个方法请您给我们这个讲解一下。老师
2: 好。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其实问的特别及时也特别的实在啊。我们现在出门其实就手机如果没电了，其实靠的就是这块充电宝，但是呢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充电宝里面装的它是锂电池，如果质量不过关呢，受到撞击啊跌落，它就可能鼓包发热，甚至的可能就会讲到刚讲到这个起火的这个情况，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其实国家也是特别的重视，它从2024年开始8月1号啊开始呢，正式上市的这个充电宝都是必须要通过那个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说的这个3C 认证。
0: 对，
2: 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它是不允许出厂和销售的。那么怎么快速挑选到一块放心的充电宝呢？我这边有一个方法，大家只要记住三看就行。
0: 好，
2: 第一呢，我们是看一个认证标志啊，正规的充电宝外壳上面它都有一个3C 标志，它一定是清晰的印刷上去的，抠都抠不下来。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这个标志它是贴上去的一张贴纸，那一定要当心，这种产品啊千万不要买，也可以直接就是通过12315、12345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0: 它是贴纸的话，这个还是存疑的。
2: 对，要求上它是要印上去的。
0: 印章，
2: 对，
0: 就
2: 是外壳上，因为贴纸有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它本身是没有这个三 C， 没有取得三 C， 然后他自己拿张贴纸就印了个三 C 标识，这样
0: 就给自己个身份。实际上它是没有这个三 C 认证
2: 的。对
0: 的，
2: 是的。
0: 哦。
2: 那么第二块呢，我们要看它一个产品的信息，因为正规的产品外包装上面它会清楚的印刷出它的制造商或者生产企业的厂名厂址，还有规格型号这些信息。如果它连厂名厂址你都找不到的话，那多半可能是一个三无产品，直接就可以淘汰掉，就不要去选购。第三块呢是看一个二维码。按照我们认监委的最新公告啊，从2026年的3月1号开始，最新取得认证证书的这个充电宝，它

0: 都必须加印一个追溯的二维码，它就印在3C标志的一个右侧，和这个标志紧邻，不可分割，而且也要印得清楚完整。大家买的时候也可以顺手扫一扫，就能查到它的这个证书编号啊、生产者名称、规格型号、证书状态，还有发证机构这些信息。
1: 嗯，
0: 那么是真是假，哎，我们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哎呀，哦，太这个清晰了。
0: 对，
1: 嗯，
0: 也是就是充分的也体现现在这种数据化的这个
1: 便利了，
0: 便利了。对，
1: 哎，
0: 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家里面有早几年买的啊没有3C标志的充电宝，也不要慌。用的时候呢，多留个心眼，如果发现它有鼓包啊、异常发热啊，那就马上停止使用。如果产品它在这个厂家的召回名单里面呢，也要及时的办理这个退换。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段时间其实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在开展无3C认证充电宝的集中整治，
1: 嗯，
0: 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劣质产品没有生存的空间。哎，这个请大家也尽管放心。
1: 对，能够让大家这个安全，给营造大家的这样一个安全感。嗯。这个我日常有一个习惯哈，陆老师，
0: 嗯，
1: 请您帮我变一变。因为我老家比较远，回一趟老家我就得坐飞机，
0: 嗯，
1: 那我就特别买一块有3C 的，
0: 嗯，
1: 但是日常单位或者家里再放一块充电宝备用，
0: 嗯，
1: 它就没有3C。那对于这种产品的话，那你说它质量有问题，那我日常用着也挺好啊。但如果你说有没有隐患，这我就不好说了。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刚刚我提到的最后这一点，因为本身呢，它国家把这个充电宝纳到3C 的这个3C 认证的这个目录里面呢，它也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刚刚讲到的2024年的8月1号。
1: 2024，哦，
0: 对，它就在这个时间点前呢，的确这个产品它不需要强制认证，它就是的确是不需要取得3C 的。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时间点以后，它只要在出厂。啊，市面上销售就都是要获得了。
1: 嗯，
0: 那么其实刚刚我讲的最后一点，就是针对我们这些老的产品，就是说也你说它不能用吧，好像消费者直接把它扔掉也有点心疼，
1: 哎呀，就要浪费。
0: 所以就是说还是要及时关注它的状态。
1: 哦，
0: 如果它有种鼓包啊这种异常的状态，那就及时停止使用。如果它正常，还是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呢，
1: 嗯，
0: 对，
1: 嗯，其实陆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实在，也没必要一刀切，
0: 哎，
1: 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日常使用它的异常的情况。
0: 对，这个还是针对我们使用这一块的。但是如果说回到这个销售和生产这块呢，那这个是完全严格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要求而来的。
1: 对，
0: 对，2024年以后8月1号以后，
1: 嗯，
0: 是完全不可以再去市面上去卖。
1: 对，刚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大家这个认知的提升，现在关于这个有没有3C的这个争议也慢慢的就是平息了哈，大家不去纠结了。那实际上相关部门也不是为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安全着想嘛，让这个产品再多加一个保护锁，这个我觉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啊。实际上可能在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阶段，可能大家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拿我自己为例哈，那个时候我手里有一个充电宝，使用感觉非常的好，这个3C 的这个标准一出来之后，我就翻来覆去的给看啊，就好像是没有，它上边有5-6个认证的这样一个标志，我都不知道，我就挨个儿就是用手机拍照去查，还有一个什么欧盟认证都出，
0: 认证，
1: 对，
0: 对，
1: 所以我在想，哇，实际上你其他的认证，就是哪怕再多，但你首要还是要遵循我们最重要的3C，
0: 要遵循我们国家的这个的要求。
1: 对，这个是不可替代的。
0: 对对对，
1: 有的朋友啊就较真儿啊，人家那个认证比我们这个些高啊低啊，咱不去讨论。
0: 对，是的，
1: 只要是在我们国家内，就是生产的、
0: 对
1: 销售的，我们购买使用的，
0: 对，
1: 就应该符合3C。
0: 首先要符合我们中国的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
1: 对呀，
0: 对，
1: 这个没毛病，所以就不要再争论这个事儿了，为大家的这安全着想。
0: 是的。
1: 好，这个关于充电宝的问题哈，大家赶紧回家去对照一下啊，日常使用的一个小细节，如果真的发现异常的话，那赶紧停止使用。哎，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家长非常关心的事儿，就是孩子的这些玩具的一些啊选购啊。就是现在小学生当中也非常流行这个一些小玩具，有的时候我们部门会经常放学了太早了，这个我们同事就把孩子领到办公室了，他就在这个办公桌前面玩， 一小瓶一小瓶的，五颜六色的。我说这都什么呀？哎，给我倒出来一个，捏一捏。哦，我说这个，这不跟我小时候玩的这个橡皮泥还挺像的吗？这什么水晶泥呀，什么什么软土啊。我说，闻，哎，味道还真挺香的。哎，我说这个，万一你说这个感觉香，咬一口啊，你不小心再吃进去，其实这风险也不小的。有的家长吧，既想让孩子啊能够，就安安静静的玩儿，哎，你别打扰我。另外，你购买的这些东西。

0: 哦，老师。
1: 确实呢，就是现在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些啊，捏捏乐啊，水晶泥啊，在孩子们当中特别的流行。
0: 对，
1: 你要说人手一个都不夸张，
0: 不夸张。
1: 对，
0: 嗯，
1: 家长担心的我们也特别理解，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紧张。一方面呢，肯定还是要从正规的厂家、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然后呢，我们在这边掌握好四招，基本就能买到让人放心的玩具了。
0: 好，
1: 对，第一招呢，是我们讲的是看包装，啊，正规的玩具外包装上面一定要会有这个中文清清楚楚的标出这个产品的名称、型号、生产厂家，啊的厂名、厂址，还有适用年龄，比如说啊，有的玩具它是适合3岁以上的，有的是适合8岁以上的，同时呢，还会印有这个安全的警示标语。啊，有的比如说像他说啊，内含小零件，不适合3岁以下儿童啊，或者是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这些。
0: 嗯，
1: 要是包装上连这种中文标识都没有啊，适用年龄、警示标语也找不到，那这种玩具坚决我们是不能买的。对，
0: 其实在一些外包装上看似感觉像赘述啊，在成人监管下使用啊，或几岁以上或者以下使用，其实这个我觉得家长更要
1: 对
0: 更要留心，有的家长他完全忽略他，
1: 对对对，
0: 他自己觉得啊，我能玩就行。
1: 对，是的，
0: 就他盲目的自信了都。
1: 因为像刚讲到的这些警示标语，都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标准、国家强制性标准里面是有明确要求的。
0: 嗯，
1: 这个就是我后面要讲到的第二招，我们看标准。
0: 标准
1: 啊，我们选购的时候要尽量挑选包装上啊标明执行新国标的产品。我国呢现在新修订的这个玩具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就是GB6675系列的，它是从今年11月1号开始要正式实施了。
0: 嗯，
1: 那目前呢，其实正在一个新老标准的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0: 哦，
1: 那么新的标准它其实对就我们讲的这个有害物质啊，比如说硼啊、甲醛啊这些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会收得非常紧，啊，比如说像水晶泥里面的硼元素。迁移量它不能超过每公斤不能超过300毫克。
0: 哇，这个太精细了。
1: 是的，所以就像现在这个新老标准的这个交替过渡的阶段呢，我觉得我们家长在挑选玩具的时候，还是尽量去挑选这个新国标的产品，肯定是更加稳妥放心的。
0: 嗯，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数字叫 GB6675。
1: 对。
0: 哦，虽然是在新老交替的这样一个阶段，有一些窗口期，
1: 对，
0: 但是我们还尽可能选新国标。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第三招呢，其实文七伟刚刚主持人也讲到，就是说
0: 可香了，
1: 对，有些特别的有这个特别香的味道，
0: 真想咬一口。
1: 对，一般的玩具呢，其实它就是只会有这种淡淡的原料的味道，如果你打开就闻到这种刺鼻的化工味啊、酸味啊，或者是这种甜的发腻的香味果味，那其实应该是要小心的。
0: 添加呀，
1: 对，这种玩具有可能会。多半就是说加了过量的这种有机溶剂啊，或者香精啊什么，那这种其实尽量不要，还是不要给孩子去选购。
0: 嗯，
1: 对。还有第四招呢，其实就是一个摸一个质感。那么我们买之前啊，先就是说摸一摸、捏一捏，检查一下，一个是检查一下有没有这种锐利的边缘，或者说容易脱落的这种小零件，或者是带有尖头的这种部件。如果这种手感它比较松散啊，表面发黏油腻，或者一摸它就掉色，那这样的玩具肯定也是就是说不推荐去采购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最后其实还要再强调一遍的话，就是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包装上的适用年龄来选购，也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点，特别是家里有小宝宝的，千万不要让3岁以下的小朋友啊去接触这类玩具，防止误食或者吞咽这些小零件。
0: 嗯，
1: 那么玩具买回去以后呢，最好也是要在大人的看护下去这个玩耍，这样孩子玩得也开心，我们家长也放心。
0: 对，实际上你看我们日常选购玩具，不就是为让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一个手部的锻炼啊，智力的锻炼，我们就希望能够发挥一个更好的作用，但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悲伤的事情发生，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引以为戒。还有家里有小宝宝的走亲访友哈，现在也特别流行送这些玩具啊，特别流行，包装精美，弄一礼盒哈，特别有面儿啊。但这个时候选用就要遵从刚刚这个陆老师说的包装，
1: 对
0: 啊，
1: 标识标签，
0: 正规的啊，厂名厂址，
1: 对，
0: 这个你送出去是不是我们的是正规产品，是不是啊？另外还要看这个标准，虽然我们在新老包装的这个交替期，但是要大家啊要就注意这个叫国标6675啊，这个系列的啊是没有问题的。嗯，因为什么呢？刚刚陆老师说了，它有水晶泥里边添加的一些微量的一些，这个应该叫什么啊？
1: 有害

0: 的，对，您看它的这个标准非常的严格啊，每公斤不能超过300毫克啊，你看想想这个啊，一旦这个超标过度的话，那可能对我们这个身体是有害的，孩子
1: 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
0: 影响
1: 对,
0: 对，
1: 可能不会一下子就感觉到，但是这个有害物质长期你去玩耍的话，肯定是对身体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0: 对，身体发育啊，或者智力发育，你说这是谁说的清楚？
1: 对的，是的。
0: 这个就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危害。另外，特别是小朋友，成天捏在手里、玩在手里，甚至你睡觉的时候都捏在手里的，
1: 对，
0: 那一定要是保证它这个安全，没有这个啊锐利的边角啊。所以说，也是哈，国庆的可能走亲访友，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现在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社交啊很厉害的啊，都是互相这个送礼的哈，这几个家庭一起来这个出游啊什么的，一定要，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及时，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问题。接下来再聊一个关于产品质量安全的啊，这个也算是一个家庭当中的大件儿了啊，代步神器电动自行车。那这个家家有没有小轿车咱先不说，家家必须有一个电动自行车，太方便了。你说什么买个菜呀啊，或者是这个上下班接送个孩子哈，但是很多这个电动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啊，确实让我们要敲响警钟。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些争议哈，电动自行车这个新国标啊，
1: 对，
0: 你看每一个新鲜事物的这个头，就是说面试啊，我们总会以各种审视的角度来判断。所以说接下来陆老师您就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有这个新国标？那我们是手里的这个老车，我还要用吗？我还是给它卖那个卖废品啊？那这个应该怎么处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好的，这边我就先来讲一讲我们这个新国标。新国标呢，就是也就是我们讲的 GB 的1776-2024。这个国标呢，我先跟大家讲几个它的一个时间点啊。它是从去年的9月1号开始，新生产的电动自行车必须要符合新国标啦。那么去年8月31号之前按老标准生产的车呢，其实它也是给到了一定的过渡期，给到了过渡期以后，它可以销售到去年的11月31号。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从去年的12月1号开始，市面上卖的车，就是应该都是新国标的车了。那么，其实也这个新国标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争议是蛮大的。那么我先讲讲新国标到底好在哪里。
0: 对，
1: 先给大家讲讲几个比较实在的一个变化。首先呢，就是我们因为前面也讲到这个电动自行车火灾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相关消息。对，那么新国标呢，它其实对于电动自行车它这个防火阻燃这块的这个是大大的加严的。整车的塑料它总质量不能超过整车的5%，关键部件呢都是用高阻燃的材料。那么万一如果着火，火势的蔓延会慢很多。第二块呢是一个防篡改设计的全面加强，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电动自行车它这个拼改装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它的这个新国标以后呢，它对它电池组啊、控制器、然后限速器这三个方面它都做了硬性的要求，然后也去加了一些防篡改的一些功能设计。那么想通过这个解码器去偷偷的改速度，这条路基本是把它堵死了。同时呢，我们铅酸的电池车型啊，整车质量也从55公斤放宽到了63公斤。另外呢，新国标还要求厂家在名牌和产品合格证上标明建议使用年限，车到了年限，我觉得我们该去换还是要去换的啊。然后那我们老百姓买车的时候，就是说怎么去辨别这个车子的或者说合不合规啊，或者什么合不合规这块呢，那我觉得就是认准三个身份证明。第一个呢是看车身有没有清晰的一个3C 认证标志，电动自行车它也是在一个国家强制认证产品目录里面的，
0: 应该
1: 的，是一个对3C 认证的，所以要去看一下它有没有3C 认证的标志。第二块呢，一定要索取这个产品的合格证，记住我们这个合格证它是一车一码的，拿到这个合格证以后呢，你就要去仔细核对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码电池规格必须和实车完全一致。那么我们其实在日常的这个监管或者说是对这个销售门店的要求里面，我们也是要求你这个这些比如说我刚讲的3C 证书、合格证、 包括这个车子你在销售的时候它都是要就是说可以要放在篮子里，我过来选购这辆车的时候我立马从篮子里拿出来
0: 一并展示的，
1: 对，然后我直接可以通过我的合格证啊三 C 证书去进行一个跟车子信息的比对啊，特别是车架号的信息，看一下这个车子合格证和我这辆车是不是一致的车架号，这也相当于是车子本身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编码身份证，
0: 这个是必须的啊。
1: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刚讲到三 C 证书呢，我们要看一下证书的一些有效期，扫一扫合格证上的二维码，或者登录我们这个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址呢是 cx.cnca.cn， 这个直接搜我刚讲的这个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里面直接我把这个三 C 证书的编号输进去，我就可以直接去查这个证书是否有效。
0: 好，
1: 对，这个是就是对于我们买新车时候我们要做的几点
0: 辨别。
1: 对，那么还有关于就之前我们买的这些老国标车啊，因为新国标从这个去年开始实施以后，其实市面上大部分的还是有之前很多老国标，对，老国标的车。
0: 是的，
1: 那么老国标的车呢，就是现在要求呢肯定还是能继续骑的啊，对，因为但是呢就是我们在骑的时候还是要去关注一个车辆的状态，要关注它这个刹车啊轮胎啊这些安全部件和它这个电池的情况，因为其实在使用当中更多的我们就是说使用中还是要关注它这个安全性能这块。这里呢最后也是特别呼吁大家不要为了追求速度去超标改装，也不要贪图便宜去用这个劣质的
0: 电池
1: 、对，充电的时候呢也不要飞线充电，不要把车推进楼道啊，推回家里充电，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真的是陆老师语重心长啊，对，确实关乎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了，大家要安全使用。你看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包括立刻啊为我们讲解了这个计量，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安全是不是啊，质量安全是底线，计量准确是公平啊，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热情分享，谢谢你们。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猎户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取得
15: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16: 点火！
12: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7: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0: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1: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和梁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蔡罗阳带来的校史宣讲《百年黄渡圣木来》。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你有一扇任意门，会想去哪里呢？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一到学校就头疼欲裂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0: 新鲜事，
16: 天下事，
0: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2: 红领巾，晨星火，国防励志向未来，
23: 点朱砂，敬荣光，赛场少年展风采。
2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
23: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梁烨。
22: 近日呀，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校园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老师，82岁的抗美援越老战士施德华。他用半身健诺的坚守，在小伙伴们心中刻下信义这两个字的重量。同时学校也正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将国防教育融入课堂。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子欣去了解一下。
24: 为厚植红色底蕴，淬炼少年担当，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积极开展红色思政课堂与国防教育系列活动，引领学子追光红色榜样，根植爱国情怀。
25: 红色星火代代传，榜样力量润童心。82岁模范现役老兵施德华爷爷走进校园，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堂直击心灵的思政大课。施爷爷1964年入伍，曾奔赴抗美援越战场，经历44场浴血战斗，亲笔编撰《烽火劲旅》，以笔墨留存英烈事迹，用一生践行忠诚信义。课堂上，施爷爷质朴真挚的讲述，重现了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诉说着军人的责任与坚守。同学们敬。

0: 静心聆听，深受震撼。小慧心意识厅的同学们主动交流，积极提问，在面对面的对话中，忠诚、信义、勇敢、担当的红色种子扎根每一颗少年心田。英雄先辈的铁血担当，让同学们读懂了国防的重量。
1: 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循着新学期育人方向，学校扎实开展国防教育系列活动，从立正稍息、跨立转身到齐步摆臂、步伐对齐，同学们一遍遍反复打磨练习。国防小课堂中，同学们体验爬雪山、过草地、过窄桥，体验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国防从来不是遥远的概念，它是先辈的浴血守护，是当下自强奋进，更是少年一代接续守护家国的责任。
2: 我知道军人叔叔他们之前爬的雪山是真的雪山，我觉得他们很辛苦。
3: 家国藏于心，国防立于行，安稳盛世从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军人以热血守护、用信义坚守换来的。愿黄小学子们传承信义精神，树立国防意识，心怀家国，脚踏实地，向阳成长。
4: 金秋九月逐梦赛场，备受期待的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射击比赛，在嘉定区青少年业余体校火热开赛了。快跟随小记者胡思义、楚飞丸、董欣妍去热血观战。
5: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胡思义。本次赛事设置了激光精准射击项目、传统射击项目的个人赛与团体赛，吸引了全区小学、初中、高中的射击小将前来参与，共同奔赴这场射击盛会。
6: 整个赛场都非常安静，只有独属于射击运动的热血与专注，氛围感十足。赛场上各位少年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比拼，大家挺直腰背，端正站姿，稳稳托举器械，目光紧紧锁定前方靶心，每一个动作沉稳标准，一气呵成，屏息凝神，精准瞄准，果断发射。短短几秒的比拼，不仅考验着大家的专注力、平衡力和强大的心理素质，更凝聚着平日里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积累。面对比赛压力，小选手们沉着冷静，从容应战，不慌不忙，稳定发挥，在一次次比拼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充分展现出嘉定学子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阳光风貌。
7: 这次比赛我觉得就是平时训练也很辛苦嘛，然后呢训练的时间也比较长，虽然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累，但是呢我也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非常好，就是想得到一个冠军的位置。
8: 通过学习五千，让我在生活中做事情更加细心。
9: 3、2、1，加油！
5: 赛场有限，热爱无限，各位参赛小将们用热血书写青春，用坚持书写拼搏，相信他们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带上赛场的这份坚韧与拼搏，逐光前行，努力成长。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10: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4: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1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11: 秀要开始了，
12: 谁的秀啊？
11: 我的，今天我来秀。
13: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蔡罗阳，担任学校大队委员。他呀，热爱主持、表演与声乐，在校内各类大型集体活动中，总能看见他从容主持的身影。作为学校合唱团的金牌领唱，他呀多次站上了区级赛场，斩获荣誉。凭借清亮动听的声音和沉稳大方的台风，收获了小伙伴们赠予的金话筒美誉。如今呢，作为校史宣讲团的一员，他将带着这份热爱与敬意，带领我们回望百年黄渡，追寻射木来烈士的红色足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聆听蔡罗阳带来的校史宣讲《百年黄》。

0: 渡圣母来。
1: 上海同济黄渡小学前身是嘉定县公立黄渡第一小学堂，创建于光绪31年春，公元1905年，至今已经走过了近120年的时光。如今的黄渡小学虽已是百岁老人，但却愈发生机与活力。回首这些年的时光，在学校的成长史上，有这么一位校长不得不说，他就是圣木来。1908年，圣木来出生于黄渡镇，他先后就读于黄渡第一小学和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分校。在学校，他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与共青团接触。在二师分校毕业后，又执教于黄渡乡小学。在完成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圣木来不断探索如何办一所能够影响孩子的学校。在闲暇时间，圣木来还积极投身到祖国的革命事业中。在此后不久，公立黄渡第一小学堂成为淞沪地区声名鹊起的一流学校，鼎盛时期在校学生多达300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渡镇遭日寇4次轰炸，学校片瓦无存，被迫停办。面对残垣断壁，圣木来悲痛万分，但心中那团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谋幸福、求解放的炽火却愈燃愈烈。抗战期间，圣木来摇身一变成了圣老板，在他的妙手善舞下，大批物资竟由日本军舰载运到了革命根据地。其学校的几位学生更是在圣木来的影响下投身到了为祖国的解放伟业中。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眼看日军大势已去，圣木来更加坚定那份信仰。他筹款在原校址上新建校舍。抗战胜利后，黄渡乡中心国民学校重现于世，圣木来继续担任校长。然而，就在这一切都在蒸蒸日上、向好发展时，1949年因策反上海警察局被特务告密，5月24日被枪杀于上海虹口公园，不幸牺牲，年仅41岁。直至牺牲，圣木来一直担任黄渡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职务。说到这里，圣木来的人生已经结束，但是关于他的故事、他的精神却如洪水般一泻千里，源远流长。他的家国情怀与革命信念鼓舞了当时的大批学生，为新中国的解放注入大量新鲜血液。这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份传承。跨入新时代后，黄小人以赤诚之心畅想未来，在更续百年红色基因、不忘家国情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道阻且长，行将至远，未来以来，我们相信百年的黄小必将不负时代重托，共创尚美荣光。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如果有一扇神奇的任意门，轻轻地推开，就能瞬间去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最想去哪里呢？又想做哪些有趣又特别的事情呢？是奔向辽阔的大草原去追赶成群的牛羊，还是回到爷爷奶奶的老家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队员们天马行空的想法。
4: 假如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到月球上取一些月壤回来，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5: 其实我也想去太空，但是我想去更远的地方，出太阳系去找外星人的证据，然后回来后拍一个片子。
6: 我想去阿尔卑斯雪世界去玩玩雪，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我喜欢滑冰，滑冰的话会非常有趣呢。
7: 我想，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迪士尼，因为这样可以随时都玩项目，还有吃零食。
0: 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抗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
8: 生物。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我就穿过去一秒钟呢，看会不会被压扁。
9: 如果你被压扁，就回不来了。
6: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

0: 去所有的水世界和乐园，这样能把所有的过山车、水滑梯什么都能玩完。
1: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那些贫困的国家，为他们建造一些大桥，让交通更加方便。
2: 我想去到那些战区，为那些贫困的平民们送去食物，还有医疗设备。
3: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日本，因为我哥哥在日本留学，这样就可以随时去看他。
4: 我想去澳大利亚，我听说澳大利亚有考拉，我想去抱抱考拉，看看袋鼠。我听说澳大利亚还有淘金子的地方，想去试一试。
5: 我想去沙漠寻找绿洲，顺便带过去水分给那边的人。
3: 我还想去北京，因为这样别人都那个当地人都说那里的豆汁很难喝，想去试试。
6: 我朋友也这样说，我当时有朋友说，
0: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要去海滩，这样子能捡到很多的海螺，我可以随时听到海风的声音。
7: 哇，太优美了，你这一个。
8: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会想去南极和北极。之前呢，就有一个脑筋急转弯是说北。为什么北极熊不吃企鹅？因为他俩不在同一个地方。我就把企鹅带到那个北极去，然后让北极熊看看会不会吃企鹅。
7: 哦，你也要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做朋友，是不是？
5: 其实呢，现在南极是唯一一个没有人定居的大陆了，所以说你过去还不一定受得了。
9: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0: 有用吗？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10: 心里漂流瓶。
11: 主持人你好，我是7年级的一名女生，我最近一去学校就头疼欲裂，去医院医生也没有给明确的诊断，我爸妈觉得我是装的。我只要在学校因为头疼给爸妈打电话，他们就会批评我，我该怎么办？
12: 小金，首先我想认真告诉你，你在学校出现的剧烈头疼绝对不是装的，医学检查没有问题，不代表你的痛苦是假的，很多时候这是身体在替你的情绪发声，属于典型的心理压力躯体化反应。当学校的环境、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紧绷的氛围让你潜意识里感到压抑、疲惫、焦虑，大脑无法承载这些隐形的情绪，就会转化成头疼这种真实的生理疼痛。这种痛真实且剧烈，你真的一直在硬扛，特别辛苦。我特别理解你的委屈，身体难受想求助最亲近的父母，得到的却是批评和不理解。这种不被接纳、不被相信的感觉会让你的痛苦加倍，甚至让你更加抗拒学校，头疼也会反复加重。不用责怪自己，你没有错，更不是矫情，你只是在用身体的信号提醒自己需要休息，需要被心疼，需要被看见。给你几个简单可行的小方法，在校头疼发作时立刻停下紧绷的状态，闭眼深呼吸3分钟，放松肩颈和紧绷的神经，不要强迫自己硬撑学习，短暂放空能极大缓解疼痛。不用反复向父母辩解你的感受，无需别人证明，先好好照顾自己，同时慢慢接纳自己的状态，允许自己不舒服，允许自己暂时跟不上节奏。情绪的压力被看见、被接纳后，躯体的疼痛会慢慢减轻。你的身心健康永远比成绩、比在校时长更重要。如果后续压力难以排解，随时去找能帮助你的人，心理老师、班主任，你值得被温柔对待。
1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4: 想情商高吗？
15: 想。
14: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5: 哎，就别卖关子了。
14: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5: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6: 成长故事会。
1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是光。

0: 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页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页，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说着，他让人从厨房取来一壶油，拿了一个细细的钳子。只见他将油倒入驼背的口中，等了一会儿，又用油抹在他的后脖子处，然后开始轻轻的按摩。等了一会儿后，就用长钳子从他喉咙里掏出了一块肉，那正是驼背吞下去的那块啊，刚好卡在他的喉咙处，让他暂时失去了大部分呼吸，但其实还是一直有微弱的呼吸可以维持生命的。也就是说呀，驼背根本没死。只见过了一会儿，驼背果然睁开了眼睛，看着国王和这么多人，特别迷茫地问：今天是个什么喜庆的日子？还是聚会日吗？怎么这么热闹？
2: 哈哈哈哈，这真的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了。
1: 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虽然驼背的工作就是负责逗他笑，但是他发誓这次是驼背干得最漂亮的一次，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次。他说：好了好了，没有人死掉，也就没有凶手，你们都回去吧，我不追究你们的责任。我还要找人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这真是一个离奇又有趣的故事，得让我们的后人一代一代流传下去才行。就这样呀，结局皆大欢喜，驼背继续留在宫里逗国王开心，裁缝家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医生更受人尊敬了，而厨子呢，他再也不敢从宫里的厨房往家里偷东西了。至于那个倒霉的商人，他这下可算知道喝酒误事了，于是把酒戒了，生意也越做越好，再也不随便就生气了。
3: 从前在遥远的巴格达，有个叫阿卜杜拉的渔夫，家里有一个老婆和9个儿子，全家都靠他每天打鱼卖钱维持生活。可是呀，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海里的鱼跟全部消失了一样，每天早出晚归，一条鱼也打不到，全家都要饿肚子。每天家里都充斥着孩子们饿哭的声音，老婆也一直唠叨，让人心烦意乱。有一天，他的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下呀，他可是有10个儿子了。这原本是一件非常热闹的大喜事儿，可是他家不一样，因为老婆生完孩子饿得不得了，就催他：阿卜杜拉，快去打鱼吧，不然我们都要饿死了。他回答说：
4: 也好，希望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能够带给我一点点运气，希望今天能打到鱼。
3: 但是呢，他从中午到傍晚不停地撒网，还是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他都快哭了，不知道怎么和老婆孩子交代。就这样，他垂头丧气地往家走去。在路过一个卖饼子的摊位的时候，同样也叫阿卜杜拉的卖饼人叫住了他：
5: 喂，阿卜杜拉，我同名同姓的兄弟，你怎么哭丧着脸？我听说你老婆今天又给你生了个儿子，这是喜事儿啊，你怎么看上去就快哭了呢？
3: 阿卜杜拉叹了口气说：
6: 哎，别提了，我好几天都没有打到一条鱼了，全家都饿着肚子。这不，刚生了儿子，又多张嘴，多个人跟着挨饿，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3: 卖饼人安慰他说：
5: 哎，不用担心，运气都是时好时坏的。
3: 说着将五张饼和钱递到了阿卜杜拉的手里，又安慰他说：
5: 这是5块钱的饼，够你全家吃的了，你先拿回去。
6: 这是5块的零钱，你拿去给你老婆作为家用。
4: 听着，我的好兄弟，要打起精神啊，任何坏运气都会到头的。
3: 阿卜杜拉感动地说：
6: 我同名同姓的兄弟，真的太谢谢你了，等我打到了鱼，一定还钱给你。
3: 卖饼人大方地说：
5: 不用着急，慢慢还，还不上也没关系，以后如果你还是没打到，就直接来找我，这里的饼和钱你随便拿，不用客气。
3: 阿卜杜拉满心感激地回家了。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8: 我
7: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5: 八百年前，发芽脱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假设讲，拿南墙古建园迭能个古典园林，应用为一个鲜活的生命，葛么，伊个每一块砖石，每一枝草木，侪蕴含着独特的灵魂与记忆。园中的亭台楼阁，曲径通幽，不仅仅是高超的匠心独运的技艺体现，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与江南精致生活美好的融合。人工挖掘的湖流池塘与水边点缀的草木花石，可谓是丰满的血肉，而富有人文气息的建筑与堆石，则是其支撑的骨骼，承载着朝代更替中文人墨客的风雅与情怀，传递出为留下姓名的乡间工匠的匠心独具。园中一景一物，侪蕴藏着深刻的寓意与审美的追求，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三十以来访谈，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古建园由南墙古建园副园长林小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二集，首要就是要想文人画堆石。林院长侬好，
1: 哎，侬好，
0: 上一集啊，实际上话题没这个结束掉，包括侬讲这个堆石啊。堆石侬帮大家普及了，并不是讲原汁原味，就是直接弄上来的这个塔夫石好堆起来就可以了，还是有参照物的啊。有这个文人画作为这片这个文征明啊，或者竹子山啊啥的画过这个假山石浪向作为参照，早已这个样子堆出来了。那么工匠啊，有一个眼光问题了，还有一个手艺了啥的。
1: 这个呢，就讲堆石一种，一般性考就分两种类，一种是仿山仿石这个来做的。
0: 哦，
1: 那么往往就讲，阿拉上海或者讲苏州高端地区没山，
0: 哎，
1: 那么有的地方呢，伊建筑旁边要堆起啥的，
0: 嗯，
1: 那么往往就文人，凭自家像样，画了一只像云一样的奇形怪状的，石台，那么要由侬工匠去当找这个办法来堆。那么当时呢，石台的应该讲收益还不是老简单，而且挖了弄了，那么往往就讲塌物石。长得就讲符合这个画人画出来的形状的石台不多的，
0: 哎，
1: 那么哪能办呢？就是拿出来工匠就地取材，啥花岗岩咯、黄石咯，
0: 哦，
1: 这样啊。
0: 那么有这个色差了啥？你想造型也不一样的了。它或者是走手露头，这个我晓得的。
1: 伊文考虑只考虑整体的看上去，就是像侬画人画出来的一幅画。
0: 哦，伊考虑这个整体的这个。
1: 哎，一是考虑形状。
0: 整体的效果。
1: 但是堆的辰光，这块石头放啥地方，啥个石质，又或者主要

0: 虑。
1: 伊就对了象对吧？
0: 啊，要对了象。
1: 哎呦，
0: 要对出文印侬画出来的了，奇形怪状，我就帮侬对成奇形怪状。
1: 哦，
0: 只要这个是第一步，第二个当然侬要是有实力更加好了。
1: 嗯，
0: 但是勿大可能，特别有的平面跳出来。
1: 嗯。
0: 侬啥时候来平搿块石头呢？
1: 嗯嗯嗯，对。
0: 肯定是块花岗岩加工过呀。
1: 哦。
0: 跳出来。
1: 做了这个像，它一种颜色比较接近点，是吧？
0: 啊，不是不是，伊这个鱼，我奇形怪状搞来跳的。
1: 哦，跳出来，嗯。
0: 跳出来嘛，侬可不可能这个石头正好长了不能样？
1: 对对对。
0: 那么伊那啥来隔空的地方，会得一块花岗岩啊，平一块石板。
1: 哦。
0: 得了，跳出来，跳出来，石头再对。
1: 哦，
0: 这个弄啊，所以实力侬不去讲，肯定是要用一种，不可能。
1: 伊用啥个这个粘合剂啊？用水泥啊？
0: 当初嘛，侪是用这个糯米啊，这个啥高来倒。所以老早因为没水泥嘛，
1: 嗯嗯，
0: 没水泥嘛，伊就是用这个
1: 糯米浆，
0: 糯米浆再加这个石灰，再加点纸巾啊，
1: 哦，
0: 当然可能糯米多一点。
1: 让伊去这个凝头，
0: 哎，凝头以后就讲粘了里向。
1: 嗯，
0: 当然伊这个条也好，是一个毕竟。做的辰光考虑过，为了弄只凹槽水没在老鱼没灌进去了，会得出现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0: 肯定是摆了里向以后，不大会得出现这种情况了，还是相当牢固。那么侬想的这不是五九年的，我就是五九年好像多少年没修过。
1: 哦，
0: 这个是一种。
1: 嗯，
0: 这个这个都也没有意思，侬跑到其他地方可能还看不拉到，这种是不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传承？
1: 哦哟，这个又还要六十几年的哟，对吧？
0: 是呀。
1: 将近要七十年，
0: 这个一种。另外嘛，就讲现在，那么现在啦，往往因为材料嘛，挖材料地方多了，或者堆堆子塌乌的，我堆堆就是塌乌地区了。
1: 哦，
0: 现在挖到广西去了。
1: 哦，挖到广西去了。
0: 只要石头长出来像样的材料了。
1: 哦。
0: 哎，所以子弟军呢，来了广西。
1: 哦，侬现在讲塌乌的，塌乌的本来在挖光的哟。
0: 挖光的。
1: 因为江南本身就是雨林多的。
0: 对呀。
1: 大家谁要像灭宝一样，得亏这个赵云和杨志和龙为起。
0: 那现在都像宋朝就开始了，宋徽宗就开始了。
1: 哦，是的，是的。
0: 挖了多少年？一千多年挖不来了。
1: 哦，挖到广西去了。
0: 啊，那么现在别地方嘛，就形势也就广西挖了一批。当然呢，有好处，就讲伊这个石头的资源就多了。
1: 哦。
0: 所以现在呢，就讲对山，
1: 嗯，
0: 对山是或者对山质体质有。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这块呢，那过去了前列几年做了一只，这只我名字了叫五君制度。
1: 哦，美来族就是四君子。
0: 伊是一辰光我给他起的是，主要是美来宋族，宋族人。
1: 哦哦，美来宋族人。
0: 宋族人。
1: 嗯嗯。
0: 那么伊这个啦，主要看点是了石头。
1: 嗯。
0: 这个石头颜色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同一批的石头。
1: 嗯嗯。
0: 那么对的辰光就，伊是一座山嘛。
1: 嗯，
0: 伊是一座山，那么就开始要讲究了。我这座山堆起来，是不是要一道脉络下来？山有道脉络的。
1: 嗯嗯嗯。
0: 那么侬堆的辰光就必须要一道脉络。
1: 哦。
0: 哎，我是堆堆在那劈开来啥不？弄那个雨啊的腾空腾嘛。
1: 哦。
0: 伊就是像一座山，那么应该应该有的山嘛，应该走势走下来。
1: 哦。那讲起层峦叠嶂，对吧？
0: 哎，那么应该走下来以后，前头嘛再弄只石。
1: 嗯嗯。
0: 有山有石，看看。规模不大，实际上仔细看是高山所谓。
1: 哦，也是要有那种文人画里向的这种文人气质。
0: 这只倒不是指文人的手法了。
1: 哦。
0: 这只是写实的手法。
1: 哦。
0: 就讲这只侬看上去就缩小版的山。
1: 哦哦。
0: 伊讲究的就侬这个山像不像山？就讲伊这个山起来以后，伊是不是阿拉常观人看到伊有的山嘛？啊，当然有这个小嘛，但侬大的头就看好了，伊有的山嘛，应该下来的，那个不是一条，一般性有几条山嘛。
1: 那么，那这个不像前头这个对着有的文人画作为这个参照，这个需要
0: 新的手法的呀。
1: 工匠要自噶有的创作了，
0: 对
1: 吧？
0: 对
1: 个
0: 对。
1: 自噶心里想要，心要有心里想有的山。
0: 当初我是画了张草图呗。
1: 哦，侬画张草图。
0: 画张草图，那么大致我应该有的那样子。
1: 哦。
0: 那么又去找这个想法，就开始对。那么这个山嘛下来，大家山嘛哪来意思？实际上山嘛呢是这个长期这个风雨的风势作用，从风刷出来的。
1: 对。对
0: 所以我的哪个地方我来保持这个隆起？
1: 嗯。
0: 那么风火地方开始塌陷了。
1: 嗯。
0: 但是一道脉络，一道脉络的。
1: 哦。
0: 这个就是比较下阵的一种手法堆出来的。
1: 嗯。
0: 那么对山质有要求。
1: 哦，
0: 那个颜色哇，一块毛黄的，一块毛红的，那个
1: 花里八落不来塞，
0: 那肯定不来
1: 塞。
0: 你看侬堆来堆山的石柱，从山上下来，侬哇一进来把弄了块老结棍的，这个不像样。
1: 嗯嗯，
0: 所以一定要 老一种，还要兜着往闷脱，
1: 嗯，
0: 还要偷。
1: 哎呦，
0: 所以这个应该
1: 要求高的，
0: 要求相当高。
1: 对，每个人这个心目当中山是不一样的。侬像北方山、南方山就不一样。
0: 但是阿拉肯定是对的，就讲靠近阿拉江南的
1: 江南山，
0: 就讲伊肯定是透的。
1: 哦，
0: 有可能是闷的，一种像一样的，这个不来是肯定要有的懂啊。
1: 啊，
0: 那么还要到凹档。
1: 哦，
0: 为啥呢？这块凹档我刚讲了嘛，松啊，竹啊。
1: 要去种种了里向，
0: 我种了，要种了，你要把我捋出来。
1: 哦，
0: 哎，既要到冬，还要堆出来，我去种松。
1: 哦，
0: 哎，
1: 侬种松了啥，做得了啥？但是在小里向个了，像你个盆景细细的种法咯，种了里向。
0: 对呀，对呀。
1: 侬不我讲像杜牧讲杜来西这个新来西。
0: 一头山不是老多。
1: 就是讲侬种这个植物，这个竹子啊，或者啥个这个松子啊，是地栽这个啥的个
0: 对
1: 吧？地栽这座山。
0: 对呀。既然讲侬山上呢，肯定有的植物呀，
1: 否则
0: 都是太硬了。
1: 哎，
0: 那么有的软化作用，所以加了松、兰花，那么还有竹头。
1: 哦，
0: 哎，等了一配了，就讲阿拉给起个名叫五君子，不是四君子吧？啥不就五君子？
1: 五君子，以假如就讲现代的手法，实际上要求也蛮高的。侬想本来是做了这个文人画。我只要想弄这个堆出来个，
0: 这个
1: 这个加山就可以了。
0: 所以这个也值得一看啊。
1: 哦哦。
0: 这个侬可以看，伊这个蛮有意思，一座山有的正面反面。
1: 嗯嗯。
0: 那么主要是个正面啊。
1: 正面反面还不一样。
0: 哎，非肯定不一样。那实在摆下去，实在有多嘛？
1: 对对对。
0: 正面为主，但侬反面我出毛病。侬打过去以后，侬铺出来，侬还要一边树叶的衔接好。当然了，要是高山更加高，就讲我会得正面反，我材料比较充足了哇，正面反面来对称。一个视频，
1: 哦，像你个，
0: 但是呢，
1: 苏绣的这个双面舞绣一样，
0: 但是呢，目前讲的他没低头要求，
1: 哦，
0: 阿拉材料毕竟也不多，反面就相对就讲做了比较保守一点，
1: 嗯嗯，
0: 当然还是可以的，
1: 哦，还是可以，
0: 还是可以，所以特色呢有的水准价值，因为去比较一下，就讲过去其他的对着，
1: 嗯，
0: 特色视频最高。
1: 是
0: 的，刚刚讲了一个两三度云啊，
1: 嗯，
0: 一种地方有三度云啊，
1: 嗯，
0: 是这个水通水发的，后来就特色值得一看。家庭故事，真实
1: 讲述。当代的种手工艺啊，将来也是作为几百年之后，也是一种非遗的文物。
0: 伊这个手法是传统工艺啊。
1: 嗯嗯。
0: 当初是这个老师傅是用了也没事，不用这个叫啥地的。
1: 嗯嗯。
0: 用雕的木头架子。苍老的调过去，调过来，
1: 我都能弄啊！哦，
0: 真正水桶做法，
1: 哦，真的水桶做法，嗯，水桶做法，
0: 老有意思。
1: 哎，
0: 这个是一块，
1: 哎，
0: 可以实在。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灰塑，灰塑呢就是家里呢叫捏造。
1: 我前两年请过一位捏造大师啊，伊是这个非遗传人潘云新潘老师来讲过四川方的。
0: 灰塑实际上拿古建筑里向是老多的，
1: 嗯嗯，
0: 就建筑呢看顶的，房子啊看房子看只顶顶做了漂亮。
1: 哦，
0: 那么钉子做的漂亮是肯定要有这个灰塑。
1: 哦，
0: 哎，
1: 包括那一种墙壁上像，比如个两个园林之间，哦，两个这个井壁之间啊，隔开了一座围墙当中有个雕花窗，这个也是灰塑，是吧？
0: 这个最多，
1: 这个是最多，是吧？
0: 这个一般性是
1: 做个镂空了啥，弄只仙鹅，弄个啥么子，是吧？
0: 大部分是最
1: 哦，这个是最多。
0: 灰塑是指凹脊，
1: 哦，
0: 凹脊上来割出来这个一段，
1: 哦。
0: 那么上来要开始画的么子，
1: 做眼造型了噻。
0: 要么画啊，
1: 哦，
0: 那么当然也得艺术去做上去啊。
1: 嗯嗯。
0: 那么这方面呢，估计呢，应该讲就帮潘永新有关系了。
1: 哦，请过伊来做的。
0: 因为呢，潘永新呢是嘉定人，
1: 哎，
0: 伊又是非遗传人，
1: 哎，对对。
0: 那么这只古剧是嘉定的，
1: 哎，
0: 那么伊所在会所是不是有代表性？
1: 嗯，
0: 对吧？所以得了倒是。那基本上我请外头人来。
1: 哦，这个是本地人有这个底气
0: 要保留下来，
1: 保留下来，
0: 要保留，
1: 保留下来。
0: 为啥呢？现在这块就讲，那古地园林想用嘉定人技术，去做这个灰塑，目前应该搞出来古剧那个做。那么当可能邱亚普也有啊，但是目前至少我这块呢就讲要求老潘。我那代表作罢了，估计。
1: 我记得伊就是2018年请伊来讲过四川方台的嘛，邱亚普也请伊去做的。
0: 嗯嗯。
1: 伊当时讲呢，带了几个徒弟，收徒弟第一蛮难，第二个呢就是讲人家本身是爱好，业余辰光来跟伊话，伊讲其中有一个只好讲还可以，只好讲还可以，也是相对来讲。
0: 现在都还做啥呢？做银画。
1: 哦。
0: 银画最难了。
1: 嗯，
0: 代表性，所以代表作要。
1: 侬想，侬而且要求蛮高，侬希望伊呢做了最好代表作品，摆了古迹。
0: 我摆起了个名字，这个叫《吕听说起》。 这个就明。

0: 你说明末辰光，就是过去不是一辰光嘛，改造围台嘛，改造围台一辰光，甚至就整个嘉定地区好几只院子就发生那种奴夫造反，
1: 是的，
0: 对吧？结果要马上先拿回来。那自己嘛杀脱啊啥么子？
1: 哎，
0: 奴仆赎契，这个过去也发生了。
1: 是的，侬前两年的这个喏，2018年6月，
0: 嗯，
1: 最近刚刚重播过《绿色街》。

0: 哦，可以参考。
1: 主要要靠伊自家了。
0: 哎呦，
1: 靠伊自家了。搿个我记得上趟是叫伊做的辰光是也是天蛮热个。
0: 嗯嗯。
1: 而且好像也轻个嘛。
0: 嗯嗯。
1: 来猫去看了呀。
0: 哎。还
1: 说我做做，我就看看吧。一看，嗯，一家子。
0: 嗯。
1: 那做旁边两个徒弟。
0: 嗯。
1: 那么一辰光老潘已经七十几岁了。
0: 嗯嗯。
1: 七十多了眼。
0: 嗯。
1: 老潘大概要将近现在七十八左右了。
0: 毛八十了哟。嗯。
1: 那么那个徒弟也是六十几岁，
0: 哎呦，徒弟也岁数蛮大。
1: 那么到了伊自家小区屋里向住啊，
0: 是个
1: 天井里，
0: 还是桃源新村一浪向，
1: 哎，
0: 小高层里的靠近。
1: 到了天井里嘛，我看，哎呦，这个眼头是，我觉着应该吃不消。我讲老潘侬还是慢慢做，我讲多少辰光做，侬还是慢慢做。
0: 伊老娘家身体要紧，身体当心，搿是个，哎呦。
1: 所以一辰光有点耐心的慢慢做了银纹。那么因为卢浦说起这个就是以银纹为主，
0: 哎，
1: 那么银纹是这些难做，所以我们老平弄的他是不是弄代表着？
0: 两零一八年辰光，老爷子还送拨我两幅画，伊自家画的。
1: 嗯，
0: 一幅这个是像江南春天有眼点缀了眼行货，我觉着不比这种名画家差哦。真的是，伊讲就讲，我脑子里向要有得画，哦，真的是。
1: 有天赋啊！
0: 天上吃这个饭。
1: 那么今年呢，又叫老平做了。
0: 哦。也还一起一做，
1: 花场搞白一做，
0: 花场
1: 调种类，花场一般是最调嘛。
0: 嗯
1: 我这个试试看，用艺术的办法做。
0: 我记得当时伊讲这个捏作大师，我听伊起名字捏作大师，你讲我大师称不上，也讲到过做这个花场
1: 了。
0: 过了伊讲是好像是讲最调了啥，我也好尝试的。当时
1: 对呀，
0: 苦行业的，
1: 他就给伊一趟这个创作的机会，所以现在做了非常开心。那么先是我也去看了，先是蹲了一只这个停车旁的，哎呦，这个不来，
0: 又是热的，
1: 热了不来塞，那么又回到这个工作室里，
0: 工作室热的，
1: 那么工作室里吃不消，搞蹲了一只厅里向，空调一开，那么徒弟都晒晒了，我看三个人吃的吃不慢慢弄，我讲辰光不晚，慢慢做。
0: 你徒弟还要六十几岁的，等于讲，
1: 六七十岁，
0: 哎呦，真是。伊实质前两年华亭这啥个小区弄了这个故事故乡，也请伊去做过眼这个花场了
1: 是
0: 吧？伊也蛮自豪的，这啥个名字我已经忘记掉了。华亭里面一只小区，
1: 这个是就老片不是？
0: 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哦，林小武对于家庭唯一的古典园林非遗的本土老法师是相当敬重与爱护的。潘云星作为上海市非遗嘉定业主的第四代传承人，成功推动该纪念在了南墙古建与城隍庙等上海多处的古建筑当中得以应用。其作品采用石头、水泥等材料，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2023年开始为古建与创作难听说切艺术系列，目前正在经营当中。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浙江北头里的热天，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记忆当中，我外婆的灶窝间里有一只橄榄缸，橄榄缸的底部有一尺多，是买了来年店里的。迭口缸里的水，侪是房子后头天井大口缸里的天落水满了，再一桶一桶拎进来装满了。里向常年装满了天落水，水温是冬暖夏凉，好满足外婆一大家门的吃水的需要。缸上头有两块严丝密缝、大小不一的半圆形的木板，一块大的是固定了海的。上头摆放的瓶瓶罐罐，还有塑纸之类的厨房用品，

外头修一块好活动，方便小开来朝缸里向舀水。当大热天的阳日头，毫不客气的拿地皮烤得是发飞滚烫。辣外头皮得是乌天亚地的我，顶了馒头滴滴答答朝下头淌个汗珠，冲到灶盒盖小开盖栏杠上头的盖头，拿起吞了上头用半只葫芦做的水瓢，舀小半勺沙沙清的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吃光，再用手背用紫藤面一捏。顿时觉着从头顶上引到脚后跟，通体清凉，浑身适宜。阿婆辣旁边笑眯眯地讲：“啥个来不及，吃冷水当心肚皮痛哦。”每到大热天，屋里向从生菜台分来黄金菇了，阿婆就会得拿几只黄金菇大大清爽，放进一只小木桶里，顺手从水缸里舀个几瓢水递进了海。下半夜出工前头，阿婆就会得从水桶里向捞起用水浸过的黄金菇。我常常是眼快手快，辣辣几步冲到桶前，捧起一只，贴辣辣外骨头面孔浪向，顿时一阵清凉，盈满全身啊！阿婆拿黄金菇用手掌一接，接下去一双手拿伊掰开来，大家一人拿一块。哗嚓哗嚓的大口的去咬，一头吃一头还要讲，色呀、硬啊、甜呀、这个黄金菇真是甜津津、硬丝丝，满口清凉，叫人觉着浑身舒畅。老底子的热天，自然没像现在的能多的加水的饮品，吃的最多的就是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自留地里冬瓜成熟之后，外婆一只就是好几只，拿了摆了了盖栏杠周围的地浪向，让伊就迭能硬了海，放老长辰光也不会得坏脱。下起来啊，这个冬瓜是本地农家大热天的当家菜，好烧咸肉冬瓜汤、咸菜炒冬瓜、红烧冬瓜、毛豆子炒冬瓜。外婆还会得忙里偷闲，拿冬瓜做成功。当时我觉着顶美味的冬瓜茶，把我加水消馋。伊先拣一只新鲜的冬瓜拿清爽，连皮带籽切成小丁，准备少量红糖。一个辰光，糖要凭票买的，也是有限的。外婆拿切好冬瓜丁和红糖混合，拌匀之后，腌个一段辰光。让冬瓜的水分才渗透出来，随后拿腌好的冬瓜得至红糖一道摆到饭盒子当中，用小火加热，慢慢叫熬。辣辣熬冬瓜茶的过程当中，要一些不歇的去搅拌伊，防止伊搭底，搭底焦脱了就味道不灵了。要一直直到冬瓜又软又烂了之后，再用竹头的捣米炉得伊杀一杀。拿渣过滤掉，就得到冬瓜茶的原汁了。这个原汁又浓又甜，当然不是直接吃的了。过滤之后的冬瓜茶，摆到一只大号的蓝杯碗里向饮了海。每趟吃的辰光，好舀个两三条缸的那个冬瓜茶原汁，再呛冷开水，随后再吃。我总归是等不及冬瓜茶原汁，让伊自然放冷。几趟三番的用手去碰蓝杯碗头外头的碗嘴，发觉有点冷了，不是特别烫了嘛，就会得懒啥不急的马上舀个几条缸放到碗里向，再呛进去八头里向老早就腌好的白开水，再摆点糖精片，那么再迫不及待的吃起来，只觉着甜丝丝、硬丝丝的。大热天吃迭能一碗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真是口齿清凉、身经止渴、精神倍爽、回味无穷啊！大年时光大热天，没空调、没电风扇的大热天，水缸八头是我消暑解渴的宝贝。有冬瓜茶的热天，有水缸八头的热天，美好、清凉而甜美。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

0: 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以法维持，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静杰，欢迎您的收听。最近啊，大家刷这个短视频啊、二手平台的时候，经常会刷到一类爆款文案啊，这个文案的题目呢就会说，求求别在这个官网原价买了，高铁啊、机票啊、酒店啊，我这里全部有超低折扣。那很多人看到6折7折这么低的价格，就觉得自己捡了大的便宜，所以就纷纷下单。但是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是大量的消费者付款之后啊，要么出票被临时取消，要么价格根本就不便宜，要么就直接被骗，维权无门。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近期高发的12306积分代购退票骗局，连带拆解全网同款的低价套路，叫大家去识破陷阱，合法维权。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上海宽裕律师事务所的熊志平熊律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4: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1: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3: 非常欢迎熊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熊律师，您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就是有关于这个这种套路的这样的一类的东西，有吗？
5: 我这个倒还真没太注意，因为我可能我是这个可能这方面好像女同志这个比较多一点，
3: 减防效应哈。
5: 对，因为
3: 推给你，
5: 对，我因为我这个没有在网上，我很少，可能一个是很少买这个高铁票，因为平时可能附近我基本上都习惯开车。再个来讲呢，可能平时买了，我们也只知道有个12306的那个 APP， 那其他的可能没用过，因为可能男同志像我们在网上购物基本上就是京东、自营，然后其他的你像什么淘宝，我也不会用，对吧？也没有那个账号，所以呢。可能对这些好像这个应该都是在淘宝上有的是吧，还是什么网站上？
3: 它会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
5: 短视频平台。
3: 我来给您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其实呢，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打算出去玩，我曾经在一些网站上搜索过机票啊、酒店啊这类的，然后这个阶段呢就会有不停的，比如说短视频平台，还有一些这些大家常玩的这些社交平台，比如还有一些这个种草平台，它就会给你推送一些这个文案。这些文案呢无非也就是告诉你，我这里有便宜的这个酒店的渠道，我这里有便宜的这个车票的渠道，等等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有些呢它是推文，有些呢它是短视频，有些呢它是直播。然后我还真的就尝试过一次，因为我当时看那个是我想国庆期间出去玩嘛，然后我看了那个酒店价格，真的是随着这个国庆的临近水涨船高，非常非常的贵。然后我就想，哎，我当时看的时候不是这个价呀，怎么现在这么贵呢？我就想，哎，是不是有可能我通过别的渠道找到 到便宜的价格，然后我就去搜搜搜，哎，发现真的是有人在推送这个，在我来我这儿订就很便宜，怎么怎么样的这种，然后我就去看了，看了之后啊，然后我还真的是下单了，因为他现在的很多酒店都是这样的，我下了单之后，然后其实呢是不用立马，就是预约的。你要是预约了之后，这个钱才真的是打出去了，不然的话它其实是在平台上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你点了你所选的那个日期之后，并不是他所告诉你的这个优惠的价码，然后甚至还不如你从其他平台上订的便宜，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些退掉了。嗯，但是从那次我就知道啊，他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套路的，他的这个宣传和实际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你那个钱当时付出去了吗？
3: 他付到平台上了，但是你只要不预定，你只要不预定具体的日期，他、
5: 哦、
3: 你还是可以退掉的。
5: 哦，
3: 嗯，
5: 哦、平台那还是属于正规平台。
3: 哎、相对来说，对、嗯、我是在正规平台上看到的。
5: 嗯
3: 嗯,
5: 嗯。
3: 但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呢，它又是另外一种哈、啊，它是火车票。这个我也看过，但确实我和您一样，没有太多买火车票的这个这个机会啊，不太用得到，所以呢也没有尝试过。但你看，我们就有消费者尝试了这么一个买火车票的这个经历哈，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这个朋友呢，他是他在这个电商平台上也看到了一个代购信息哈，所谓的他们说所购的这个打车火车票啊，就是比较便宜啊，所以呢他就想尝试一下。他是在这个闲鱼上搜索的打车火车票，找到的是一个个体工商户的一个店铺。这个面对远低于官网价格和折扣的这个票价哈、啊、这个朋友呢就当即下单预定了往返的高铁票，分别是6月25号杭州至徐州东的，还有6月30号徐州东返回杭州的两次这个列车，二等座各一张，总计支付呢是388元，肯定是远低于成本价的哈、啊、就是我们自己买的那个价钱。然后据悉哈、啊、两张车票官网价是什么，分别是305和322，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打对折哈、啊、将近对折的价钱就买到了。他这次的价格的不足原价的62折，性价比十分可观哈、啊、那付完票后付完这个价钱之后呢，12306的购票系统也一动显示订票成功。哎，你说都显示订票成功了，我肯定放心了对吧。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6月25日乘车的当日，这个女士呢她准备搭乘列车出行的时候，才发现这两张车票被取消了。那他这个满心期待的出行计划就落空了，对不对？那情急之下，他又通过这个12315对卖家发起了投诉。那么经查哈，龚某在闲鱼开设的鱼小铺为个人独资企业，就是这个店家注册地址呢是武汉市。然后接到投诉之后啊，他这个注册人所在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立马哈、啊、去核查了相关信息。那么经查，涉事的个人独资企业于今年5月18号注册及登记经营场所挂靠商务秘书企业的虚拟地址。那执法人员检查发现，现场并无实际办公人员，所以就拨打了企业预留的这个登记电话，但是无人接听的。那么随后呢，执法人员啊也是通过挂靠的商务秘书服务机构联系上了这个经营者。那经营者就说了，我这个折扣票啊都是依托12306会员积分兑换的，自己没有操作过退票，也不清楚车票为什么会被平台取消。同时呢他还辩称啊，店铺因遭买家投诉已经被平台封禁了，其保证金也无法取出，没有办法去偿还这个退票的金额。那对此呢，市场监管人员啊是向其解读了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民法典的相关的条款，并表示消费者与代购卖家之间、卖家与票务平台之间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买家购票后遭遇退票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先行赔偿的法定义务。那么经营执法人员的这个普法呢，公某啊是最终同意退还了这个购票的这个款项。那么据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介绍哈、啊、自6月1号开始就陆续收到针对这个店铺的一些投诉了，加上闲鱼平台属地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来的这个协查的线索，针对这个店铺代购火车票得而复失的投诉一共是8起，票款合计呢是2360元。目前这8名消费者的损失已经全部追回了。 但其实李静的这个遭遇不是个例哈，这一类的低价火车票代购骗局其实已经在网上多次上演了。那还有一些这个网络上购物的朋友啊，也是曾经陷入过同类的陷阱。他是计划购买南昌至茂名南的一个高铁票，那也是1236官方售价是700多块。然后闲鱼上呢是474，也是便宜的，就是大幅的优惠也让他心动下单了。那付款后数小时，卖家是发来了出票成功的截图，并且催促杨先生确认收货。那看到出票凭证了，那这位朋友他肯定没多想啊，觉得都出票了，所以就确认了。但是也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车票就被悄然退回了。那卖家呢，也是当即失联了。你看，这个事情其实还真的不是说第一次发生的。熊律师，您感觉他这个套路是怎么样的成型的呢？
5: 我觉得这个正常的来讲，平台其实我觉得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哈。但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呢，一开始可能呢大家会相信它一定是有一个灰色地带。所谓灰色地带呢，就是说很多人尝到甜头了，对吧？那么这块呢，虽然我没操作过，但是我身边的有些女的客户啊，就是我听他们谈起过，身边的朋友就说有，比如说你有些人在商场里停车，到现在市区里面商场停车一个小时正常都是10块钱，15块钱一个小时。但是你在那里很多可能有些商店商家在那里他自己的，他有很多人，因为很多消费者在那买了东西啊，他不会去打积分票。但是他有些在那里从业的人员，比如说那里的一个这个前台啊，或者一些店铺的那些打工的人员，他就会把这些有意识的收集起来。那么你消费了的东西形成积分，那么是可以是商场去那个
3: 兑换
5: 成停车。所以呢他就催生了这个行业。那么他可以在网上去卖啊，你只要谁是吧，他就挂在闲鱼上，你谁在这里这个停车就是你只要给我多少钱，我就把这个积分卖给你，你就可以去直接去报过去，就可以出这个商场可以抵扣，对吧？对于这些人来讲，他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对吧？顺手的事情，对吧？这个呢，其实一开始的这个是有一定的他的这个存在的空间，对吧？因为他这个消费也是真实的，只是有些消费者他没要这个积分，没去兑换，那么这个他们这些经营者的这些经营人员，对吧？他们也是请了一些这个打工的人员，他会去做这一块。那么其实，那么这个我们刚刚节目里面刚刚提到的这个高铁票，其实也是同样的情况，因为高铁部门有个这样的政策，就是说你一个人你在这个账号上你消费多少，它是可以兑换你本身的积分的。但是这个有个规定，因为高铁里面它这个是属于双方的跟消费者的之间的一个，其实属于一个民事契约，就是说你在我这里买了多少高铁票，我可以享受多少积分，那么积分呢可以兑换，但是它只限于这个，其实是限于你这个本人来使用的，是不允许交易的，对吧？是不允许交易的。所以这一块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个高铁行业这个在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其实是属于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漏洞哈。其实这个技术上是可以处理的，如果你是本人的，我下次再买那你自动折扣，但是你在你的账号里买其他人的票，那有些时候比如说可能呢会显示，因为他可能系统并没有跟户籍联网，那我可能是说我这是跟我家里人买的，那么他就默认为你这个系统上买的，就比如说我意思是这个以前会跟我家里人买，只要你填写身份证号就可以买。那么他也默认为这也是你一个账号，你的积分也是可以的，对吧？有些是这个账号可能是一个公司或者是这样的，可能就这个量比较大，他享受的这个积分就很多。那么有这个积分呢，他就可以用来他利用这个规则，对吧？他在给其他人代买的时候，他其实是系统里默认这是他的亲属了，对吧？那也就享受到这个积分的这个待遇。那么一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因为有些企业里可能出差的人比较多，那么他们呢可能会形成一个量，那么形成这个量以后呢，这个积分呢他就可以换取这个权益。但是按照这个铁路高铁这个部门的规定，其实这个是属于违规的。那么违规的也是说它是属于违反了他们之间的约定的，对吧？这个积分是那个，但是它在形式上它这个系统上并没法去辨别，所以导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事实上的一个灰色的 交易的一个空间存在，所以有些人呢也享受了这个利益。但是我们其实你去看，不管是商场的这个停车的积分兑换，还是高铁的这个兑换，其实这里面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是可以有一个，就给了这些不法分子一个操作的一个空间。
3: 嗯，
5: 因为你正常的，我买了以后，你知道我们自己在高铁上买票，那么我们根据高铁退票的规定，它比如说是在开车前8天你退票是没有手续费的，那么在开车前比如说是1天以上，对吧？它可能手续费很低，对吧？可能5%。那么这一块的话，相对于这些人从事欺诈的这些人来讲，它相当于一个无本买卖，是不是？它就是利用这个空档啊，那么来进行操作。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买了高铁票，那么如果你是在我们自己的账号里买的，那我们随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去操作退票的。所以当你看到了你购票成功以后，并不代表，因为这个系统不是你自己操作的，
3: 嗯，
5: 那么是在哪个账户上操作，哪个账户是可以操作退票的，
3: 是看不到的。
5: 对对，那么这个主动权不在你手上，所以这也就给了不法分子一个可乘之机，空手套白狼。
3: 嗯，
5: 所以这里面会催生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法律问题。那首先呢，高铁部门呢，对吧？我认为在这方面，在现有的这些条件下，他并不承担责任，因为他本身来讲，他给消费者的这个积分待遇是针对这个账号的。
3: 嗯，对，
5: 对不对？那么这个账号操作者，他有权利购票，那么按照规则，他也有权利退票。
3: 嗯，
5: 所以高铁企业他并没有从中获利，他也没有参与这些行为。
3: 嗯，
5: 对吧？其实是这些欺诈者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人利用高铁的这个系统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空间来牟利。而高铁部门其实它的规定明确规定是禁止的，你禁止使用别人的优惠的。
3: 而且他，我熊律师，我看到他其实12306，他其实也说他们是有具体的规则的。
5: 对，
3: 比如说就是这个会员的积分原则上是仅限本人使用的。那每名会员最多可以添8名受让人，就是说我帮他代买票的。那在受让人添加满60天后才可以给他买票。
5: 嗯，
3: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而且就是比如说哈，这个积分可代为固定金额买票，但是呢，它限制了一些使用范围啊，而且这个积分兑换车票是不支持个人原因退票的。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女士她遇到的这个情况哈，完全有可能是对方给她布下的一个这个诈骗的圈套。
5: 嗯，
3: 就是因为对方是如果说她真的是用积分买的票，她也退不了。
5: 嗯，
3: 所以有很多种情况下，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打了一个信息差，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比如说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积分的情况下，他说我可以用积分买票，或者哎，我知道用积分可以买票，但又不了解具体规则的情况下，那我就觉得哦，他用积分买所以便宜，对吧？他其实是在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是在卖积分，其实是，对不对？那他通过一些积分有所盈利，那我觉得至少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他这个赚钱逻辑我是觉得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可能才会去相信他去买这个票。但实际上具体的规则并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想的那个样子。
5: 对，他这里面肯定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一开始这些是一个有一个合法的或者说有一个便利的操作成功过。
3: 对，
5: 比如有些人确实他身边的人
3: 通过这个过程，
5: 对，他身体他通过这个东西他确实是优惠到了，
3: 对，
5: 对吧？他优惠到了以后他去这样这个得到了好处，而且好像这个条路也是走得通的，
3: 对，
5: 对吧？也是合理的，只是人家把自己的便利给优惠出来，可能有一点小的违规，但是呢，反正对于消费者来讲，
3: 我只要
5: 得到好处就行了，那对吧？他认为呢，从规则上讲，好像也不存在这种退，就你刚刚讲的可能退票的空间，
3: 嗯，
5: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就是有些人利用这个规则来套取，其实就是不是说正常的帮你代买，
3: 嗯，
5: 啊，他其实纯粹就是一种。我们可以讲是诈骗，
3: 就是，对，骗你这个钱，
5: 对，就那这个性质其实从法律上就不一样了，
3: 对，
5: 啊，法律上性质就不一样。我们之前的就是代买，那这个一般是民事行为，他没有代买成功，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他也存在一个只是说一个民事违约的行为，对吧？退钱，但是如果他一开始他就没有这个买的能力，他只是利用别人大家的这种信息差，那么他来骗取金额，那这个性质上其实是属于诈骗。那么诈骗的话，对吧？首先公安局可以。对吧？如果金额没有达到刑事标准，是可以进行这个行政处罚， 啊，然后这个工商部门也是可以作为行政执法的一个标的啊。然后呢，如果他金额达到了我们说的刑法的一般2000以上，也可能就触犯的是诈骗罪了，那就可以立案侦查啊。所以在这块的话，就是说，当然了，这里面其实是不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身边的好像有人这样操作成功了，但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可以。也同样的遵循同样的路径，
3: 对，
5: 能够享受到这个，对，
3: 因为情况不一样，底层的这个细节你也不了解，
5: 对，因为大部分人其实这种代扣一般是就像说的是比较熟悉的，可能提前两个月就把这个身份信息印进去了，对吧，他可能买了，但是这个前提是相互之间有一个信任的基础，那这个熟人之间 对吧，但是我这里要提醒，就其实是这种方式代买在铁路部门的规定里面其实也是不符合他的一个优惠的，
3: 确实是这样的，
5: 是吧？
3: 嗯、
5: 规则的，
3: 其实骗子也是靠这种信息差哈，
5: 对，
3: 然后消费者觉得，哎，我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想到便宜，他是正规合规的，他觉得我，他是一个正常的流程，但实际上可能是达不到。
5: 对，其实现在确实高铁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确实有些远程的话已经超过飞机票了。所以呢，这个让大家呢，有些时候呢，就会想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对，所以我们再看，因为它这个主要是便利有些人长期在某个地方通行，对吧？给你一个像那批发价一样的，对吧？但是呢，也就会产生了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灰色的所谓的这种空间。那我们这里其实说，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我们还是要知道，就是说现在网络，你就像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如果男同志可能看的是我们喜欢的视频，那么他可能会一直推律师的视频给你。你发现啊，现在这个大数据太厉害了。
3: 是的。
5: 所以你说的就是，比如说你看了其他的，那大家都来推，但是我现在对这个自媒体，我是真的是不敢相信，对吧？因为自媒体就像你说的，他的信息，你说他是直接是虚假的，他也不是虚假。就像你说的，他可能说他确实某个天他可以订到一个票，但是他其实这个信息给你推送给你，都是某个特定的时间，刚好是一张特价的这种票，然后他拿得来作为猛烈的推广。但是其实跟99%的人需求，他是你不如在正规平台订到的，
3: 确实
5: 更优惠。
3: 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供需矛盾的问题，其实就是如果说一群人都想去买，他为什么要给你特价？
5: 对啊，所以说就是我像我暑假我带小孩我出去旅游，我就发现哎，我到这个东北内蒙对吧，还有那个就是这个辽宁那个大连那个，我当时我就问了一下，哎，我们这票价怎么这个所有的住宿哈，然后他呢就是一房难求，然后他呢当地说。哎，我说你这个票价好像这个所有的正常的这个哪怕酒店的价格都比上海都要贵很多倍。他说，我说什么原因呢？他说其实他在东北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特别是沿海的这些城市，他们本身就是个旅游城市，他平时也没什么产业，所以他在这个旅游旺季啊，暑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会带小孩来，然后他价格他就是原地涨三倍，就是这样的，
3: 他
5: 平时
3: 靠这个阶段，
5: 对，
3: 都没有，
5: 平时没什么这个，它的价格都很正常，而且很便宜的，消费其实很实惠的，但是就是旺季那一两个月，对吧？那个是极端的，
3: 这会儿赚钱，
5: 对，他这，所以我就觉得，我后来我也就这个无语了。当时我打出租的时候，我就当时出租车就抱怨很大，他说我们好像没有这个资格，不能涨价。他说我们不能涨价，我们一些事情都是这个价格，然后酒店一下子这一个月可以赚到这个，所以我当时觉得，哎，这个确实是，所以我当时也看到很多有些导游啊，或者有些人就会向你推啊，他可以去买一些便宜的票。我当时因为我不太敢用这些，他说所有的旅游的这些地方的购买很多的这种套票，他都是可以用积分去兑换的，对吧？但是因为我不太清楚，我因为平时。就不太这个，我不太想有这种经济上的，我觉得对吧，你如果你正常的买，但你在网上买可能稍微那个一点也，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靠谱一点，对吧？
3: 确实。
5: 但是后来我像这样了解，他们确实的这一块也是他们的一个正常的途径，因为他们每个导游都有很多的积分，他可以买一些门票的时候他可以去兑换，那么大部分有些人会相信，大部分人还是相信的，对吧？那我是说这些东西啊，有些可能也不是很正规的操作，对吧？因为他跟的那个查票的人员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说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对吧？而且东西你这种东西你像私人付款，你肯定，因为我们做律师都知道，你像任何私人付款都是没有法律保障的。
3: 确实。
5: 那我如果是在正常的，比如说我在这个景点，对吧？买的任何的套票，它都是相应的都是有保障的，对吧？
3: 确实。
5: 你价格你自己明码标价，对吧？你消费就行了，是吧？
3: 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哈，网友他说呢，我之前在闲鱼买过低价的高铁票，也顺利坐上车了， 没被骗啊，是不是这种操作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呢？怎么来区分呢？其实我们其实刚才告诉大家这个12306的一个规则了，对吧？你说我提前两个月去买这个票，就是我就想好了去买这个票行不行，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对吧，它是可以去操作的，60天嘛，我把它只要绑定在我的那个账户里，我到时间了就可以帮他买，对不对？然后但是如果你说我

0: 我明天的票我今天要买、
1: 嗯、
0: 能不能便宜、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骗局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而且这个你现在大家知道了是提前两个那个六十天，那么这些骗子的操作规则他就直接跟你说我们也是提前六十天，然后他也是跟那个正规的所谓的那个套路是一样的，对吧？你提前六十给我，我们按照高铁的规则是可以买的。那这一块如果到时候他没给你买，那就是纯粹就是诈骗了，欺诈了，是吧？那你给了他更多的更长的时间从容的去撤离了，对吧？
0: 嗯嗯，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啊，还有网友他说12306积分本来就是闲置的，别人用积分帮我买票，他赚点差价我省点钱，双方自愿，怎么就算违规呢？
1: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讲的在系统上是属于一个这个叫灰色的一个操作。为什么呢？因为你给你提供服务的主体是高铁部门，是不是？
0: 嗯，
1: 那么你其实按照正常的是你应该向高铁部门购票，你们才形成一个运输服务合同关系，对吧？那么像第三人帮你代买，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如果是说第三人买这个票他享有的这些所谓的积分是基于他跟高铁部门的一个合同享受的待遇，那高铁部门给他们又有限制，就是说你向他们代买是属于违规的不允许的，对吧？那么在这明示的情况下，那么给你代买的人其实他是属于 违规操作，那么在这种情况高铁部门是有权利如果查清楚这个人是属于类似于黄牛的性质，对吧？那么是属于可以取消你的一个这个乘坐的或者票，对吧？那么你的损失并不能直接向高铁部门来主张，因为高铁部门并没有跟你产生这个运输合同服务关系直接的购买关系嘛。那么你应该是向这个代买的人他去承担这个损失，那么无形当中提高了你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成本，
0: 对
1: 对吧？那我们知道我们向高铁部门如果买票我要退票我就是手指摁一下的事情，但是你向第三人，对吧？你在一个网上一个陌生人，那么你向他维权成本你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对吧？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说只是说提醒大家，对吧？多个心眼，对吧？
0: 嗯，
1: 你如果享受到了，那这我们大家都不是圣人，对吧？所以大家出门过日子都是精打细算。
0: 对，
1: 但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考虑好
0: 后果，
1: 对，你自己如果是说丢了，那你也不要上，也不要影响你的心情，是不是？你就觉得我去认栽那也行，对吧？
0: 对，
1: 这是个人的一种，对吧？你的一种选择，对吧？
0: 嗯，
1: 我们只是说这个在这里面它法律上存在这个风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你看个人倒卖包括待定这个12306啊，其实我感觉它就是我们以前叫黄牛，也叫票贩子，然后这个时候好像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其实就像刚才熊律师其实也介绍了，就说这个情况你说到底是不是绝对禁止的，你好像他好像打了一个擦边球，有些情况下你好像也很难判定他是绝对禁止的，比如他卖了多少，到底是不是成规模成体系，对不对？那他这种情况下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定性呢？就比如说他这种这种行为吧，你说他是到底是属于这种黄牛的倒卖还是属于欺诈呢？我们今天聊的这个12306的这样的一个订票事件，
1: 我觉得这一块上讲呢，其实更多的哈，这要区分几种情况。如果是正常的，你是用自己的积分去帮别人代买，你首先这个你知道这个是不能大量购买的，是不是？它其实是有个限制的，它量上是，他只是说你在你自己的享有的这些待遇里面你想分一点这个待遇，只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仅仅是你跟铁路部门之间的一个违规违约，对不对？所以呢只是双方的一个行为，他没有侵犯到社会的利益，所以就不需要我们正常的不需要说第三方比如说行政执法呀啊法院这个说司法或者这个啊执法部门来第三方的介入。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双方的一个违规，那么在现实中更多的是我们认为是个灰色的空间，就是你操作，对吧？那么对于铁路部门来讲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这本身他就是给的客户的一个福利，因为你客户享有这个福利，比如说我一个人想要100个积分我肯定是要消费了这个才有，是不是？这就像商场里面，对吧？你如果在我这买了10万块钱，我给你享受这个十个小时停车，至于你这十个小时停车给谁，其实这是你的权利，你去处置你的权利，其实严格的讲也没有损害你的。

0: 你这是你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
1: 嗯，
0: 我认为是这样，对吧？那么其实这一点上面，但是如果一家商店里，你就知道，如果他把这个当成一种生意来做，那我们就知道他基本上就是在诈骗了。
1: 嗯，
0: 因为没谁可以把这个当成一种生意来做，因为个人的积分他
1: 有限的，
0: 他是有限的，他最多就跟亲朋好友，对吧？你说少量的买一点，
1: 嗯，
0: 对吧？如果一个人是开了个商铺，说我专门干这事，或者说短视频的推送，我们就可以买这个，那我们认为他可能就是一条完整的一个诈骗的产业链了。
1: 但是他可能是不是要，比如说达到一定的金额，他才能判定为诈骗。
0: 诈骗刚刚我讲了，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这种这个给人家履约的能力，那你这就是本身来讲就是属于诈骗，
1: 嗯，
0: 那么这个诈骗就是说无非就是金额，
1: 嗯，
0: 我们讲了，
1: 嗯，
0: 小的金额那就是所以这个工商局，
1: 嗯，
0: 还有公安局派出所来处理的问题，
1: 嗯，
0: 对吧？就像我跟你
1: 今天
0: 我骗你钱，对吧？我一开始我其实没这个东西，说你给我钱，给你个十块五块，
1: 嗯，
0: 那这个性质上是一样的，属于诈骗。那只是说如果是金额达到了比如说正常的2000啊五千，到有些对吧，这个实践中，那么公安局会正式的立案，那么这个构成刑事诈骗。那么如果你没达到那个金额，但是也是性质也还是诈骗，那无非就是说是所以公安局可以对你罚款，对拘留，对吧？工商部门可以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
1: 嗯，
0: 对吧？如果你是一个以一个这个经营者的主体出现的话，对吧？
1: 嗯，
0: 工商部门可以介入。如果是你个人做的话，那派出所就可以直接认定是属于个人的一个诈骗，
1: 嗯，
0: 那么对你个人进行治安拘留啊，
1: 嗯，
0: 这一块来处理，所以行政拘留啊，对，这一块，所以这个性质就是说要界定，对吧？如果你一开始买的时候，你确实是想我用积分去买。
1: 嗯，
0: 但是只是说后面因为其他的原因，对吧？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正常的，我们说的是民事上的违约，
1: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都看到网上的，你更多的是利用这种信息差来进行有组织的、有预谋的一种诈骗，压根也就是他收了钱以后，他就没想过帮你买票，
1: 嗯，
0: 对吧？他也没想过把钱退给你，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性质就不一样，我们讲这就叫诈骗，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其实更接近于诈骗的这个套路，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细究下来，它的这个兑换票的底层逻辑，它是不可能做到的，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它可能做的就是出票、骗确认收货，然后后台退票，
0: 嗯，
1: 它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嗯，
1: 它自己，你看，它从根本就不可能用积分买票，对不对？然后到后面就是通过这个后台直接把票退了，这不就是一个骗的过程吗？
0: 嗯，
1: 对吧？这种操作，我觉得它和诈骗应该就是没什么区别了吧？
0: 对啊，你就是利，他就是利用一些道具嘛。但是它底层逻辑就是想把钱拿过来以后，没想过给你提供服务，也没想过把钱退给你，这就是诈骗。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这一块，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你有些平台，就你刚刚如果是在这个自媒体上推送有优惠，那后来呢，他只是想一种获客的途径，他最后呢还是想来通过给你服务的，他只是说可能你具体的那一天的服务，那个定的时间，那可能优惠度
1: 他可是先骗你先买了。打个信息差，
0: 对
1: 对，这种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对，这个只是说在操作上面，它更多的是利用个人贪小便宜的心理来免费的获客，
1: 嗯。
0: 那么这个不构成问题，因为最后他给你选择的时候，他还是把价格真实的报给你，让你来自己来做选择，
1: 嗯，
0: 对，并不是说通过这个方式把你钱拿去，他一开始就不想给你提供服务，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不退款。对吧？
1: 对，
0: 那么在这一场我觉得这个要看区别，要有区别。大部分的这种自媒体，它更多的是利用你们的通过这个大数据找到精准获客有需求的客户重点群体，他在向你们推送他的信息，然后呢只是一种广告的行为，你本质上它是一种获客广告行为，最后你还是有选择权的，而且给你提供的这些相对的这服务的这些标的是真实的，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要
1: 区分开的，
0: 对，区分开，
1: 确实是，你看我们有的网友就在说了，你说这个现在店铺被封了，商家也跑路了，保证金都没了，他说这个消费者的钱会不会就很难追回来呢？
0: 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嘛。
1: 就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案件涉及的金额比较小，那相对来说还容易一点，
0: 对，
1: 但是如果涉及的人多，然后金额又大的时候呢，
0: 他也没有赔款能力，那这个来讲，我们知道这法院里你看到那么多人的判决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1: 对，
0: 那也就是说
1: 执行难，
0: 对，执行难就是一个他没有这个没有赔偿能力了，
1: 嗯，
0: 中国虽然没有破产制度，但是他事实上履行不能，也就是介入到对吧，这个你没有
1: 办法，
0: 对，你没有办法去 去
1: 你只能一直盯着他，看他什么时候可能会有。
0: 对，那你想想，这些人后来搞诈骗的，他肯定是属于。

0: 经济不怎么宽裕的人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么这些钱对吧，要不就挥霍掉了对吧，要不就他自己正常生活花费掉了，他不可能还会有剩余的，这点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你拿回来你就只能相当于中奖，但而且关键是你谁会为了这几百块钱几十块钱你说会盯个他几年数年时间、
1: 嗯、
0: 对不对，
1: 好像也不值得，
0: 对，也不太现实，是不是？所以我们一般看到这种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所以我但凡我看到，为什么我们男同志可能就觉得这个
1: 理性一些，
0: 对，稍微相对理性一些，因为我们当然我跟我们职业也有关系，
1: 嗯，
0: 啊，职业也有关系，就是说，哎，我们已经一般我们看短视频看多了以后，你就发现，哎，你比如说我，只要我现在我，比如说我出去旅游或者买什么东西，我为什么我们更多的你买东西你就在京东上买，因为他不满意你退款很方便，对吧？你最多点一个退货就 OK 了，对吧？大的平台你就这样的，对吧？你说你这个你去这个、嗯、你购物你出游，对吧？我们觉得这一块你说把钱任何人给得到这种中间的环节，我觉得现在来讲在当下这种环境下啊，你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么多的这些卖这些对吧，现在的食品对吧，很多的商家这么多的这种可以吃得让人致命的东西对吧，这种基础的食品都可以做得出来，那你可以想象整个社会现在来讲在这一块上违法的成本是很低的，对不对、
1: 嗯、
0: 违法成本很低，那这些人可以再把菜放在药水里都可以泡了，都还可以多少大批量的去出售，那么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其实说明了大家的谋生其实是蛮艰难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些获客的途径都只是对吧，你如果不在正规的平台去买，那么你就是属于一个别人这个所有的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的一个目标了。
1: 嗯，
0: 永远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任何东西你没有按照规则去操作，你看上去你是想谈图一个便宜实惠，但是你也同时成为所有的这些不法分子的一个针对的一个对象，
1: 确实
0: 对不对，
1: 嗯，
0: 是吧，就像我们说的，你如果一个正常的我们一个读书的小孩，你不会去夜店，你上下你就觉得你的世界好像一直很清清爽爽，他就像我们小孩问我，哎，他说不是很多坏人啊，很多的还不是说、嗯、我们有时候跟会讲的像是卖贩毒的呀或者那些人、
1: 嗯、
0: 他怎么好像我们的世界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倒是从没有过，就是警察太厉害了吧，他们是不是全给抓光了，我从来没见到过，那就是因为什么，你去看每一个人他都有他存在的空间，你正常的我们现在正常的小孩子，你上学放学你正常的读书，你的世界是很干净的对吧，但是同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晚上对吧，就像你说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你晚上如果说你晚上半夜出门，你那些所有的人他都牛鬼蛇神全出来了，他有他的生活的空间，就像我跟他说，我说现在这个就业就说这个就哪怕说我们是这个到这个垃圾厂里去捡垃圾，那么每一个垃圾筐里面其实都有人在那守着的，都有地盘的，他地下就像我们说丐帮他也是有江湖的，那么你在那个环境里出来你就是他针对的对象，所以我们在简单讲这个题目也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这个，那你首先你做一件事情你要考虑到，哎，我这个东西如果我是无所谓的，或者说你有信息保障的情况下你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同事之间熟人之间介绍，我觉得这有个心理基础，我就这点钱、
1: 嗯、
0: 大家也犯不着对吧、
1: 嗯、
0: 那我接风里买一买，
1: 对，
0: 这个我们说我们做节目也不是说我们是说每个人都是活圣人坐在真空里面、
1: 嗯、
0: 那这也是这正常的规则，你买一下对不对、
1: 嗯、
0: 对吧，就是我在商场里我有这个积分我跟你兑换点东西，这个也没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把这个当成一个职业，首先这是一个违法的，就是说你首先你在这个法律上面你这个把这个当成职业的行为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的对吧，那么你去找这些人去买，那么首先你的权利也是得不到合法的保护的，法律保护的就是说正规的平台他们的相应的这些产品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在美团对吧，在京东你买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认为不满意，其实你这个我们法律的保护是非常完善的，你随时点一下，然后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在美团买一只牛肉对吧，其实我看一下啊，他那个包装可能没有了，那我就说一下我没包装我退货，那他当场没不到半分钟他把钱直接退给你了对不对，他就觉得哎，我心里就比较靠谱了，
1: 嗯，
0: 对吧，我觉得我这个买东西我的权益是受保障的，
1: 对，
0: 到你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就没有这你的成本，现在大家其实也注重一个心情，
1: 嗯，
0: 而且我们有些时候你为一点小事你收拾的你心情吧，那我觉得算了我就不去做了，
1: 所以我们其实作为消费者我们在选择途径或购物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更多的是要选择一个靠谱的途径、
0: 嗯、
1: 你说是不是，我从任何一个大的平台上就不会遇到消费纠纷。

0: 这个也不一定，
1: 对，
0: 但是你遇到纠纷之后它的后续处置其实是很关键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让大家去找大平台去做这件事情的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说它不会出问题，而是它出了问题它有补救，而不至于说你去找一个个人去买票去买东西，然后可能到事后它的这个补救能力就欠缺了，你可能就真的就是赔了钱又耽误了行程了。
1: 对啊，其实我之前我看到过，因为我去旅游的时候，我当时在之前的，其实当然我们每一期节目其实也只能说解决一个问题，
0: 对
1: 对吧？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我觉得意义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就是说我们怎样来辨别，因为现在这个视频实在是太泛滥了，
0: 嗯，
1: 你发现吧？就是同样的情况，就是说你在这个自媒体上你的推送，那么你一定要去分析，比如说因为我是。这个你在这自媒体上，我看见他有些东西制作，比如说以前我喜欢听音乐，
0: 嗯，
1: 那经常那个自媒体上他会推送那个非常，他说啊，他首先他出来，你们听到的音乐是这样的声音，
0: 嗯，
1: 我这个 U 盘推出的声音是这样的声音，那我一听确实好听，我马上买过来，发现啊，就那后来我一吃了几次，然后我也没想，因为这种东西几十块钱的事情，对吧？我们就放在车上听一下，你买了几个以后，我大体上我就对他这个我就知道了。自媒体上他做广告的是专业的人士，但是他提供产品的完全是另外的人士。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这一点你就搞清楚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说的多光鲜跟你最后产品的样式是不是一回事。
0: 嗯，
1: 那我就对这个东西我就已经这个 pass 掉了。
0: 嗯，
1: 那么即使我在会上买，我也是说到大的平台，比如说你京东，或者说你说就说哪怕是比如说东方甄选，对吧？
0: 嗯，
1: 类似于这样的，你说你实在你要找，那你也找大品牌，你不会再说人家在广告做的多漂亮。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旅游的事情，我之前也看到接到过这样的一个咨询，对吧？他很多人现在不是，比如说我们是想去哪个地方的旅游，那以前这个现在自媒体有很多人自己会在那里发过，说我这里有几天的行程，可以多少钱打包，但是很多人买了这种这自媒体上给他买了这种以后，他的服务全程是没有保障的。
0: 嗯，
1: 那如果你去旅游，你看上去好像他好像是给你特色的，他说我跟你们几个人定制的，对吧？到哪里旅游一条线，但是你在中间碰到的任何问题，你是没有办法去找任何部门投诉的。
0: 嗯，
1: 因为这是个人之间的，而且这些标准是没法确定的。比如说你说西北环线，对吧？他那里有些人在网上发啊，我们这里是七天小包几个人，对吧？可以给你多少钱，但是最后这服务完全是。说白了就是很随意的，对不对？那你同样的情况下，如果你在这个在大的旅行社，你在网上，那么相对来讲，它这每一条款它是有保障的，它的安全也是有相应的保障的。你要一个人开个车叫你带你去，那么你这所有的风险都是不确定的，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哎，后来我一想，因为我有了这种对自媒体的这个认识以后，到追着这种推送广告，我就觉得啊，你只要我。再结合我的职业特点，我说了，你只要不能够给我任何的保障的，对吧？我觉得我就不会去消费你，
0: 嗯，
1: 对吧？因为你是完全是凭你个人的所谓的信誉，但是你说白了，你在网上这个人在我这里是没有信誉的，因为你的口头就说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在我们认为就是一堆废话，是不是？这我们做律师的就觉得你没有给我保障，对吧？那如果我是在正规的这个旅行社，对吧？你说携程。对吧？类似于这些，那你这里我所有的消费，它都是有合同的，
0: 嗯，
1: 有消费保障的，到相应的保险机制的，因为它这里有个，它有相应的这个渠道，它也有相应的保障机制，也有相应的这些后勤，也有相应的这些处罚机制和保险，那么它能给你相对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在那里面选择你想要什么样的产品，你提供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再个换一句话讲，你同样的情况下，你说。一个人做规模的，他一天可以接十万的人，他一天他可能一个人赚你一块钱，他也能够有利可图。你同样一个人去做为你服务，那么他一年做一单的人，他给你一个人赚你100块钱，他同样还是无利可图。那么世界上我们就清楚，你知道没有谁能够掏腰包来给你服务的。那他在赚不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够保证他的产品的质量？是不是？所以这个从我们的消费也可以看得到，你说一个没有。一个临时开的一个饭馆，它的成本比如说一年最少租金是10万块钱，他就卖这100碗饭，你叫他能够长期的掏腰包来给你们吃饭吗？是不是？如果是说他没有规模，对吧？他没有这个保证，他怎么能够把他产品价格做到比别人还低呢？那只有一个办法，用伪劣的产品，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对吧？泡了药水的菜，它可以防腐嘛， 它可以放几年嘛，它可以放，就像以前西贝对吧，它保质期，它现成的菜它可以保质期是两年，那么它这保质期到了快到最后一年半以后它收购过来，那

0: 片，
1: 对吧？那你是说啊，我们这个公司里面或者哪个人，他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种这个积分，对吧？他帮买一下，那我觉得你是基于对他的信任，
2: 嗯，
1: 对吧？换句话讲，网上的这些人就跟在马路上一个人跟你讲啊，做个广告商，你给我买个，我给你便宜，那你会相信马路上的人吗？那么不能因为是网上他找到了你了，你觉得他是熟人了，一样的道理嘛。网上见到你的人跟马路上碰到一个碰到一个陌生人，一个小贩，一个票的贩子跟你讲的，是不是一样的性质？
2: 嗯，
1: 不能因为隔了一个屏幕，你觉得很亲近了，
2: 嗯，
1: 是不是？有了就有了私密空间了，你就对他就产记忆，这个就给天然人产生信任感了，不是的，
2: 其实不
1: 是，
2: 是
1: 不是啊？
2: 确实是这样。徐律师，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子，它其实涉及到骗的，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网络的海洋里啊，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它也不一定是骗。就像我遇到的买酒店的那个事儿哈，
1: 对，
2: 你看现在全网啊都有一套统一的文案，非常的统一啊。他说官网太贵，内部漏洞，员工福利假。他这种话术引流到底算不算是虚假宣传呢？
1: 我认为其实在这一块就刚刚讲的这个类这一块的话，内部漏洞这一块其实都是有一击穿了一个人的心理，就是贪便宜的心理。
2: 嗯，
1: 大家都不想按照规则办事，那么你就是在规则之下。那我们其实从法律人员来讲，这个其实就是违规操作。
2: 嗯，
1: 但是你知道违规操作，你就承担这个违规的成本。
2: 对，
1: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其实他是说了这个漏洞，这个所谓的漏洞，那你就知道这是违规的，
2: 对，
1: 是不是？
2: 嗯，
1: 但凡大家晓得，但是如果你想我去占一个便宜，但是你知道天上不会掉便宜，天上只会掉陷阱，是不是？
2: 对，没有馅饼，只有陷阱。
1: 对，只要这种话术，我说了，只要是这种话术，一个是这种话术，其实我认为，当然了，这个平台其实有这样的责任的。如果按照严格来讲，你这种宣传，如果你在平台上公然推广的推送的话，我觉得平台就是没有进行一个它的一个正常的
2: 平台，也是难辞其咎。
1: 对，我认为他对这一块的这个监管和审核，他是有负有责任的。因为你这一块，你明确的，你就是说一个违规的操作嘛，
2: 嗯，
1: 是不是？你没有合法正规的产品嘛，
2: 嗯，对。然后还有网友就在说了，他说现在网下低价团多多呀，确实是低价酒店、低价团购什么都有。然后他说看着便宜，但是预约难，限制多，甚至有的时候会变相加价。那他这种行为到底是合法的吗？
1: 啊，这个事情我就像你刚刚讲的样的，我去宣传的时候，我说的低价是真实的，你愿意购那也是可以的，
2: 那是你的事儿，
1: 对，那是你的事，那你是一个选择的。那么我们知道的，
2: 你也确实
1: 没
2: 便宜买了，
1: 我们不能够说我用价，所有的人的人性里面都是希望这个物美
2: 价廉，
1: 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东西好，它其实它是有成本的，
2: 一分价钱
1: 一分货，所以你想要买便宜的，那么它最后它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2: 有瑕疵。
1: 那你对我刚刚讲的，没有谁会亏本为你提供服务，你记住这一点就行了。所以我们要去理性的去选择以后，对吧？那你去做出，比如说你说酒店，对吧？如果人家说是五星的是这么多啊，一星是这么多，那你说哎，我选择一星的，那可以，那这个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问题。你不能说我付了一星的，那我要你提供五星的标准，那这个也是不合规的，
2: 有点过分了就。
1: 对对对，你这个对是这样的吧？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说低价？比如说有些人说我零叫原来叫那个旅行团里面，他叫什么零团费，是不是？那你就要考虑他难道是学雷锋吗？
2: 嗯，
1: 他肯定在某些方面赚回去，是不是？那你就要相应的你要货比三家，他们是怎样去获利的，对吧？那你这个你就清楚了。他应该是他有他的一个，他肯定是在吃饭的时候，在你伙食里面，在购物的时候，在购物的里面拿一点，对吧？他肯定是不可能是说他这个亏本的，或者说服务的人的素质可能低一点，对吧？那我们要相应的就是说，
2: 总之他可能会有瑕疵的，因为你既然是特价买了或者是很低价买了的话，你就可能不能要求他面面俱到。
1: 对，
2: 但是你说他不符合法律规定吧，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他还是符合的，擦边都是满足你的。
1: 对，就像刚我们讲的，其实很多的酒店呢，我们原来看到一些老年团，他们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淡季的时候，他那个酒店他是空着的，他就包给旅行社签，反正我空的也是空的，我就给你平时的价格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我打包给你们。那旅行社确实是有这种待遇，但是我觉得你去想选择这个，也无可厚非，对不对？
2: 是
1: 这种东西，只要他提供的这个东西，他给了你这个东西，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对吧？这是一种宣传的话术，但是最后选择的时候，是你选择权在你自己手上，对吧？他只是说他不这样宣传，那么你可能跑到其他家去了。他只是把引流，他们流量引过来了以后，他再来把产品给你重新选择。他可能开始的时候的给你是说我们这里，对吧？比如说我们到海南，对吧？我们只要100块钱，

0: 行。然后你去买的时候啊，他说这100块钱是有很多限制的，什么时间段，什么哪一天特价的。然后等你要的那一天，可能他是正常的是1000块，他当时的人家还是给你报了1000块，他没有说你这个是100块，我卖给你。如果他说我这1块钱卖给你，最后要收你1000块钱，那你叫欺诈，是不是？那最后他只是说，哎，你来了以后，我让你还是能货比这个做了产品的选择，那你自己有选择权在你手上。他说的每个产品他也是对应的，
1: 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光听对方说什么，你自己要去对比。
0: 对，
1: 如果你要是偷懒的话，那你最后没买到你想要的那个便宜，或者说是你买到了便宜但是没有想到优惠的服务，那你可能有自己的问题了。
0: 对，现在主要是他们的话术可能包装的比较厉害一点，
1: 对
0: 吧？他在里面会存一些漏洞。他同样的东西，他说你买我们这里可以怎样享受这些东西，最后他下面还有一个小字，我们是有具体怎样的一些条件的，然后你就觉得哦，我上当了，我还不如在其他地方买，是不是？那这个事情，所以说
1: 可以多问一些嘛，
0: 谨慎正别，对吧？
1: 就你在，就我们一直劝消费者，就是你钱还在自己兜里的时候，一定要多问几句，对吧？就这方面那方面，问你以前踩过的坑，或者别人给你的建议，对不对？都要听。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去问好了之后，他再要是就是给你就是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做，那你就可以说他了，对不对？他就违法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问，你后续说，哎，你我以为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没有任何证
0: 据。那你以为的这个，对，就像你说的，你以为的是你个人认为，没有法律上的意义，
1: 确实
0: 是，
1: 是
0: 不是
1: 没有依据？
0: 对，所以在这里其实讲了这么多，我觉得就是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就像刚刚讲的，你付款到你开始那个经理在平台上你不满意，你他退款，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付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对不对？如果钱如果是付到平台上，那么你在你最后做出决定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个退款的一个空间。但是如果你这个钱转得到个人身上，个体商户或者个人账户，那你就要想一想，这些钱要拿回来是很难的。钱在别人口袋里面，个人口袋里面，是吧？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消费的时候，我们，对吧，如果是在正规的平台，那么平台还有一个监管，因为他毕竟他不是说当场就会把钱转给商户，对吧？还有一个给了你一个权利保障的一个回旋的余地和空间，对吧？那么但凡你这个要求你把钱转个个人账户，或者说，对吧，提供个人信息，那么在法律上其实是有很多的陷阱的。那么这些人既然他都敢诈骗，他愿意冒着刑事法律风险，那么其实他你的损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我们以前有很多人提供了账户啊，提供什么，他其实在法律上有个帮信罪，对吧？帮信罪是很容易陷进去的，提供一个账户，对吧，其实洗钱，对吧？那么你可能是觉得我这几个，那么他在网上是大量的，那么其实是，是吧？那么你最后你可能会介入构成了，对吧？你只是想贪一点便宜，结果呢你最后构成了这个刑事上的帮助犯罪，是不是？所以一定要睁大眼睛，对吧？再要你提供你的个人信息，个人账户，对吧？那么一定要谨慎。然后还有一个要你转账到个人的账户上面，到非平台公共账户，那么也要小心，对吧？其实现在我们的手机操作上面啊，正规的这个平台你去付款的方式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对吧？
1: 很便捷，而且
0: 很便捷，是不是？
1: 对，
0: 退款和付款都很便捷。但是如果一旦让你付到个人的账户，那么一定要小心这一点。这里面，对，这里面基本上，
1: 尤其是在闲鱼上的操作，有的时候他可能都不默认对方是商家
0: 啊，对，
1: 这个时候就很难来维权，
0: 啊，对，
1: 这个确实是个维权难点。
0: 闲鱼大概好像是一个公共的一个菜市场一样的东西，是不是？
1: 其实它是卖二手的一些产品的，比如说我这个东西闲置了，比如说我自己家小的孩子小的时候有个婴儿床，现在他不用了，我就想把它卖出去，因为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扔了也很浪费，也还很好，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挂在闲鱼平台上，别人可能会，哎，我也觉得这个买一个二手的这个婴儿床既没有甲醛，
0: 对，
1: 然后又便宜，而且确实它也是一个阶段才会使用。
0: 他那个付款是拿到东西以后付，当面付，还是说在平台上
1: 付？他其实也是平台上付钱
0: 啊，
1: 然后
0: 付给平台，
1: 对方收了货之后，可以点确认
0: 啊，相当于是淘宝一样的，
1: 形式很像，但是身份却不同
0: 啊，
1: 因为淘宝它叫消费者和店主。但是到了闲鱼上可能就变成个人和个人，对
0: 对
1: 对，这个时候他就很难，你说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就很难。
0: 他已经跟你声明了，我们是不承担这种责任的，你们自行去辨别，但我这里提供一个场地，但是他收钱，如果我要阻止他可不可以，如果认为这个可以通过平台把钱截留下来吧，
1: 可以
0: 是吧？
1: 但前提
0: 是
1: 你当时就发现，如果一旦确认之后就很难了，
0: 对对，那这个相对来讲其实人家风险也告知你
1: 了，对，也已经给你做好了托底了，
0: 对，
1: 相对来说也是安全的，
0: 对，
1: 非常感谢熊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解读哈。最后呢，我们也是想要再次提醒大家，所有的私人内部

漏洞价呀，包括员工特价，其实很大概率哈都是风险套路。出行消费只走官方正规渠道才是真正省钱省心又安全的方式。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和梁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蔡罗阳带来的校史宣讲《百年黄渡圣木来》。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你有一扇任意门，会想去哪里呢？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抗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一到学校就头疼欲裂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4: 新鲜事，
5: 天下事，
4: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6: 红领巾陈星火，国防励志向未来，
7: 点朱砂敬荣光，赛场少年展风采。
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
7: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梁烨。
6: 近日呀，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校园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老师，82岁的抗美援越老战士施德华。他用半身健弱的坚守，在小伙伴们心中刻下信义这两个字的重量。同时，学校也正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将国防教育融入课堂。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子欣去了解一下。
8: 为厚植红色底蕴，淬炼少年担当，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积极开展红色思政课堂与国防教育系列活动，引领学子追光红色榜样，根植爱国情怀。
9: 红色星火代代传，榜样力量润童心。82岁模范现役老兵施德华爷爷走进校园，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堂直击心灵的思政大课。施爷爷1964年入伍，曾奔赴抗美援越战场，经历44场浴血战斗，亲笔编撰《烽火劲旅》，以笔墨留存英烈事迹，用一生践行忠诚信义。课堂上，施爷爷质朴真挚的讲述，重现了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诉说着军人的责任与坚守。同学们静心聆听，深受震撼。小慧心议事厅的同学们主动交流，积极提问，在面对面的对话中，忠诚、信义、勇敢、担当的红色种子扎根每一颗少年心田。英雄先辈的铁血担当，让同学们读懂了国防的重量。
10: 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9: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循着新学期育人方向，学校扎实开展国防教育系列活动，从立正稍息、跨立转身到齐步摆臂、步伐对齐，同学们一遍遍反复打磨练习。国防小课堂中，同学们体验爬雪山、过草地、过窄桥，体验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国防从来不是遥远的概念，它是先辈的浴血守护，是当下自强奋进，更是少年一代接续守护家国的责任。
11: 我知道军人叔叔他们之前爬的雪山是真的雪山，我觉得他们很辛苦。
9: 家国藏于心，国防立于行，安稳盛世从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军人以热血守护、用心坚守换来的。愿黄小学子们传承信义精神，树立国防意识，心怀家国，脚踏实地，向阳成长。
6: 金秋九月逐梦赛场，备受期待的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射击比赛，在嘉定区青少年业余体校火热开赛了。快跟随小记者胡思义、楚飞丸、董欣妍去热血观战。
12: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胡思义。本次赛事设置了激光精准射击项目、传统射击项目的个人赛与团体赛，吸引了全区小学、初中、高中的射击小将前来参与，共同奔赴这场射击盛会。
13: 整个赛场都非常安静，只有独属于射击运动的热血与专注，氛围感十足。赛场上各位少年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比拼，大家挺直腰背，端正站姿，稳稳托举器械，目光紧紧锁定前方靶心，每一个动作沉稳标准，一气呵成，屏息凝神，精准瞄准，果断发射。短短几秒的比拼，不仅考验着大家的专注力、平衡力和强大的心理素质，更凝聚着平日里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积累。面对比赛压力，小选手们沉着冷静，从容应战，不慌不忙，稳定发挥，在一次次比拼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充分展现出嘉定学子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阳光风貌。
14: 这次比赛我觉得就是平时训练也很辛苦嘛，然后呢训练的时间也比较长，虽然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累，但是呢我也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非常好，就是想得到一个冠军的位置。
15: 通过学习五千，让我在生活中做事情更加细心。
16: 3、2、1，加油加油。
12: 赛场有限，热爱无限，各位参赛小将们用热血书写青春，用坚持书写拼搏，相信他们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带上赛场的这份坚韧与拼搏，逐光前行，努力成长。
6: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再见。
17: 秀要开始了，
18: 谁的秀啊？
17: 我的，今天我来秀。
3: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蔡罗阳担任学校大队委员，他呀热爱主持表演与声乐，在校内各类大型集体活动中总能看见他从容主持的身影。作为学校合唱团的金牌领唱，他呀多次站上了区级赛场，斩获荣誉。凭借清亮动听的声音和沉稳大方的台风，收获了小伙伴们赠予的金话筒美誉。如今呢，作为校史宣讲团的一员，他将带着这份热爱与敬意，带领我们回望百年黄渡，追寻射木来烈士的红色足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聆听蔡罗阳带来的校史宣讲，百年黄渡圣木来。
6: 上海同济黄渡小学前身是嘉定县公立黄渡第一小学堂，创建于光绪31年春，公元1905年，至今已经走过了近120年的时光。如今的黄渡小学虽已是百岁老人，但却愈发生机与活力。回首这些年的时光，在学校的成长史上，有这么一位校长不得不说，他就是圣木来。1908年，圣木来出生于黄渡镇，他先后就读于黄渡第一小学和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分校。在学校，他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与共青团接触。在二师分校毕业后，又执教于黄渡乡小学。在完成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圣木来不断探索如何办一所能够影响孩子的学校。在闲暇时间，圣木来还积极投身到祖国的革命事业中。 在此后不久，公立黄渡第一小学堂成为淞沪地区声名鹊起的一流学校，鼎盛时期在校学生多达300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渡镇遭日寇四次轰炸，学校片瓦无存，被迫停办。面对残垣断壁，盛穆莱悲痛万分，但心中那团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谋幸福、求解放的赤火却愈燃愈烈。抗战期间，盛穆莱摇身一变成了盛老板，在他的妙手善舞下，大批物资竟由日本军舰载运到了革命根据地。其学校的几位学生更是在盛穆莱的影响下投身到了为祖国的解放伟业中。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眼看日军大势已去，盛穆莱更加坚定那份信仰。他筹款在原校址上新建校舍，抗战胜利后，黄渡乡中心国民学校重现于世，盛穆莱继续担任校长。然而就在这一切都在蒸蒸日上向好发展时，1949年，因策反上海警察局被特务告密，5月24日被枪杀于上海虹口公园，不幸牺牲，年仅41岁。直至牺牲，盛穆莱一直担任黄渡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职务。说到这里，盛穆莱的人生已经结束，但是关于他的故事、他的精神却如洪水般一泻千里，源远流长。他的家国情怀与革命信念鼓舞了当时的大批学生，为新中国的解放注入大量新鲜血液。这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份传承。跨入新时代后，黄小人以赤诚之心畅想未来，在更续百年红色基因、不忘家国情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道阻且长，行将至远，未来以来，我们相信百年的黄小必将不负时代重托，共创尚美荣光。
3: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8: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9: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3: 如果有一扇神奇的任意门，轻轻地推开，就能瞬间去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最想去哪里呢？又想做哪些有趣又特别的事情呢？是奔向辽阔的大草原去追赶成群的牛羊，还是回到爷爷奶奶的老家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队员们天马行空的想法。
20: 假如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到月球上取一些月壤回来，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21: 其实我也想去太空，但是我想去更远的地方，出太阳系去找外星人的证据，然后回来后拍一个片子。
22: 我想去阿尔卑斯雪世界去玩玩雪，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我喜欢滑冰，滑冰的话会非常有趣呢。
23: 我想，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迪士尼，因为这样可以随时都玩，项目还有吃零食。
3: 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4: 我穿过去一秒钟呢，看会不会被压扁。
25: 如果你被压扁，就回不来了。
26: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要去所有的水世界和乐园，这样能把所有的过山车、水滑梯什么都能玩完。
27: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那些贫困的国家，为他们建造一些大桥，让交通更加方便。
28: 我想去到那些战区，为那些贫困的平民们送去食物，还有医疗设备。
29: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日本，因为我哥哥在日本留学，这样就可以随时去看他。
30: 我想去澳大利亚，我听说澳大利亚有考拉，我想去抱抱考拉，看看袋鼠。我听说澳大利亚还有淘金子的地方，想去试一试。
31: 我想去沙漠寻找绿洲，顺便带过去水分给那边的人。
32: 我还想去北京，因为这样别人都那个当地人都说那里的豆汁很难喝，想去试试。
33: 我朋友也这样说，我当时有朋友说，
34: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要去海滩，这样子能捡到很多的海螺，我可以随时听到海风的声音。
35: 哇，太优美了，你这一个。
36: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会想去南极和北极。之前呢，就有一个脑筋急那个脑
0: 经急转弯是说北，为什么北极熊不吃企鹅？因为它俩不在同一个地方。我就把企鹅带到那个北极去。

0: 去呢，让他，然后让北极熊看看会不会吃企鹅。
1: 哦，你也要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做朋友，是不是？
2: 其实呢。其实呢，现在南极是唯一一个没有人定居的大陆了，所以说你过去还不一定受得了。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0: 唉，
3: 你难道心情不好？
0: 嗯，
3: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0: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心里漂流瓶。
4: 主持人你好，我是七年级的一名女生，我最近一去学校就头疼欲裂，去医院医生也没有给明确的诊断，我爸妈觉得我是装的，我只要在学校因为头疼给爸妈打电话，他们就会批评我，我该怎么办？
5: 小金，首先我想认真告诉你，你在学校出现的剧烈头疼绝对不是装的，医学检查没有问题，不代表你的痛苦是假的，很多时候这是身体在替你的情绪发声，属于典型的心理压力躯体化反应。当学校的环境、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紧绷的氛围让你潜意识里感到压抑、疲惫、焦虑，大脑无法承载这些隐形的情绪，就会转化成头疼这种真实的生理疼痛。这种痛真实且剧烈，你真的一直在硬扛，特别辛苦，我特别理解你的委屈，身体难受想求助最亲近的父母，得到的却是批评和不理解，这种不被接纳、不被相信的感觉会让你的痛苦加倍，甚至让你更加抗拒学校，头疼也会反复加重。不用责怪自己，你没有错，更不是矫情，你只是在用身体的信号提醒自己需要休息，需要被心疼，需要被看见。给你几个简单可行的小方法，在校头疼发作时立刻停下紧绷的状态，闭眼深呼吸3分钟，放松肩颈和紧绷的神经，不要强迫自己硬撑学习，短暂放空能极大缓解疼痛，不要反复向父母辩解你的感受，无需别人证明，先好好照顾自己，同时慢慢接纳自己的状态，允许自己不舒服，允许自己暂时跟不上节奏，情绪的压力被看见被接纳后，躯体的疼痛会慢慢减轻，你的身心健康永远比成绩、比在校时长更重要。如果后续压力难以排解，随时去找能帮助你的人，心理老师、班主任，你值得被温柔对待。
6: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7: 想情商高吗？
8: 想。
7: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8: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7: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8: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9: 成长故事会，
6: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0: 说着，他让人从厨房取来一壶油，拿了一个细细的钳子，只见他将油倒入驼背的口中，等了一会儿，又用油抹在他的后脖子处，然后开始轻轻的按摩。等了一会儿后，就用长钳子从他喉咙里掏出了一块肉，那正是驼背吞下去的那块啊，刚好卡在他的喉咙处，让他暂时失去了大部分呼吸，但其实还是一直有微弱的呼吸可以维持生命的。也就是说呀，驼背根本没死。只见过了一会儿，驼背果然睁开了眼睛，看着国王和这么多人，特别迷茫地问：今天是个什么喜庆的日子？还是聚会日吗？怎么这么热闹？
11: 哈哈哈哈，这真的。

0: 的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了。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虽然驼背的工作就是负责逗他笑，但是他发誓这次是驼背干得最漂亮的一次，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次。他说，好了好了，没有人死掉也就没有凶手，你们都回去吧，我不追究你们的责任。我还要找人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这真是一个离奇又有趣的故事，得让我们的后人一代一代流传下去才行。就这样呀，结局皆大欢喜，驼背继续留在宫里逗国王开心，裁缝家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医生更受人尊敬了，而厨子呢，他再也不敢从宫里的厨房往家里偷东西了。至于那个倒霉的商人，他这下可算知道喝酒误事儿了，于是把酒戒了，生意也越做越好，再也不随便就生气了。
1: 从前在遥远的巴格达，有个叫阿卜杜拉的渔夫，家里有一个老婆和九个儿子，全家都靠他每天打鱼卖钱维持生活。可是呀，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海里的鱼跟全部消失了一样，每天早出晚归，一条鱼也打不到，全家都要饿肚子。每天家里都充斥着孩子们饿哭的声音，老婆也一直唠叨，让人心烦意乱。有一天，他的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下呀，他可是有十个儿子了。这原本是一件非常热闹的大喜事，可是他家不一样，因为老婆生完孩子饿得不得了，就催他，阿卜杜拉，快去打鱼吧，不然我们都要饿死了。他回答说，
2: 也好，希望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能够带给我一点点运气，希望今天能打到鱼。
1: 但是呢，他从中午到傍晚不停地撒网，还是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他都快哭了，不知道怎么和老婆孩子交代。就这样，他垂头丧气地往家走去。在路过一个卖饼子的摊位的时候，同样也叫阿卜杜拉的卖饼人叫住了他。
3: 喂，阿卜杜拉，我同名同姓的兄弟，你怎么哭丧着脸？我听说你老婆今天又给你生了个儿子，这是喜事儿啊，你怎么看上去就快哭了呢？
1: 阿卜杜拉叹了口气说，
4: 哎，别提了，我好几天都没有打到一条鱼了，全家都饿着肚子，这不刚生了儿子，又多张嘴，多个人跟着挨饿，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1: 卖饼人安慰他说，
3: 哎，不用担心，运气都是时好时坏的。
1: 说着将五张饼和钱递到了阿卜杜拉的手里，又安慰他说，
3: 这是5块钱的饼，够你全家吃的了，你先拿回去。这是5块的零钱，你拿去给你老婆作为家用。听着，我的好兄弟，要打起精神啊，任何坏运气都会到头的。
1: 阿卜杜拉感动地说，
4: 我同名同姓的兄弟，真的太谢谢你了，等我打到了鱼，一定还钱给你。
1: 卖饼人大方地说，
3: 不用着急，慢慢还，还不上也没关系，以后如果你还是没打到，就直接来找我，这里的饼和钱你随便拿，不用客气。
1: 阿卜杜拉满心感激地回家了。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5: 加油，城市超人。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

0: 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4: 八八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3: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假设讲，拿南山古建园迭能个古典园林，应用为一个鲜活的生命，葛么伊个每一块砖石、每一枝草木，侪蕴含着独特的灵魂与记忆。园中的亭台楼阁曲径通幽，不仅仅是高超的匠心独运的技艺体现，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与江南精致生活美好的融合。人工挖掘的五柳祠堂与四边点缀的草木花石，可谓是丰满的血肉，而富有人文气息的建筑与堆石，则是其自创的骨骼，承载着朝代更替中文人墨客的风雅与情怀，传递出为留下姓名的乡间工匠的匠心独具。园中一景一物，侪蕴藏着深刻的寓意与审美的追求，体现出天成合一的哲学思想。三十以来访谈，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古建园由南山古建园副园长林小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二集，首要就是要像文人画堆石。林院长侬好，
1: 哎，侬好，
0: 上一集啊，实际上话题没这个结束掉，包括侬讲这个堆石啊。堆石侬帮大家普及了，并不是讲原汁原味就是直接弄上来的这个塔夫石好堆起来就可以的，还是有参照物的啊。有这个文人画作为，譬如这个文征明啊，或者竹子山啊，啥人画过这个假山石浪向，作为参照，照伊这个样子堆出来是吧？那么工匠啊，有一个眼光问题了，还有一个手艺了啥的。
1: 这个呢，就讲堆石一种，一般性考虑分两种类，一种是仿山、仿石这个来做的。
0: 哦，
1: 那么往往就讲，阿拉上海或者讲苏州高原地区没山，
0: 哎，
1: 那么有的地方呢，伊建筑旁边要堆起啥来，
0: 嗯，
1: 那么往往就是文人，凭自家像样，画了一只像云一样的奇形怪状的，石台，那么要由侬工匠去当找这个办法来堆。那么当时呢，石台的应该讲收益还不是老简单，要去挖了弄了，那么往往就讲塔夫石长得就讲符合这个画人画出来的形状的石头不多的，那么哪能办呢？就拿出来工匠就地取材，啥花岗岩咯、黄石咯，这样啊。
0: 那么有这个色差了啥？你想造型也不一样的咯。塔夫石是周首楼头，这个我晓得的。
1: 考虑只考虑整体的，看上去就是像侬画人画出来的一幅画。
0: 哦，伊考虑这个整体的这个，
1: 一是考虑形状，
0: 整体的效果。
1: 但是堆的辰光，这块石头放啥地方，啥个石质，又不是主要考虑。
0: 伊还是要堆了像对吧？
1: 要堆了像。
0: 哎呦，
1: 要堆出文人侬画出来的啦，奇形怪状，我就把它堆成这种奇形怪状。只要这个是第一步，第二个当然侬要是有石头更加好了。但是不大可能，特别有的平面跳出来。侬啥浪来平一块石头呢？
0: 对。
1: 肯定是块花岗岩加工过呀。跳出来
0: 做了这个像，它有种颜色比较接近点，是吧？
1: 不是不是，伊这个越我奇形怪状，搿里跳。
0: 哦，跳出来，
1: 跳出来嘛，侬我可能这个石头正好长了不啷样。
0: 对对对。
1: 那么伊那啥里高空的地方，我得一块花岗岩啊，平一块石板。得了跳出来，跳出来石头再堆。得了弄啊，所以石头侬勿去讲，肯定是要用一种，不可能。
0: 伊用啥个这个泥砌器啊？用水泥啊？
1: 当初嘛，侪是用这个糯米啊，这个啥高来倒，所以老早因为没水泥嘛，没水泥嘛，伊就是用这个
0: 糯米浆，
1: 糯米浆再加这个石灰，再加点纸巾啊，这种。当然可能糯米多一点。
0: 让伊起这个泥头。
1: 泥头以后就讲捏了里向。当然，伊这个天还得好，是因为毕竟做的辰光考虑过，为了弄只凹槽水嘛，这老油嘛灌进去了，会得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你肯定是摆了里向，也不大会得出现这种情况了，还是相当牢固。那么侬想的，这不是旧泥了，我就是旧泥，好像多少年没修过。这个是一种。这个都也没有意思，侬跑到其他地方可能还看不拉到，这种是不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传承？
0: 哎呦，这个又还要六十几年的哟，对吧？
1: 是呀。
0: 将近要七十年，
1: 这个一种。另外嘛，就讲现在，那么现在啦，往往因为材料嘛，挖材料地方多了，或者堆堆子塔乌石，我堆堆就是塔乌地区了。
0: 哦，
1: 现在挖到广西去了。
0: 挖到广西去了。
1: 只要石头长出来像样的，侪要了。
0: 哦，
1: 哎，所以子弟军呢，来了广西。
0: 哦，侬才讲他屋子，他屋子不那在挖矿的哟。
1: 挖矿的，
0: 因为江南本身就是园林多的。
1: 对呀、啊。
0: 大家谁要像灭宝一样，得亏这个赵云好，杨志好弄回去。
1: 你说其实都像宋朝就开始了，宋徽宗就开始了。
0: 哦，是的是的。
1: 挖了多少年？一千多年挖不来了。
0: 哦，我到广西去
1: 了。那么现在别地方嘛，最新式也就广西挖了一批。当然呢，有好处，就讲伊这个石头的资源就多了。
0: 哦。
1: 所以现在呢，就讲对山。
0: 嗯。
1: 都三十，我的对三十体质有。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这块呢，那过去了前列几年做了一只，这只我名字了叫五军制度。
0: 哦，美来足球是四军制。
1: 伊是一辰光我给他起的是，主要是美来宋日宋足日。
0: 哦哦，美来宋足石，
1: 宋足石，
0: 嗯嗯。
1: 那么伊这个啦，主要看点是辣辣石台，
0: 嗯，
1: 这个石台颜色是一样的，
0: 哦，
1: 啊，同一批的石台，
0: 嗯嗯。
1: 那么对的辰光就，伊是一座山嘛，
0: 嗯，
1: 伊是一座山，那么就开始要讲究了。我这座山堆起来，是不是要一道马路下来？山一道马路的，
0: 嗯嗯嗯。
1: 那么侬堆的辰光就必须要一道马路，
0: 哦，
1: 哎，我是堆堆在那劈开来啥不？弄那个雨啊的腾空腾嘛。
0: 哦，
1: 也就是下座山，那么应该有的山嘛，应该走势走下来。
0: 哦，那讲起层峦叠嶂，对吧？
1: 哎，那么应该走下来以后，前头嘛再弄只石。
0: 嗯嗯。
1: 有山有石，看看规模不大，实际上仔细看是高山。
0: 哦。也是要有那种文人画里向的那种文人气质。
1: 这只倒不是指文人的手法。
0: 哦。
1: 这只是写实的手法。
0: 哦，
1: 就讲特特侬看上去就缩小版的山。
0: 哦哦，
1: 伊讲究的就侬这个山像不像山？就讲伊这个山起来以后，伊是不是阿拉常规人看到伊有的山嘛？啊，当然伊这个小嘛，但侬大的侬就看到了，伊有的山嘛，应该下来的，那个不是一条，一般性有几条山嘛？
0: 咁么，那这个不像前头这个对是有的文人画作为这个参照，这个需要
1: 新的手法嘞。
0: 工匠要自家有的创作了，对吧？
1: 对
0: 个，
1: 对。
0: 自家心里想要，心要有，心里想有的山。
1: 当初我是画了张草图呗。
0: 哦，侬画的草图。
1: 哎，画的草图，那么大致我应该就那样子。
0: 哦。
1: 那么又去找这个想法，就开始对。那么这个山嘛，下来，大家山嘛，哪来意思？实际上山嘛，那是这个长期这个风雨的风势作用，从风刷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我的哪个地方，我来保持这个隆起。
0: 嗯。
1: 那么烽火的地方开始塌陷了，
0: 但
1: 是一道马路一道马路的，
0: 哦，
1: 这个就是比较写实的一种手法堆出来，
0: 嗯，
1: 那么对山质有要求了，
0: 哦，
1: 那个颜色哇，一块毛黄的，一块毛红的，那个
0: 花里八落不来噻，
1: 那肯定不来，
0: 嗯，但是
1: 讲侬对山的自然，从山上下来，侬哇一进来嘛，弄了块老结棍的，这个不像样，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弄一种，还要兜着往闷它，
0: 嗯，
1: 还要偷。
0: 哎呦，
1: 这个应该
0: 要求高了，
1: 要求相当高。
0: 对，每个人这个心目当中山是不一样的。侬像北方山、南方山就不一样。
1: 但是阿拉肯定是对的，就讲靠近阿拉江南的
0: 江南山，
1: 就讲伊肯定是透的。
0: 哦，
1: 有可能是闷的，一种像一样的，这个不来是肯定要有的动啊。
0: 啊，
1: 那么还要得凹档。
0: 哦，
1: 为啥呢？这块凹档我刚讲了嘛，松啊、竹啊。
0: 要去种种了里向，
1: 我种了，要种了，你要把我捋出来。
0: 哦，
1: 哎，既要到冬，还要堆出来，我去种松。
0: 哦，
1: 哎，
0: 侬种松了啥，做得了啥？但是侪小来细个了，像你个盆景细细的种法咯，种了里向。
1: 对呀，对呀。
0: 侬不我讲像大木讲大来细的，新来细。
1: 一头山不是老大。
0: 就是讲侬种这个植物，这个竹子啊，或者啥个这个松子啊，是地栽这个石头的对吧？地栽这座山。
1: 对呀。简单讲，侬山上的肯定有的石墨的呀，
0: 否则
1: 都是太硬了。
0: 哎，
1: 那么有的软化作用，所以加了松、兰花，那么还有竹头。
0: 哦，
1: 哎，等了一配了，就讲阿拉给起个名叫五君子，不是四君子吧？
0: 哎，
1: 啥不就五君子嘛？
0: 五君子，啥是就讲现代的手法，实质上要求也蛮高的。侬想本来是照了这个文人画啊。我只要想弄这个堆出来个，
1: 对呀对
0: 呀，这个，
1: 所以这个
0: 加山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也值得一看啊。
0: 哦哦。
1: 这个侬可以看，伊这个蛮有意思，一座山有的正面反面。
0: 嗯嗯。
1: 那么主要是个正面啊。
0: 正面反面还不一样。
1: 哎，反肯定不一样。
0: 那
1: 石头摆下去，石头又多嘛。
0: 对对对。
1: 正面为主，但侬反面我出毛病。洞打过去以后，洞铺出来，侬还要一边树叶的衔接好。当然了，要是高山更加高，就讲我的正面反，我材料比较充足了，正面反面才对称。一个视频，
0: 哦，像你讲，
1: 但是呢，
0: 苏绣的这个双面花绣一样。
1: 但是呢，目前讲这趟没低头要求。
0: 哦。
1: 阿拉材料毕竟也不多，反面就相对就讲做了比较保守一点。
0: 嗯嗯。
1: 当然还是可以的。
0: 哦，还是可以。
1: 还是可以，所以特色呢有的传承价值，因为去比较一下，就讲过去其他的对子，特色水平最高。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三多云啊，一种地方叫三多云啊，是这个传统手法的，后来就特色值得一看。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当代的种手工艺啊，将来也是作为几百年之后，也是一种
1: 伊这个手法，
0: 非遗的文物。
1: 伊这个手法是传统工艺啊。
0: 嗯嗯。
1: 当初是这个老师傅是用了亚美石，不用这个叫啥铁的。
0: 嗯嗯。
1: 用雕的木头架子，苍老的雕过去，雕过来。
0: 哦，都能弄啊！哦，
1: 真正传统做法。
0: 哦，真的传统做法，嗯，传统做法。
1: 这个老有意思。
0: 哎。
1: 这个是一块。
0: 哎。
1: 可以时代。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徽塑，徽塑呢就是家里呢叫捏造。
0: 我前两年请过一位捏造大师啊，伊是这个非遗传人潘云新潘老师来讲过四川方代。
1: 徽塑实际上拿古建筑里向是老多的，
0: 嗯嗯，
1: 就建筑呢看顶的，房子啊看房子看只顶，顶做了漂亮了。
0: 哦，
1: 那么顶要做了漂亮，是肯定要有这个徽塑。
0: 哦，
1: 哎，
0: 包括那一种墙壁上，像譬如这个两个园林之间，哦，两个这个井壁之间啊，隔开了一种围墙当中有个雕花窗，这个也是会说，是啊，
1: 这个最多，
0: 这个是最多，是啊，
1: 这个一般性是
0: 做个镂空了啥，弄只仙鹅，弄个啥么子，是啊，
1: 大部分是最多，
0: 哦，这个是最多，嗯，
1: 会说是指凹脊，
0: 哦，
1: 凹脊上来割出来这个一段，
0: 哦。
1: 那么上来要开始画点么子，
0: 做眼造型了噻。
1: 要么画
0: 啊，
1: 那么当然还得泥塑去做上去啊。
0: 嗯嗯。
1: 那么这方面呢，过去呢应该讲就帮潘永新有关系了。
0: 哦，请过伊来做的。
1: 因为呢，潘永新呢是家庭人，
0: 哎，
1: 伊又是非遗传人，
0: 哎，对对。
1: 那么这只过去是家庭的，
0: 哎，
1: 那么伊所在会所是没有代表性。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呢，倒是阿拉基本上不请外头人来。
0: 哦，这个是本地人有这个底气
1: 啊，要保留下来，
0: 保留下来，
1: 要保留下来，
0: 保留下来。
1: 为啥呢？现在大块就讲，那古地园林想用家庭人技术，去做这个会所，目前应该搞出来过去，那来做。那么当可能邱亚普也有啊，但是目前至少我大块呢，就讲要求老潘。侬还能代表作罢了，估计。
0: 我记得伊是2018年请伊来讲过是世界访谈的吧？邱亚普也请伊去做的。
1: 嗯嗯。
0: 伊当时讲呢，带了几个徒弟，收徒弟第一蛮难，第二个呢就是讲人家本身是爱好，业余辰光来跟伊话，伊讲其中有一个只好讲还可以，只好讲还可以，也是相对来讲。
1: 现在都还做啥呢？做银画。
0: 哦。
1: 银画最难了。
0: 嗯。
1: 代表性，所以代表作要。
0: 我想，侬要去要求。

0: 蛮高，侬希望伊拿做了最好代表作品摆辣歌剧院。
1: 我摆起了个名字，这个叫《女听说戏》。
0: 哦，
1: 这个就明朝明末辰光，就是歌剧院不是那辰光嘛，改造会台嘛。
0: 嗯
1: 改造会台辰光，实际就整个嘉定地区好几只院子就发生这种奴腐造反。
0: 是的。
1: 对吧？就讲要马上先拿回来，拿自己嘛，杀

0: 那么这个银幕就多了，
1: 这个要求高了，等于伊自家要重新创作起来。
0: 对呀、
1: 啊，没啥个人家这个。
0: 当然，一种估计鱼也可以参考。
1: 哦，可以参考。
0: 主要要靠伊自家了。
1: 哎哟，
0: 靠伊自家了。那个我记得上趟是叫伊做的辰光是也是天蛮热个。
1: 嗯嗯。
0: 而且好像也吃眼嘛。
1: 嗯嗯。
0: 来猫去看了呀。
1: 哎。
0: 还说我做做，我就看看吧。一看，嗯，一家子。
1: 嗯。
0: 那做旁边两个徒弟。
1: 嗯。
0: 那么一辰光，老潘已经七十几岁了。
1: 嗯嗯。
0: 七十多少年？
1: 嗯，
0: 老皮大概要将近也是七十八左右的，
1: 毛八十的有。嗯，
0: 那么那个徒弟也是六十几岁。
1: 哎呦，徒弟也岁数蛮大。
0: 那么到了伊自家小区屋里向住啊。
1: 是个。
0: 天井里。
1: 还是桃源新村一浪向。
0: 哎，
1: 小高层里的靠近。
0: 到了天井里嘛，我看，哎呦，这个眼头是，我觉着应该吃不消。我讲老皮侬还是慢慢做。我讲多少辰光做，侬还是慢慢做。
1: 伊老娘家身体要紧，身体当心，搿是个。哎呦。
0: 所以一辰光有就耐心的慢慢做了银幕。那么因为卢浦说起这个就是以银幕为主。
1: 哎。
0: 那么银幕是最近难做，所以我们老片弄的他是不是侬代表作？
1: 两零一八年辰光，老爷子还送拨我两幅画，伊自家画个。
0: 嗯，
1: 一幅这个是像江南春天有眼点缀了眼行货，我觉着不比这种名画家差哦。真的是，伊讲就讲，我脑子里向要有得画，哦，真的是。
0: 有天赋啊！
1: 天上吃这个饭。
0: 那么今年呢，又叫老皮做了。
1: 哦，也还也请伊做。
0: 花场搞白做。
1: 花场。
0: 调种类，花场一般是最调嘛。
1: 嗯嗯。
0: 我这个试试看，用艺术的办法做。
1: 嗯，我记得当时伊讲这个捏造大师啊，我推起名是捏造大师，你讲我大师称不上，也讲到过做这个花场的，
0: 哎，
1: 过了伊讲是好像是讲追掉了啥，我也好尝试的，当时
0: 对呀，
1: 啊，苦行业的，
0: 他就给伊一趟这个创作的机会，所以现在做了非常开心。那么先是我也去看了，先是蹲了一只这个停车旁边，哎呦，这个不来，
1: 又是热的，
0: 热了不来塞。那么又回到这个工作室里，
1: 工作室热的。
0: 那么工作室里吃不消，搞蹲在一张厅里向，空调一开，那么徒弟都晒晒了，我看三个起来吃了慢慢弄，我讲辰光不晚，慢慢做。
1: 你徒弟还要六十几岁的，等于讲，
0: 我七十岁。
1: 哎呦，真是！你实质前两年华亭这啥个小区弄了这个故事故乡，也请伊去做过眼这个花场了
0: 是
1: 吧？伊也蛮自豪，这啥个名字我已经忘记掉了，华亭里面一只。小区，
0: 这个是就老片不是？
1: 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哦。林小武对于家庭唯一的古典园林非遗的本土老法师是相当敬重与爱护的。潘云新作为上海市非遗家庭业作的第四代传承人，成功推动该纪念。在南墙古建与城隍庙等上海多处的古建筑当中得以应用，其作品采用石头、水泥等材料，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2023年开始为古建与创作南厅塑漆艺术系列，目前正在经营当中。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是讲八头里的热天，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记忆当中，我外婆的祖屋间里有一只橄榄缸，橄榄缸底部有一尺多，是埋了来年地里。迭口缸里的水，侪是房子后头天井大口缸里的天落水满了，再一栋一栋拎进来装满了。里向常年装满了天落水，水温是冬暖夏凉，好满足外婆一大家门的吃水的需要。缸上头有两块泥水密缝、大小不一的半圆形的木板。

0: 一块大的是固定了海的，上头摆放的瓶瓶罐罐还有塑纸之类的厨房用品，外头小的一块好活动，方便小开来朝缸里向舀水。当大热天的阳日头，毫不客气的拿地皮烤得是发飞滚烫。辣外头皮得是乌天亚地的我，顶了馒头滴滴答答朝下头淌的汗水，冲到灶盒盖小开盖栏杠上头的盖头，拿起烫了上头用半只葫芦做的水瓢，舀小半勺沙沙清的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吃光，再用手背用紫藤面一捏，顿时觉着从头顶上引到脚后跟，通体清凉，浑身适宜啊！阿婆辣旁边笑眯眯地讲：“啥个来不及啊？吃冷水当心肚皮痛哦！”每到大热天，屋里向从生菜台分来黄金锅了，阿婆就会得拿几只黄金锅大大清爽。放进一只小木桶里，顺手从水缸里舀个几瓢水兑进了海。下半夜出工前头，阿婆就会得从水桶里向捞起用水浸过的黄金果。我常常是眼快手快，辣辣几步冲到桶前捧起一只，贴辣辣额骨头面孔浪向，顿时一阵清凉，盈满全身啊！阿婆拿黄金果用手掌一接，接下去一双手拿伊掰开来，大家一人拿一块，哗嚓哗嚓的大口的去咬，一头吃一头还要讲，色一呀，硬啊，甜呀、啊。这个黄金果就是甜津津、硬丝丝，满口清凉，叫人觉着浑身舒畅。老底子的热天，自然没像现在的能多的加水的饮品，吃的最多的就是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自留店里冬瓜成熟之后，外婆一只就是好几只，拿伊拉摆辣辣盖栏杠周围的地浪向，让伊就迭能硬了海，放老长辰光也不会得坏脱。下起来啊，这个冬瓜是本地农家大热天的当家菜。好烧咸肉冬瓜汤、咸菜炒冬瓜、红烧冬瓜、毛豆子炒冬瓜。外婆还会得忙里偷闲，拿冬瓜做成功。当时我觉着顶美味的冬瓜茶，把我加水消馋。伊先拣一只新鲜的冬瓜拿清爽，连皮带籽切成小丁，准备少量红糖。一个辰光，糖要凭票买的，也是有限的。外婆拿切好冬瓜丁和红糖混合，半晕之后腌个一段辰光，让冬瓜的水分才渗透出来。随后拿腌好的冬瓜得至红糖，一道摆到饭盒子当中，用小火加热，慢慢叫个熬。辣辣熬冬瓜茶的过程当中，要一些不歇的去搅拌伊，防止伊搭底，搭底焦脱了就味道不灵了。要一直吃到冬瓜又软又烂了之后，再用竹头的捣米箩给伊杀一杀，拿渣过滤掉，就得到冬瓜茶的原汁了。这个原汁又浓又甜，当然不是直接吃的了。过滤之后的冬瓜茶摆到一只大号的烂杯碗里向饮了海，每趟吃的辰光，好舀个两三条缸迭能的冬瓜茶原汁，再呛冷开水，随后再吃。我总归是等不及冬瓜茶原汁，让伊自然放冷。几趟三番的用手去碰烂杯碗头外头的碗嘴，发觉有点冷了，不是特别烫了吗？就会得懒煞不及的马上舀个几条缸放到碗里向，再呛进去白头里向老早就饮好的白开水，再摆点糖精片，那么再迫不及待的吃起来。这果然地丝丝硬丝丝的，大热天吃的能一碗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真是口齿清凉，身心止渴，精神倍爽，回味无穷啊！童年时光大热天，没空调没电风扇的大热天，水缸白头是我小时加刻的宝贝。有冬瓜茶的热天，有水缸白头的热天，美好清凉而地面。
1: 让它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

0: 相伴在您身边，
1: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1: 小说联播。
0: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见梅超风的标记白骨骷髅头，陆庄主非常的紧张。一番布置之后，让书童去取40两黄金来。过不多时，书童取来黄金，陆庄主双手奉给郭靖。这位姑娘才貌双全，跟郭兄真是天生的佳偶。我这一点点匪夷，就算日后两位成婚的贺礼，请于笑纳。黄蓉脸上绯红，心说这个人眼光好厉害，原来早已看出了我是女子，怎么他知道我和靖哥哥还没成亲呢？郭靖不会客套，只得谢谢收下了。陆庄主拿起桌旁一个瓷瓶，倒出数十颗朱红的药丸，用棉纸包好。我呀，别无他长，昔日曾有恩师教了一些医药的道理，这几颗药丸的配置倒花了一点功夫，吃了以后能够延年益寿。咱们相识一场，就算是我一点微末的敬意吧。药丸倒出来的时候，一股清香沁人心脾，黄蓉闻到味儿就知道那是九花玉露丸。他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曾帮父亲搜集九种花瓣上清晨的露水，知道调配这药丸要凑天时季节，那很费功夫。至于所用药材，多属珍奇，这数十颗药丸的人情那可就大了。黄蓉说，九花玉露丸调制不易，我们每人拜受两颗，已是极感盛情。陆庄主微微一惊，哦，姑娘怎么认得这药丸的名字呢？黄蓉说，嗨，我小时候啊，身子骨弱，曾由一位高僧给过三颗，吃了很是见效，所以知道。陆庄主惨然一笑，两位不必推辞，反正我留着也是白饶。黄蓉知道陆庄主已经存了必死之心，他也不再说，当即收下。陆庄主说，这里已经备下船只，请两位马上过湖，路上不论遇到什么怪异动静，千万不可理会，要紧要紧。郭靖呢，刚要说我留下帮你们，却见黄蓉连使眼色，只得点头答应。黄蓉说，啊，恕我冒昧，我有一事请教。陆庄主说，姑娘请说。庄主，您既然知道有厉害对头要来寻仇，明知不敌，为什么不躲避呢？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哎，这两个人呐，害得我好苦啊，我半身不遂就是因为这两个人。20年来只因我行走不便，没能去找他们算账，今天他们自己找上门来，不管怎么样定当决死一拼。再说他们得罪了我师父，我自己的怨仇还在其次，师门大仇绝不能罢休。我也没盼望能胜得他们两个人，只求拼个同归于尽，也算是报答师父待我的恩义。黄蓉寻思，他怎么说是两个人呢？哦，对了，他以为同师陈玄风还在人间，

但不知他怎么样和这两个人结的仇啊。啊，这是他的倒霉事，不便细问。可另一件事儿好奇怪呀、啊。陆庄主，你瞧出我是个女扮男装，那也不算什么，但你怎么能知道我和他还没成亲呢？我们不是住在一间屋子里吗？陆庄主被他这么一问，当时窘住了，心里说，你还是黄花闺女，难道我瞧不出来？只是这话倒难以说明白，你这位姑娘诗词书画件件皆通，怎么在这上头这么糊涂呢？正琢磨着怎么回答，陆冠英走进房来，低声地说，爹，传过令了，不过张顾王谭四位寨主说什么也不肯走，说就是砍了他们脑袋也要在归云庄留守。陆庄主叹口气，唉，难得他们如此义气，你快送这两位贵客走吧。好，黄蓉、郭靖和陆庄主行礼告别，陆冠英送出庄去，庄丁已经把小红马和驴子牵在船中。郭靖在黄蓉耳边轻声地问，上船不上？黄蓉说，去一程再回来。陆冠英心中烦乱，只想快快地送走客人，布置迎敌，他也没有留心两人小声说话啊，说了什么。郭黄二人正要上船，黄蓉忽见湖滨远处有一个人快步走来，脑袋上竟然顶着一口大缸，这个模样极为诡异。这个人脚不停步地过来，郭靖和陆冠英也都看见了。等他走近，只见是个白胡子老头，身穿黄革短衫，右手挥着一把大蒲扇，轻飘飘地快步而行。那缸啊，可不是纸的，也不是棉花的，不是木头的，那是生铁铸成的，瞧这模样总有数百斤重。那个人走过陆冠英身旁，对众人熟视无睹，毫不理会地过去，走出十几步，身子微摆，缸中忽然泼出些水来。哟，缸里边不是空的，还盛满清水，那更得加上一二百斤的重量。一个老头啊，把这么样一口大铁缸顶在头上，走路跟没事儿似的，这武功高得出奇呀。陆冠英心头一动，难道这个人就是爹的对头仇人？当下顾不得危险，抬腿就跟上。郭黄二人对望了一眼，当即也跟在陆冠英的后面。郭靖啊，曾听六位师傅说起当年在嘉兴醉仙楼头和丘处机比武的事。丘处机当时手托铜缸，见师傅们用手比量，那个铜缸啊显然还不及这口铁缸大，难道眼前这老人的武功还在长春子丘处机之上？那个老头走出大约一里地，来到了一条小河边，四下都是乱坟。陆冠英心想，这儿也没桥，桥他是沿河往东走呢，还是往西？他刚想了想，却不由得惊呆了。怎么？只见那老头脚不停步的从河面上走了过去，身形沉稳，河水只淹到小腿。他过了对岸，把大铁缸放在山边长草之中，飞身跃在水面，又一步步的走回来了。黄蓉和郭靖都曾经听长辈谈起各家各派的武功，别说从没听说过头顶铁缸行走水面，就是空身啊，踩着浮萍渡河，那也是瞎说呀，世上哪有这样的武功呢？这时候亲眼见到，不由得不信。
心里头对那老头是钦佩极了。这个老头一缕白须，哈哈大笑，向陆冠英说：“阁下就是太湖群雄之首的陆少庄主了。”陆冠英躬身不敢，请教太公尊姓大名。那个老者向郭黄二人一指：“哦，还有两个小哥，一起过来吧。”陆冠英回过头来，见到郭黄跟在后面，感到有点惊讶。原来呀，郭黄二人轻功了得，跟踪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陆冠英呢，他全神注视着老头，他就没有察觉两个人在后边。郭黄二人拜倒，齐称晚辈叩见太公。老头呵呵笑道：“哎，免了免了。”跟陆冠英说：“这儿不是说话之所，咱们找个地方坐坐。”陆冠英心里琢磨，不知道这人到底是不是我爹的仇人呢。甭说别的了，单刀直入问他：“太公，您认得家父吗？”老头说：“陆庄主吗？老夫倒没有见过。”陆冠英见他不像说谎：“哦，太公，家父今天收到一件奇怪的礼物，您可知道这件事吗？”“什么奇怪礼物啊？”“是一个死人的骷髅头，头顶有五个洞孔。”“哦，这倒奇怪了，可是有人跟令尊闹着玩吗？”陆冠英心说：“这个人武功深不可测，他要和爹为难，必然正大光明地找上门来，何必骗人撒谎呢？他既然真的不知道，我何不邀他来到庄上，只要他肯出手相助，再有多厉害的对头也不足惧了。”想到这儿，他满脸堆欢：“要是太公您不嫌弃，请到我们庄子，您喝喝茶。”老者微一沉吟：“嗯，那也好。”陆冠英大喜呀，恭恭敬敬的啊，把老头让在前边走。老头向郭靖一指：“这两个小哥也是贵庄的吧？”陆冠英说：“哦，是，这两位是家父的朋友。”老头不再理会，昂然而行，郭黄二人跟在后边。到了归云庄上，陆冠英请老头在前厅坐下，飞奔入内报告父亲知道。过了不多时，陆庄主坐在竹榻之上，有两名家丁从里边抬了出来，向老头作揖行礼：“哦，我不知道高人驾临，有失远迎，罪过罪过。”老头微一欠身，也不回礼：“陆庄主不必多礼啊。那么敢问太公高姓大名啊？”“哦，老夫姓裘，名叫千仞。”陆庄主一惊：“哦，您就是江湖上人称铁掌水上漂的裘老前辈？”裘千仞微微一笑：“你倒好记性，还记得这个外号。老夫已有20多年没在江湖上走动，只怕别人早忘记了。铁掌水上漂的名头，早20年在江湖上，那的确是非同小可。”陆庄主知道此人是湖南铁掌帮的帮主，本来雄霸湖广，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忽然封建归隐，时间隔得久了，江湖后辈就都不知道他的名头。见他突然这时候到来，好惊疑呀。裘老前辈，您到这儿不知有何贵干呢？要是有用得着晚辈的地方，我一定效劳。裘千仞一缕胡子：“啊，嘿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总是老夫心肠软，尘缘未尽啊，我想借个安静点的地方。”

0: 地方做会儿功夫，咱们晚间慢慢细说啊。陆庄主见他神色间没有什么恶意，但总是不放心，就问老前辈：道上可曾撞到黑风双煞吗？裘千仞说：黑风双煞，这对恶鬼还没死吗？陆庄主听了这两句话，心里头挺高兴，怎么跟他是一帮的吗？婴儿，请裘老前辈去我书房休息。裘千仞向个人点点头，随了陆冠英走在后面。陆庄主虽然没见过裘千仞的武功，但是素养他的威名，知道当年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个人在华山绝顶论剑，也曾经邀请他到场，只是他正巧有要事未能赴约，但是既受到邀请，那自然也是武功卓绝，非同小可，就是赶不上王重阳等五人，那想来也相差不远呢。有他在这儿，黑风双煞是不能作恶的了。当下就向郭靖和黄蓉说：两位还没走，真是好极了，这位裘老前辈武功极高，常人难以望其项背，有幸今天凑巧到来，我还怕什么对头啊？待会儿两位请自行在卧室中休息，只要别出房门，那就没事儿。黄蓉微微一笑：我想瞧瞧热闹，成吗？就怕对头来的人多，我照应不到，误伤了你们。好吧，待会儿两位请坐在我身旁，不可远离，有裘老前辈在这儿，鼠辈再多又何足道哉。黄蓉拍拍手：我就爱瞧人家打架，那天你打那个金国小王爷还真好看极了。这次来的是那个小王爷的师父，本事可比他大得多，因此我担心呐。你怎么知道啊？黄姑娘，武功上的事儿你就不大明白了，那金国小王爷以手指伤我婴儿小腿，就是用手指在骷髅头顶上戳五个洞孔的武功啊。我明白了，王献之的字是王羲之教的，王羲之是跟魏夫人学的，行家一瞧就知道谁的书画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对吧？陆庄主笑了：姑娘真是聪明绝顶，一点就透，只是我这两个对头奸恶狠毒，比起二王来却是犹如先贤了。黄蓉拉了郭靖的手：咱们去瞧瞧那白胡子老公公在练什么功夫。陆庄主说：使不得，别惹恼了他。黄蓉笑说：不要紧。站起身就走。陆庄主坐在椅子上行动不便，心里头很着急呀。这姑娘太顽皮了，这哪是能偷看的呀？只得命庄丁抬起竹榻赶向书房，要设法拦阻。只见郭黄二人已经弯了腰趴下来，在纸窗上往里头瞧。黄蓉听得庄丁的脚步声，急忙转身摇手示意不可声张，同时连连向陆庄主招手，要他也过来瞧。陆庄主呢，生怕要是不去，这位小姐发起娇嗔来非惊动裘千仞不可，当下让这个庄丁放轻脚步，把自己扶过去，俯下身来从窗纸这个小洞孔中往里瞧。一瞧不禁大大的奇怪，只见裘千仞盘膝而坐，双目微闭，嘴里正喷出一缕缕的烟雾，还连续不断。陆庄主是武学名家的弟子，早年随师学艺的时候常听师父说起各家各派的高深武学， 却从没听说过这个嘴里能喷烟雾的。他不敢再瞧，一拉郭靖的衣袖，要他别再偷看。郭靖呢，尊重主人，同时也觉得啊，不该瞧人的隐秘呀、啊，当即站直身子，拉了黄蓉的手，随陆庄主来到内堂。黄蓉说：“嘿，这老头太好玩了，肚子里生了柴，烧火。”陆庄主说：“那你又不懂了，这是一门厉害之极的内功。啊，难道他嘴里能喷出火来烧死人吗？”这句话呀，倒不是假装痴呆。裘千仞这种古怪功夫，他的确是没见过。陆庄主说：“火是一定喷不出来的。不过，既然能有如此精湛的内功，啊，想来摘花采叶，那都能伤人了。”黄蓉说：“哦，碎罗花打人。”陆庄主微微一笑：“姑娘好聪明。”原来呀、啊，唐朝的时候有无名氏作小词《菩萨蛮》一首，词里说：“牡丹寒露珍珠颗，美人折向庭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乡恼，须道花枝好。一向发娇嗔，碎罗花打人。”这首词流传很广，后来出了一桩案子，一个恶妇人把丈夫两条腿打断了。唐宣宗皇帝得知以后，笑着对宰相说：“这不是碎罗花打人吗？”所以黄蓉用了这个典故。陆庄主见裘千仞有如此的功力，心里头太高兴了，命陆冠英传出令去，派人在湖面和各处道路上四下巡逻，见到奇特之人，那就以礼相敬，请上庄来，又命人大开庄门，只等迎宾呢。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归云庄来了裘千仞，陆庄主大喜。到了傍晚，归云庄大厅中点起数十支大蜡烛，照耀的白昼一样。中间开了一桌酒席，陆冠英亲自去请裘千仞，啊，请他来做首席。郭靖跟黄蓉做了次席，陆庄主和陆冠英在下手相陪。陆庄主敬了酒后，不敢动问裘千仞的来意，只说些风土人情不相干的闲话。酒过数巡，裘千仞说：“陆老弟，你们归云庄是太湖群雄的首脑，你老弟武功那自然是不凡的啦，能不能露一两手给老夫开开眼界呀？”陆庄主赶忙说：“哎，晚辈这一点微末道行，如何敢在老前辈面前献丑啊？再说晚辈残废已久，从前恩师所传的一点功夫也早搁下了。”“哦，那尊师是哪一位啊？说来老夫还或许认识啊。”陆庄主一声长叹，脸色惨然，过了很久才说：“哎，晚辈愚鲁，没能好好的侍奉恩师，又被人连累，以致师门不容，说起来羞愧呀。我不敢玷污恩师的清誉，还请前辈见谅。”陆冠英心想：“哦，原来爹是被师父赶出来的，因此他从不显露会武，连我也不知道他竟是武学高手。要不是那天那金狗逞凶伤我，只怕爹永远不会出手。他一生之中必有一件极大的伤心恨事。” 裘千仞说：“哎，老弟春秋正复，领袖群雄，何不乘此时机大大的振作一番，出了当年这口恶气呢？也好叫你本派的前辈悔之莫及呀。”哎，晚辈身有残疾，无德无能，老前辈的教诲虽然是金石良言，晚辈却是力不从心呐。哎，老弟过谦了，在下眼见有一条明路，不知老弟是否有意呀？哦，那敢请老前辈指点迷津。裘千仞微微一笑，只管吃菜，却不接口。陆庄主知道这个人隐姓埋名20多年，这时候突然在江南出现，一定是有所为而来，他是前辈高人啊，就不便直言的问，只好由他自己说，说不说由他。裘千仞说：“老弟既然不愿意说出师门，那也罢了。归云庄威名赫赫，当家的自然是名门弟子啊。归云庄的事，向来由小儿冠英料理，他是临安府云栖寺枯木大师的门下。哦，枯木是仙侠派中的好手啊，那是少林一派的旁支，外家功夫也算是过得去的。哎，少庄主露一手给老朽开开眼界如何呀？”陆庄主说：“难得裘老前辈肯加指点，那真是孩子的造化。”陆冠英呢，也盼望他指点几手，心想像裘千仞这么样的高人旷世难逢，只要点拨我一招一式，那就终身受用不尽呐。当下走到厅中，请太公指点，拉开架势，使出生平最得意的一套罗汉伏虎拳来，拳风虎虎，足影点点，果然名家弟子，武功有独到之处。打了一会儿，突然一声大吼，恍若虎啸，竹影摇晃，似作生风啊。他打一拳，喝一声，威风凛凛，就像一只大老虎。就在纵跃翻扑之际，突然左掌竖立，成如来佛掌之形。原来呀，这套拳法中包含猛虎罗汉双形，猛虎剪扑之势，罗汉搏击之状，同时在一套拳法中显示出来。再打一阵，吼声渐弱，罗汉拳法却越来越紧，最后砰的一拳打在地下，着拳处的方砖立时碎裂，陆冠英一跃而起，左手擎天，右足踢斗，巍然独立，如同一尊罗汉佛像，晃都不晃。郭靖跟黄蓉大声的喝彩，连叫好拳法。陆冠英收势回身，向裘千仞作了一揖，回到座位。裘千仞呢，不置可否，只是微笑。陆庄主问：“孩子这套拳还可以看吗？”裘千仞说：“啊，也还罢了。”“哦，老前辈，不到之处，还请您指点。”“令郎的拳法用以强身健体啊，那再好不过了。但说到制胜克敌，没用啊，啊，没用。”“哦，那要听老前辈教导，一开茅塞啊。”郭靖也是不理解呀，这少庄主的武功虽然不是极高啊，怎么能说没用呢？只见裘千仞站起身来，走到天井之中，回到座位的时候，这个手里已经各捏了一块砖头，只见他双手也不怎么用劲儿，就听得咯咯的响声不绝，两块砖头已经碎成小块，再捏一阵，碎块都成了粉末， 酥酥的都掉在桌子上。

0: 这手劲儿，席上的四人一起大惊失色。裘千仞把桌面上的砖粉扫入衣兜，走到天井里抖在地下，微笑着回来。少庄主一拳碎砖，当然也算不易啊，但你想啊，敌人他又不是砖头，怎么能死板板的放在那儿不动呢？任由你伸拳去打。再说了，敌人的内劲儿要是强过了你，你这拳打在他身上反弹出来，自己不免反受重伤啊。这话说的不能说不在理，陆冠英默默点头。裘千仞还叹口气，哎，当今学武之人虽多，但真正称得上有点功夫的啊，也只寥寥这么几个而已。黄蓉问，是哪几个呀？裘千仞说，武林中向来都说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为天下之最，讲到功力深厚，确实以中神通王重阳为首。另外四人嘛，也算各有独到之处，但有长必有短，只要明白了个人的短处啊，攻他的弱点，要制服他们却也不难呐。这话一出，陆庄主黄蓉郭靖三人都大吃一惊啊。陆冠英不知道这五个人的威名，反而不怎么惊讶。黄蓉本来见了他头顶铁钢，踏水过河，口喷烟雾，手碎砖石，四项绝技，心里头很是佩服。这时候听裘千仞说到他爹的时候挺轻视，不禁气恼。他笑吟吟地问，那么老前辈把这五个人一一打倒，扬名天下，岂不是更好啊？裘千仞说，王重阳是已经过世了啊，那年华山论剑，我正巧家里头有事儿不能去，以致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头给这老道士得了去。当时五人争一部九阴真经，说好谁武功最高，这部经就归谁。当时比了七天七夜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都服输了。后来王重阳逝世，于是又起波折。听说那老道临死的时候，把这部经书传给了他师弟周伯通。东邪黄药师赶上门去，周伯通不是他对手，被黄药师抢了半部经去。这件事后来如何了结，我就不知道了。黄蓉跟郭靖都想，啊，原来中间还有这么许多的周折，那半部经书却又给黑风双煞偷了去。黄蓉说，既然你老人家武功第一，那部经书该归您所有啊。哎，我也懒得跟人家争了啊，那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个人都是半斤八两啊，这些年来人人苦练，要争这天下第一的名头，二次华山论剑那热闹是有的看的啊。还有二次华山论剑呢？有啊，25年一试啊，老的要死，年轻的英雄要出来，屈指再过一年又是华山论剑之期。可是这些年中，武林中又有什么后起之秀啊？眼见相争的还是我们几个老家伙，哎，后继无人呐，看来武学衰微，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喽。说着还不住地摇头，很是感慨。黄蓉说，您老人家明年上华山吗？要是您去，带我们去瞧瞧热闹好不好？我呀最爱看人打架。
1: 嘿，孩子话，那哪是打架呀，啊，我本是不想去的，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了，还争着虚名干什么？不过眼下有件大事，有关天下苍生的气运啊，我要是贪图安逸

不出来登高一呼，免不得万民遭劫，生灵涂炭呐。这四个人听他说的厉害，忙问什么原因呢？啊，原因嘛，这是机密大事。郭黄二位小哥不是江湖上人物，还是不要知道的好。黄蓉笑了，陆庄主是我好朋友，只要你对他说了，他就不会瞒我。陆庄主心里说，嘿，这姑娘太顽皮，但是他也不便当面不认呢。裘千仞说，啊，那既然如此，我就向各位说了，但事成之前可千万不能泄露。郭靖心想，我们跟他非亲非故，那既然是机密，还是不听得好。想着就站起身来，啊，晚辈二人告辞，拉了黄蓉的手就要退席。裘千仞说，哎，别介，两位是陆庄主的好友，自然不是外人呢，哎，请坐请坐。说着伸手在郭靖的肩上一按，郭靖觉得这个力量也不是很大，因为是长者，那长者有命，他不敢运劲抵御，只得乘势坐回椅子上。裘千仞站起来向四人敬了一杯酒，啊，不出半年大宋就是大祸临头了，各位可知道吗？个人听他出语惊人，无不悚然动容啊。陆观音挥手让庄丁站到门外去，伺候酒食的仆人也不要过来。听裘千仞说，老夫啊得到确实的消息，六个月之内金兵就要大举南征，这次兵势极盛，大宋的江山必定不保啊。哎，这是气数使然呐，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啦。郭靖吃惊啊，那么裘老前辈快去禀告大宋朝廷，好早做防备，商量迎敌呀。裘千仞白了他一眼，年轻人懂得什么，宋朝要是有了防备，只有兵祸更惨呢。哎，您听他这话说的，陆庄主等人都不明其意，愣愣的瞧着他。裘千仞接着说，我苦思良久啊，要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锦绣江山不致化为一片焦土，只有一条路，老夫不远千里来到江南，为的就是这件事。听说宝庄拿住了大金国的小王爷和兵马指挥使段大人，请他们一起到席上来谈谈，如何呀？陆庄主不知他怎么得到的消息，就赶忙让庄丁把那两个人押上来，啊，除去足镣手铐，命两个人坐在下手，也不给他们背块，不让他们吃。郭靖和黄蓉见完颜康被关了几天，很见憔悴。那个段大人呢，年纪五十开外，满脸的胡子，神色很是惶恐。裘千仞向完颜康说，啊，小王爷受惊了。完颜康点点头，他瞧见郭靖黄蓉，心里头很奇怪，这两个人在这儿不知道什么事儿啊。那天他在陆庄主书房中打斗慌乱之际，没有看见他们二人躲在书架旁边，这时候三人相互瞧了几眼，也没有打招呼。裘千仞向陆庄主说，宝庄眼前有一桩天大的富贵，老弟见了不娶，却是为何呀？陆庄主很奇怪，晚辈侧身草莽，有什么富贵可言呢？哎，金兵南下，大战一起，势必多伤人命，老弟联合江南豪杰一齐奋起，设法消弭了这场兵祸，岂不是好啊？陆庄主心想，哎，这的确是大事。哦，能为国家出一把力，救民于水火之中，原是我辈应当应分的事。

晚辈心存忠义，但朝廷不明，奸臣当道，也是枉然呐。求老前辈指点一条明路，晚辈深感恩德。至于富贵什么的，晚辈绝不贪求。裘千仞连捋胡子，哈哈大笑，正要说话，一名庄丁飞奔前来报告，张寨主在湖里迎到了六位奇人，已到庄前。陆庄主一听，脸上变色，快请。心想，怎么共有六个人呢？难道黑风双煞还有帮手？不多时，只见五男一女走进厅来，正是江南六怪。他们从北边来，离故乡是越来越近了。这天经过太湖，忽然江湖人物上船来殷勤接待。六怪呢，用江湖上的暗语跟他们对答了几句。上船来的原来是归云庄统下的张寨主，他奉了陆冠英之命，在湖上候着老庄主的对头。听得哨探的小喽啰报告说，江南六怪形象奇异，身带兵刃，料想那一定是庄主等候的人，心里头又是怕又是恨，迎接六人进庄。郭靖呢，他突然见到六位师傅，大喜过望，抢出去跪倒磕头：“大师傅、二师傅、三师傅、四师傅、六师傅、七师傅，你们都来了，这真是好极了！”您听听，跟说绕口令似的。他把六位师傅啊一一都叫遍了，语意诚挚，十分的欣喜呀。六怪呢，虽然恼怒郭靖随黄蓉走了，但毕竟对他很是钟爱，这会儿出其不意的在这儿相逢，心里边一高兴，原来的气恼啊不由得消了大半。韩宝驹骂他：“小子，那小妖精呢？”韩小莹眼尖，已经看见黄蓉身穿男装坐在席上，拉了拉韩宝驹的衣襟：“这些事儿啊慢慢再说。”陆庄主啊，本也以为对头到了，可一看这六个人并不认识，郭靖又管他们叫师傅，当即宽心，拱拱手：“啊，在下腿上有病，不能起立，请各位恕罪。”他赶忙让庄客再开一席酒宴。郭靖说了六位师傅的名头，陆庄主大喜：“哎呀，在下久闻六侠的英名，今日相见，幸何如之啊！”神态非常的亲热。那个裘千仞呢，却大大咧咧地坐在首席，听到六怪的名字，只是微微一笑，自顾饮酒吃菜，没怎么回事一样。韩宝驹有气：“这位是谁呀？”陆庄主说：“哦，六位知道了一定高兴，这位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前辈高人。”六侠吃了一惊，韩小莹说：“是桃花岛黄药师。”韩宝驹也说：“莫非是九指神丐？”陆庄主说：“都不是，这位啊是铁掌水上漂裘老前辈。”柯镇恶吃一惊：“啊，是裘千仞老前辈。”裘千仞仰天大笑，神情很得意：“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

0: 寻欢。
1: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4: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5: 报告天上，报

0: 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1: 加强停测。
2: 是加强停测，
3: 准备扶起侦察。
4: 三六解放。
5: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5: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7: 你们准备好了吗？
5: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2: 哎，可以。
1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2: 哎，可以可以。
1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2: 没事，可以。
1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7: 可以，
12: 可以。
1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0: 演绎生活点滴，
9: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11: 刀光剑影，

0: 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江南六怪到了归云庄，陆庄主很高兴，又开了一席酒宴。六怪依次就坐，郭靖呢也去师傅一席坐，拉着黄蓉同去，黄蓉却笑着摇头，不肯和六怪同席。陆庄主说：“我以为郭老弟不会武功，哪知道却是名门弟子，两股深藏若虚，在下真是走眼了。”郭靖站起身来：“弟子一点微末功夫，受师父们教诲，不敢在人前展示，请陆庄主恕罪。”柯镇恶听了两人对答，知道郭靖懂得谦意，心里也是喜欢，求谦认说：“六侠也算的是江南武林的成名人物了啊，这个老夫正有一件大事，能得六侠相助那就更好。”陆庄主说：“六位进来的时候，裘老前辈正要说这件事，那现在就请老前辈指点明路。”“啊，说不上指点啊，咱们身在武林，最要紧的是侠义为怀，救民疾苦。现在眼见金国大兵指日南下，宋朝要是不知好歹，不肯投降，啊，这交起兵来，不知要杀伤多少生灵啊！常言说得好，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老夫这次南来，就是要联络江南豪杰，响应金兵。”好叫宋朝眼看内外夹攻无能为力，就此不战而降。这件大事一成，别说功名富贵，但是天下百姓感恩戴德，已然不枉了咱们一副好身手，不枉了侠义二字。”哎呀，感情他说的是这番话。此言一出，江南六怪勃然变色，韩氏兄妹立时就要发作。全金发坐在两个人之间，双手分拉他们的衣襟，眼睛往陆庄主一飘，示意看看主人怎么说。陆庄主呢，对裘千仞本来敬佩的五体投地，忽然听他说出这番话来，太惊讶了。晚辈虽然不孝，身在草莽，但忠义之心不敢稍忘。金兵既然要南下夺我江山，害我百姓，晚辈必当追随江南豪杰，誓死跟他们周旋。啊，老前辈刚才所说，您是故意试探我吧？裘千仞说：“哎，老弟，你怎么这么目光短浅呢？啊，帮助朝廷抵抗金兵，那有什么好处啊？最多就是个岳无目，也只能落个风波亭惨死。”陆庄主是惊怒交加呀，原本指望他出手相助对付黑风双煞，哪知道他空有决意，为人却这么无耻，当时就袍袖一拂：“晚辈今天有对头前来寻仇，本指望老前辈仗义相助，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晚辈就是热血见地，也不敢有劳大驾了，您请吧。”双手一拱，是立即逐客呀。江南六怪和郭靖、黄蓉听了都是暗暗佩服。裘千仞呢，微笑不语，左手握住酒杯，右手两指捏着杯口，不住团团旋转。突然右手平身向外挥出，掌缘击在杯口，啪的一声，一个高约半寸的瓷圈飞了出去，跌落在桌面之上。他左手把酒杯放在桌子上，只见杯口平平整整的矮了一截，原来呀，竟以内功把酒杯削去了一圈。嘿，

0: 您想啊，击碎酒杯这不难，但是举掌清辉能把酒杯如此平整光滑的切为两截，那功力不是一般的功力，那是深到了极处啊。陆庄主知道他是有威胁的意思，正在沉吟对付之策，那边早恼了马王神韩宝驹，他一跃离座，站在席前：“无耻老匹夫，你我来见个高下。”裘千仞说：“哦，久闻江南七怪的名头，今天正好试试真假呀。怎么着，六位您一齐上？”陆庄主知道韩宝驹和他的武功相差太远，听他叫六个人同上正合心意，忙说：“对，江南六侠向来是齐进齐退，对敌一人是六个人，对敌千军万马也只是六个人，向来没有哪一位肯落后的。”朱聪知道他话里的意思：“好，我六兄弟今天就来会会你这位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手一摆呀，五怪也一齐离座。裘千仞站起身来，端了原来坐的那张椅子，缓步走到大厅的中间，把椅子放下坐了。坐是坐啊，还把右脚架在左腿之上，不住地摇晃，不动声色地说：“老夫就坐着和各位玩玩啊。”
1: 嘿，
0: 狂啊，柯镇恶等人倒抽了一口凉气，知道这个人要是没有绝顶的武功，怎么敢如此的托大呢？郭靖见过裘千仞的那些古怪本事，知道六位师傅绝不是对手，自己深受师傅的重恩，怎么能不先挡一阵呢？虽然一动手自己非死即伤，但是事到临头绝不能退缩，当下急步抢在六怪之前，向裘千仞抱拳：“晚辈先向老前辈讨教几招。”裘千仞一愣，仰起了头，哈哈大笑：“你父母养你不容易啊，啊，你这条小命何苦送在这儿呢？”柯镇恶等人齐声叫道：“静儿走开！”郭靖啊，怕师父阻拦，不敢多说，左腿微屈，右手画个圆圈，呼的一掌推出。这一招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经过这些日子不断苦练，比起洪七公刚教他的时候，威力已经增强了不少。裘千仞见韩宝驹跳出来的时候功夫也不怎么高强，心想他们的弟子那更是平常啊，哪知道郭靖这一掌打来势道这么强劲，他双脚几点跳在半空，就听咔啦一声，他坐的那张紫檀木椅子已经被郭靖一掌打塌。裘千仞落下地来，神色还有点狼狈：“那小子无礼。”郭靖啊，他存着畏惧之心，不敢跟着进招，请老前辈赐教。黄蓉呢，他存心要扰乱裘千仞的心神，在旁边嚷：“靖哥哥，别跟这糟老头子客气，打他。”裘千仞成名以来啊，谁敢再当面叫他糟老头子，大怒之下就要纵身过去发掌相击，但是转念想自己有身份呐，啊，冷笑一声，先出右手虚引，再发左手魔眉掌，见郭靖侧身闪避，银手立时勾拿回撤，魔眉掌顺手搏进，转身坐盘，右手迅即挑出以便他掌。黄蓉叫起来：“嗨，这有什么稀奇啊，这是通臂六合掌中的孤雁出群。”裘千仞这套掌法正是通臂六合掌，那是从通臂五

0: 行掌中变化出来。招数呢虽然不齐，他却已经在这套掌法上花了数十载寒暑之功。所谓通臂啊，就是双臂贯为一股劲儿的意思，倒不是真的啊左臂可以缩到右臂，右臂可以缩到左臂。郭靖见他右手发出，左手往右手灌劲儿，左手随发的时候右手往回带撤，以增加左手的力量，双手确实有相互应援连环不断的巧妙。一来呢见过他的奇迹，二来应敌的时候见识不足，他心里头胆怯，不敢还手招架，只得连连倒退。裘千仞心里想，哦，这小子一掌把椅子打碎了，原来只是劲儿大，武功平常啊。他可来劲儿了，当下穿掌闪劈，撩阴掌，跨虎登山，越打越精神。黄蓉呢见郭靖要败，心里头焦急，走进他身边，只要他一遇险招，立时就要上前相助。郭靖闪开对方的斜身蹬脚，只见黄蓉脸色有变，大见关切，心神一分，裘千仞得势不容情，一招白蛇吐信，啪的一掌平平正正打在郭靖胸口之上。黄蓉和江南六怪陆氏父子齐声惊呼啊，心想以他的功力之身，这一掌正好打在郭靖的胸口，郭靖不死必伤。郭靖挨了这一掌也是大惊失色，但是双臂一震，胸口啊竟不觉得怎么疼。哎，奇怪呀。黄蓉见郭靖突然发愣，以为一定是被那死老头的掌力震昏了，赶忙纵身上前扶住，靖哥哥你怎么样啊？心里头一急，两道泪水还流了下来。郭靖说，没事儿，我再试试。挺起胸膛走到裘千仞面前，哎，你是铁掌老英雄，再打我一掌。裘千仞大怒啊，运劲儿使力啊，砰的一声又在郭靖胸口打了一掌。这回郭靖索性哈哈大笑，师父蓉儿，这老头武功稀松平常，他不打我倒也罢了，打我一掌露馅儿了。说着话左臂横扫，逼到裘千仞的身前，你也吃我一掌。裘千仞见他左臂扫来，嘴里却说吃我一掌，心里说你臂中套拳谁不知道啊，双手搂怀来撞他的左臂。他哪知道郭靖这招龙战于野是降龙十八掌中十分奥妙的功夫，左臂右掌都是可实可虚的，那是不拘一格。眼见敌人挡他左臂，右掌呼起也是砰的一声，正打在这个裘千仞右臂连胸的地方。嘿，就这一下把裘千仞打的那身子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直向门外飞去。在众人惊叫声中，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伸手抓住裘千仞的衣领，大踏步的走进厅来，把裘千仞往地下一放，凝然而立，脸上冷冷的，全无笑容。大伙儿瞧这个人，就见他长发披肩，抬头仰天，不是别人，正是铁狮梅超风啊。众人心头一寒，就见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那个人身材高瘦，身穿青色布袍，脸色古怪之极，这两颗眼珠似乎还能微微转动，除此之外肌肉口鼻那都是僵硬如木石，简直是一个死人头装在活人的身子上，让人一见之下 当时一阵凉气从后背上直冷下来，人人的目光跟这张脸一碰都不敢再看，立刻把头转开，心中是砰砰乱跳。陆庄主啊，他万料不到裘千仞名满天下，口出狂言，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本是又好气又好笑。忽然见梅超风突然到来，心里头更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完颜康见到师父心中大喜，上前拜见。大家伙见他们两个人竟然以师徒相称，都感到很诧异。陆庄主双手一拱：梅师姐，20年前一别，今天终又重会，陈师哥可好啊？六怪跟郭靖听他叫梅超风为师姐，顿时面面相觑，无不惊讶。柯震恶心说：今天我们落入了圈套了，梅超风一个人已经很难对付，何况还有他的师弟。黄蓉却是暗暗点头，这庄主的武功文学谈吐行事无一不是学我爹，我早就疑心他和我家必有什么渊源，果然是我爹的弟子。梅超风冷冷的说：话的可是陆成风陆师弟？陆庄主说：正是兄弟，师姐别来无恙啊。说什么别来无恙，哼，我双眼已盲，你瞧不出来吗？你玄风师哥也早被人害死了，这可趁了你的心意吗？陆成风又惊又喜，惊的是黑风双煞横行天下，怎么会栽在敌人手里？喜的是强敌少了一个人，而剩下的这个也是双眼瞎。但是他想到昔日桃花岛同门学艺的情形，又不禁叹了口气。害死陈师哥的对头是谁？师姐可报了仇吗？
1: 我正在到处找寻他们。
0: 那小弟应当相助一臂之力，等报了本门怨仇之后，咱们再来算清你我的旧账。韩宝驹拍桌而起：梅超风，你的仇家就在这儿！就要向梅超风扑过去，全金发急忙伸手拉住。梅超风听了这声音一呆：
1: 啊，你
0: 裘千仞呐，被郭靖一掌打得痛彻心肺，这时候才疼痛见止。他说话了：
2: 说什么报仇算账啊？啊，连自己师父被人害死了都不知道，还成哪门子的英雄好汉呢？
0: 梅超风一翻手抓住他的手腕：
1: 你说什么？
0: 裘千仞被他捏得痛入骨髓，忙叫：
1: 快放手！
0: 梅超风不理会：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桃花岛桃花岛主黄药师被人害死了。
0: 陆成风惊叫：
3: 你这话可真？
2: 为什么不真呢？真呢？黄药师啊，是被王重阳门下全真七子围攻而死的。
0: 他这话一出，梅超风跟陆成风放声大哭，黄蓉是咕咚一声连人带椅子仰天跌倒晕过去了。大家伙本来不信黄药师绝世武功竟然会被人害死，但听说是被全真七子围攻，不由得不信。以马玉、丘处机、王楚一众人之能合力对付，那黄药师多半是难以抵挡。郭靖连忙抱起黄蓉：蓉儿，蓉儿。只见他脸色惨白，气若游丝。郭靖心里头急呀：师父，师父，快救救他！朱聪过来一探他的鼻息：
4: 别怕，这只是一时悲痛过度，
0: 昏过去了，死不了。运力在他掌心劳宫穴揉了几下，黄蓉悠悠醒来，大哭啊：“爹呢？爹，我要我爹！”陆成风惊愕异常，随即醒悟：“哦，他要不是师父的女儿，怎么会知道九花玉露丸呢？”他泪痕满面，大声叫道：“小师妹，咱们去跟全真教的贼盗们拼了！梅超风，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就先跟你拼了！都是你不好，害死了恩师啊！”陆冠英见爹悲痛之下语无伦次，忙扶住了他：“爹，你先别悲伤，咱们从长计议。”陆成风还是止不住：“梅超风，你这贼婆娘害得我好苦，你不要脸偷汉那也罢了，干嘛要偷师父的九阴真经？师父一怒之下，把我们师兄弟四人一起震断脚筋，赶出桃花岛。我只盼师父回心转意，可怜我受你们两个牵累，再收我归师门。现在他老人家逝世，我是终身遗恨，再没指望的了。”梅超风骂他：“
1: 我从前骂你没志气，这时候我还要骂你没志气。你三番四次找人来和我夫妇为难，逼得我们无地容身，这才会在蒙古大漠遭难。眼下你不记忆如何报害师的大仇，却哭哭啼啼的跟我算旧账。咱们找那七个贼盗去啊，你走不动，我背你去。”
0: 黄蓉啊，只是哭叫：“爹，我要爹。”这功夫朱聪在旁边说：“别急，咱们先问问清楚。”
4: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裘千仞说，桃花岛黄药师被全真七子害死，陆成风、梅超风、黄蓉都大哭大叫。朱聪说：“哎，别急，咱们呢先问问清楚。”他走到裘千仞面前，在他身上拍了几下灰土：“小徒无知，多有冒犯，请老前辈恕罪啊。”裘千仞还不忿呢：“我年老眼花，一个失手，这不算数，再来比过。”朱聪轻拍他的肩膀，在他左手上握了一握：“老前辈功夫高明得很呐，不必再比了。”一笑回坐，左手拿了一只酒杯，右手两指捏住杯口，不住团团的旋转。突然右手平掌向外挥出，掌缘击在杯口，啪的一声响，一个高约半寸的瓷圈飞出去，落在桌面。他左手把酒杯放在桌上，只见杯口平平整整的矮了一截，所使的手法和裘千仞刚才那是一模一样。众人无不惊讶，朱聪笑了：“老前辈功夫果然了得呀，啊，给晚辈偷了一招来，得罪得罪，多谢多谢呀。”裘千仞立时变色，大家伙知道这里头必有蹊跷，但一时看不透这中间的机关。朱聪说：“静儿，过来，师父教你这个本事，以后啊，你就可以去吓人骗人。”郭靖走近身去，朱聪从左手中指上摘下一枚戒指：“这，啊，这是裘老前辈的，看见没有？刚才我给借过来了，你戴上。”裘千仞又惊又气，他却弄不明白，啊，明明是戴在自己手上的戒指，怎么会变到了他这个手上呢？郭靖戴了戒指。朱聪说：“ 这戒指上

0: 有一粒金刚石，那是非常的坚硬。你用力握紧酒杯，把金刚石抵在杯上，然后以右手转动酒杯。郭靖照他的吩咐做了。个人这时都已经明白了，陆冠英等不禁笑出声来。郭靖伸右掌在杯口轻轻一击，一圈杯口果然是应手而落。原来呀，戒指上的金刚石已经在杯口划了一道极深的印痕，哪是什么深沉的内功啊。黄蓉看得有趣儿，不觉破涕为笑，但想到父亲又哀哀地哭了起来。朱聪说，姑娘先别哭，这位裘老前辈很爱骗人，他的话未必很香啊。黄蓉愕然不解，朱聪说，令尊黄老先生武功盖世，怎么会被人害死呢？再说了，全真七子都是规规矩矩的人物，又和令尊没仇，怎么会打起来呢？那一定是为了丘处机这些牛鼻子道士的师叔周伯通。
1: 什么？
0: 你不知道的。以黄蓉的聪明机警，本不至于轻信人言，但一来父女骨肉关心，二来黄药师和周伯通之间确实有重大过节，全真七子要围攻他父亲，实在是不由他不信。朱聪说，不管怎么样，我总说这个糟老头子的话有点臭。你说他是放……朱聪接茬，不错，是放屁啊！他衣袖里还有这许多鬼鬼祟祟的东西，你来猜猜是干什么用的？当下一件件的拿了出来，放在桌上。见是两块砖头，一捆扎得紧紧的干毛，一块火绒，一把火刀和一块火石。黄蓉拿起砖头一捏，那砖应手而碎，只用力搓了几搓，砖头就成为碎粉了。他听了朱聪刚才开导，悲痛之情大减，笑了。哎呀，这砖头是面粉做的，刚才他还露一手捏砖成粉的上乘内功呢。裘千仞一张老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无地自容啊。他本想捏造黄药师的死穴，乘乱溜走，哪知道自己的这些戏法都被朱聪拆穿，当即袍袖一拂，转身走出。梅超风反手抓住，把他往地下一摔。
2: 你说我恩师逝世，到底是真是假？
0: 这一摔呀，劲儿太大了，把裘千仞给摔得疼得哼哼唧唧，半天说不出话来。黄蓉见那束干毛头上有烧焦了的痕迹，当时就醒悟过来了。二师父，你把这束干毛点燃了，藏在袖子里，然后吸一口喷一口。江南六怪呀，对黄蓉本来颇有芥蒂，但此刻齐心对付裘千仞，变成了敌忾同仇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了。朱聪很喜欢黄蓉的刁钻古怪，很合自己脾气，听他一句二师父叫出了口，更是喜欢，当即照着他说的，还闭了眼，摇头晃脑，神色俨然。黄蓉拍手，靖哥哥，咱们刚才见这糟老头子练内功，不就是这样吗？走到裘千仞身边，笑嘻嘻的，起来吧，伸手搀他站起来，突然左手轻挥，已经用兰花拂穴手拂中了他背后第五椎结下的神道穴。你说到底我爹有没有死？你说他死，我就要你的命。一翻手，明晃晃的峨眉钢刺已经抵在裘千仞的胸口。大家听了他的问话都觉得好笑啊，虽然是问消息，却又不许他说黄药师真的死了。

0: 裘千仞就觉着身上一阵酸一阵痒，哎呀，太难过了。颤声地说：“可能没死。”黄蓉笑逐颜开，这还像话，就饶了你吧。在他缺盆穴上捏了几把，解开他的穴道。陆成峰心想：小师妹问话，一厢情愿，这不得要领。当下他就问：你说我师父被全真七子害死，那是你亲眼见到呢，还是传闻呢？
1: 听人说的。
0: 谁说的？
1: 是洪七公。
0: 黄蓉急问：哪天说的？
1: 一个月之前。
0: 七公在什么地方对你说的？
1: 在泰山顶上，我跟他比武，他输给了我，无意间说起这回事儿。
0: 听了这话，黄蓉大喜，纵上前去，左手抓住他胸口，右手拔下了他一小把胡子，咯咯的笑：七公会输给你这糟老头子？梅师姐、陆师兄，别听他胡说，一个月之前洪七公明明跟我和靖哥哥在一起。靖哥哥，你再给他一掌。郭靖说好，纵身就要上前。裘千仞大惊，转身就逃。他见梅超风守在门口，当下反向里边走。陆冠英上前拦阻，被他出手一推，一个踉跄跌了开去。您要知道啊，裘千仞虽然是欺世盗名，但是他应该也有些真实的武功，要不然哪敢贸然和六怪郭靖动手呢？陆冠英确实不是他的敌手。黄蓉纵身过去，双臂张开：你头顶铁钢，在水面上走，那是什么功夫啊？
1: 这是我的独门轻功，我外号铁掌水上漂，这就是水上漂了。
0: 啊，你还信口胡吹啊？你到底说不说？
1: 我年纪老了，武功已大不如前，轻身功夫那还没丢。
0: 好啊好啊，你嘴硬是吧？外面天井里有一口大金鱼缸，你露了水上漂的功夫，给大伙开开眼界，你瞧见没有？一出厅门，左手那棵桂花树下面就是。
1: 那一缸水，这怎么能演功夫呢？
0: 他一句话没说完，突然眼前亮光闪动，脚上一紧，身子已经倒吊了起来。梅超风喝道：死到临头还要嘴硬！毒龙银鞭把裘千仞卷在半空，依照黄蓉所说的方位，银鞭轻抖，扑通一声，把裘千仞摔进鱼缸里边去了。黄蓉跑到缸边，峨眉缸刺一晃：你说不说？我让你水上漂，变成水底钻。裘千仞双脚在缸底急蹬，他想要跳出来，被黄蓉的缸刺在肩头轻轻一戳，又沉下去了，湿淋淋的探出头来，苦着脸：
1: 那口缸是薄铁皮做的，缸口封住，上面放了三寸深的水，那条小河我先在水底下打了桩子，桩顶离水面五六寸，因此你们看不出来。
0: 黄蓉哈哈大笑，进厅落座，再不理他。裘千仞出了鱼缸，低头疾趋而出，走了。梅超风和陆成风刚才又哭又笑的斗了一场，寻仇凶杀之意本来已经大减，得知师父并没有逝世，心下喜欢，又听小师妹连笑带比叽叽嘎嘎的说着裘千仞的事儿，哪儿还拉得下脸呢，硬得起心肠呢？他沉吟片刻，沉着嗓子说：
2: 陆成风，你让我徒弟走，瞧在师父份上，咱们前世不

0: 救。你赶我夫妇前往蒙古，哎，一切都是命该如此。陆成峰也是长叹一声，心想她丈夫死了，眼睛瞎了，在这世上是孤苦伶仃，我双腿残废却是有妻有子有家有业，比她好上百倍呀、啊！大家都是几十岁的人了，还提旧怨干什么呢？想到这儿，他就说：你把你徒弟领走就是。梅师姐，小弟明天动身到桃花岛去探望恩师，你去不去？梅超风颤声说：你敢去？不得恩师之命，擅到桃花岛上原是犯了大规，但是刚才被那裘老头信口雌黄的乱说一通，我总是念着恩师放心不下呀。黄蓉说：大家一起去探望我爹，我替你们求情就是。梅超风呆立片刻，眼中两行泪水滚了下来。我哪里还有面目去见他老人家？恩师怜我孤苦，叫我养我，我却狼子野心，背叛师门。突然间，他厉声喝道：只等夫仇一报，我会自寻了断。江南七怪，有种的站出来，今晚跟老娘拼个死活！陆师弟、小师妹，你们袖手旁观，两不相帮，不论谁死谁活，都不许插手劝解，听见了吗？柯镇恶大踏步走到厅中，铁杖在方砖上一落，当的一声，回音不绝呀。梅超风，你瞧不见我，我也瞧不见你。当年荒山夜战，你丈夫死于非命，我们张武帝却也被你们害死了，你知道吗？啊，只剩下六怪了。我们答应了马玉马道长，不再向你寻仇为难，今天却是你来找我们。好吧，天地虽宽，咱们却总是有缘处处碰头。老天爷不让六怪和你梅超风在世上并生，尽招吧。梅超风冷笑：你们六个人一齐上。朱聪等人早就站在大哥身旁保护，防备梅超风突然下毒手，这时候各亮兵刃。郭靖忙说：不，还是让弟子先挡一阵。陆成风听梅超风和六怪双方较阵，心里头很为难，有意要替两下解怨，只恨自己威不足以服众，意不足以惊人。听到郭靖这句话，心里一动：各位且慢动手，听小弟一言。梅师姐和六侠虽有夙愿，但双方都已经有人不幸下世，以兄弟愚见，今天只赌胜负，点到为止，不可伤人。六侠以六敌一，虽然向来是这样，总觉得不公，就请梅师姐对这位郭老弟教几招如何呀？梅超风冷笑：
1: 嘿嘿，我岂能跟着无名小辈动手？
0: 郭靖叫起来了：你丈夫是我亲手杀的，跟我师父们有什么关系啊？梅超风悲怒交迸：
1: 正是，先杀你这小贼。
0: 听声变形，左手急探，五指就猛往郭靖天灵盖插下去。郭靖急跃避开：梅前辈，晚辈当年无知，误伤了陈老前辈，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只管问我，今天你要杀要剐，我绝不逃走。要是日后你再找我六位师傅啰嗦，那怎么说呀？郭靖料想今天和梅超风对敌，多半要死在他的手下，他要解去师傅们日后的危难。 梅超风说：“你真的有种不逃？”“
2: 不逃。”“
1: 好，我和江南六怪之事也是一笔勾销。好小子，跟我走吧。”
0: 黄蓉叫道：“梅师姐，他是好汉子，你却叫江湖上英雄笑歪了嘴。”梅超风生气呀：“
1: 怎么？
0: 他是江南六侠的嫡传弟子，六侠的武功近年来已大非昔比，他们要取你性命真是易如反掌，今天饶了你还给你面子，你却不知好歹，还口出大言。”梅超风更生气了：“
1: 啊呸，我要他们饶。六怪，你们武功大进了，那就来试试。”
0: 黄蓉说：“他们何必亲自和你动手啊，单是他们的弟子一个人你就未必能胜。”“
1: 嘿，跟我叫板，三招之内我杀不了他，我当场撞死在这里。”
0: 他在赵王府啊，曾经和郭靖动过手，以为深知郭靖武功的底细，可是梅超风不知道啊，数月之间郭靖得九指神丐传授绝艺，那功夫已然大进呐。黄蓉说：“好，这里的人都是见证，三招太少，十招吧。”郭靖说：“我陪梅前辈走十五招。”他只学了降龙十八掌中的十五掌，心想：“我把这十五掌我都使出来，或者能抵挡他十五招。”黄蓉说：“那就请陆师哥和陪你来的那位客人计数，做个证。”梅超风奇怪：“
1: 谁陪我来着？我单身闯庄，用得着谁陪呀？”
0: 黄蓉说：“你身后那位是谁呀？”梅超风反手捞出快如闪电，在场的人也不见那个穿青布长袍的人怎么闪避，他这一抓呀没抓着，那个人行动跟鬼似的，没有半点的声响。梅超风自到江南以后，这些日子一直觉着身后有点古怪，似乎有人跟随，但不论怎么出言试探，如何擒拿抓打，始终摸不着半点影子，还以为是自己心神恍惚，疑心生暗鬼。但是那天晚上有人吹箫驱蛇为自己解围，明明是有一位高人暗中在身旁，他当时曾望空拜谢，却又没人搭腔，他在松树下等了几个时辰也没有半点声息，不知道这位高人在什么时候走的。这时候听黄蓉问起来不禁大惊，他颤声地问：“
1: 你是谁？一路跟着我干什么？”
0: 那个人就跟没听见一样毫不理会。梅超风向前急扑，那个人似乎身子没动，可梅超风这一扑却扑了空，众人大惊啊，都觉着这个人功夫高得出奇，那真是生平从所未见呐。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

0: 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0: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0: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5: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哦，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8: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6: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6: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2: 我儿子的同事

0: 开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系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元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元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哎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6: 小说联播。
17: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18: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9: 那个穿青布长袍的怪人，功夫高得出奇呀、啊！这些人见都没见过。陆成峰说：“阁下远道来这儿，在下未能迎接，请坐下，共饮一杯如何呀？”那个人转过身来，飘然出厅，走了。过了片刻，梅超风还问呢。
3: 那晚吹箫的前辈高人就是阁下吗？梅超风，我好生感激。
19: 大家伙都有些骇然。这梅超风用耳带眼，以他听力这么佳，就没听到这个人出去的声音。黄蓉说：“梅师姐，那个人已经走了。”梅超风一惊：“他出去了，我怎么会听不见？”黄蓉说：“你快去找他吧，别在这儿发威了。”梅超风呆了半晌，脸上又现凄厉之色。
20: 姓郭的小子，接招吧！
19: 双手提起，十指尖尖，在烛火下发出碧悠悠的绿光，却不发出。郭靖说：“我在这儿。”梅超风只听他说了一个“我”字儿，右掌微化，左手五指已经抓向他的面门。郭靖见他来招奇速，身子稍侧，左臂反过来就是一掌。梅超风听到声音，想要躲避，那已经是来不及了。降龙十八掌，招招是精妙无比，砰的一声，正打在肩头之上。梅超风当时被震得退开三步，但是他的武功诡异之极呀，身子虽然退开，哎，不知怎么着，这个手爪啊，反而能急攻上来。这一招太奇怪了，郭靖当时没见过呀，大惊之下，右腕内关外关会宗三穴已经被他同时拿住。郭靖啊，他平时曾听师父们说过，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专在对方明知不能发招的时候暴起极尽，最是难闪难挡。他出来和梅超风动手，对这一点本来已经是严加防范，哪知道他的招数变化无方，虽然被击中一掌，他竟能反过手来立时扣住了自己的脉门。郭靖暗叫不好，全身已经感到酸麻，在危急之中，他的右手屈起食指中指这两根手指啊，半拳半掌向这个梅超风的胸口打过去。这一招啊，是乾隆误用的半招，本来左手同时向里勾拿，右推左勾，敌人是很难闪避。现在呢，左腕被人家抓住了，所以只使了半招。降龙十八掌威力奇大，虽然只是半招，也已经非同小可。梅超风听到这个风声怪异，既不是掌风，也不是拳风，忙侧身卸去了一半来势，但是肩头仍然被打中，就觉着有一股极大的力量把自己的身子推得向后撞过去，右手急挥，也把郭靖的身子推出。这一下啊，两个人都使上了全力，只听得砰的一声大响，两个人后背同时撞中了一根听柱，屋顶上瓦片、砖石、灰土啊，就往下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往下掉。众庄丁吓坏了，这房子要倒啊，齐声呐喊逃出去了。江南六怪，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又惊又喜呀。静儿从哪儿学了这么高的武功啊？韩宝驹望了黄蓉一眼，心想：一定是他教的，心里头暗暗的佩服，这桃花岛的武功果然了得。这时候，郭靖和梅超风各展所学，打在一起，一个是掌法精妙，力道沉猛，一个是抓打狠辣，变招奇幻。大厅中只听得呼呼的风响，梅超风越前纵后，四面八方的进攻。郭靖知道敌人招数太齐，跟着他见招拆招啊，立时就会吃亏。他就记着洪七公当时教他对付黄蓉落英神剑掌的诀窍，哎，不管敌人花样百出、千变万化，自己就是把降龙十八掌中的十五掌 连环往复，一遍又一遍。

便地使了出来。这诀窍还真有用，两个人拆了四五十招，梅超风竟然不能逼近半步，只看得黄蓉是笑逐颜开啊。六怪呢在旁边直伸舌头，陆氏父子瞧的是眼花缭乱。陆成风心想，梅师姐功夫精进如此，这次要是跟我动手，十招之内我哪还有性命啊。这位郭老弟年纪轻轻，怎么能有如此深湛的武功呢？我真是走了眼了，幸好对他礼貌周到，丝毫没有怠慢。完颜康呢，又妒又恼，这小子本来不是我的对手，今后怎么还能跟他动手呢？黄蓉大声的叫：“梅师姐，拆了八十多招了，你还不认输啊？”本来呀，也不过六十招上下，他夸张又给加上了二十几招，这不就成八十了吗？梅超风恼怒异常，他心想：“我苦练数十年啊，还不能对付这小子。”当下掌劈爪戳，越打越快。他的武功啊，和郭靖相比，本来相去何止一倍呀、啊？只是一来，他的双眼看不见呢，毕竟吃亏；二来为报杀夫之仇，不免心躁，犯了武学大忌；三来呢，郭靖年轻力壮，学了降龙十八掌的高招，所以这两个人就打了个难解难分。这眼瞧着就到一百招了，梅超风对他这十五招掌法的脉络已经大致摸清了，知道他的掌法威力极大，不能进攻。当下在离郭靖一丈之外是奔来窜去，要累他，消耗他的力量。施展这降龙十八掌那最是耗神费力，时候久了，郭靖掌力所及，果然已不如先前远了。这功夫梅超风乘势即上，双臂直上直下，在九阴白骨爪的招数之中同时加了催心掌的掌法。黄蓉知道再斗下去郭靖必定要吃亏，他就不住地叫：“梅师姐，一百多招了啊，快两百招了，你还不认输啊？”梅超风充耳不闻，越打越急。黄蓉灵机一动，纵身跃到柱子边：“靖哥哥，瞧我！”郭靖连发两招，力射大川，红剑鱼露，把梅超风远远的逼开。抬头啊，只见黄蓉绕着柱子奔跑，连打手势，一时他还没明白。黄蓉就叫：“在这儿跟他打。”郭靖这才醒悟，回身前跃到了一根柱子的边上，梅超风这五指抓过来，郭靖呢立即缩身藏在柱子后边，啊噗的一声，梅超风没抓住郭靖，五指已经插到了柱子里。他全凭敌人拳风脚步之声便知对方所在，这个柱子是固定的呀，他立在那儿不动也没声。郭靖在激烈战斗的时候突然躲到柱子后边，梅超风哪知道啊，等到惊觉，郭靖呼的一掌从柱子后边打了出来。当下没办法，这个梅超风只得硬接，左掌照准来势猛推出去，两个人各自震开数步，他的五指才从柱子里拔出来。哎呀，这下梅超风可是气急了，不等郭靖站稳脚步，闪电般扑了过去，只听得嗤的一声，郭靖衣襟被扯掉了一截，胳膊上也被他的手爪带中，幸好没受伤。他心里一惊，还了一掌，拆不三招又向柱子后边闪过去。梅超风大声的怒喝：“我扑！”又一下五指又插进了柱子里。

0: 次呢，郭靖没有乘势相攻，他就叫梅前辈，我的武功赶不上你，差远了，请你手下留情。大家伙啊，眼见郭靖已经占了上风，他靠着柱子跟他打，显然那是立于不败之地呀。这么说，那是给梅超风面子，让他就此罢手。陆成风心想，哎，这么结果那是再好不过了。梅超风冷然说，
1: 要凭比试武功，我三招内不能胜你，早该服输认败。可是今天并不是比武，是报仇，我早就输给了你，但是非杀你不可。
0: 说着话，双臂运劲儿，右手连发三掌，左手连发三掌，都打在柱子腰心，跟着大喝一声，双掌同时推出，就听咔啦啦一声响，那个柱子居中折断了。听上这些人，那都是一身的武功啊，反应极快，眼见他发掌击柱子，已经各自向外窜出去了。陆冠英抱着父亲最后跑出去，就听震天家一声大响，那个厅塌了半边，只有那个兵马指挥使段大人逃避不及，两腿被一根巨梁压住了，狂呼救命。完颜康过去抬起梁木把他拉起来，扯扯他的手，乘乱想逃走。两个人刚转过身来，背后都是一麻，不知道被谁点中了穴道，跑不了了。梅超风全神贯注的在郭靖身上，听他从厅中飞身而出，立时跟着扑上。这时候庄前是云重月暗，众人刚一定神，就见郭梅二人又已经打在一起。星光熹微之下，两条人影忽分忽合，掌风呼呼声中夹着梅超风运功时骨节咯咯的爆响，比起刚才厅上的打斗，那更是惊心动魄。郭靖啊，本来就打不过他呀，昏黑之中更加不利，霎时间连遇险招。只见梅超风左腿扫来，他当下右脚飞起，直踢他左腿的胫骨，只要两下一碰，梅超风小腿非断不可。哪知道梅超风这一腿是虚招，只踢出一半，忽然后跳，左臂却向郭靖的腿上抓下来。陆冠英在旁边看得真切呀，惊叫留神。那天呢，他小腿被抓，完颜康使的正是这招啊。在这一瞬之间，郭靖已经惊觉到危险，左手猛地穿出，往梅超风手腕上挡过去，这是危急之中的变招。招数虽然是很快，劲儿却是比较弱。梅超风和他手掌相交，立时察觉，手一翻，这个小指、无名指、中指三指已经划上他的手背。郭靖知道厉害，右掌呼的击出，梅超风侧身跳开，纵声长笑。梅超风笑得有理呀，他得手了。郭靖就感到左手背上麻辣辣的，有如火烧，低头一看呐，手背已经被划伤，三条血痕中似乎还带点黑色。突然间想起蒙古悬崖顶上梅超风所留下的九颗骷髅，马玉说这个梅超风手上未有剧毒，刚才手臂被他抓到，因为没有见血，所以没有受其毒，现在可是难逃厄运了。他赶忙叫蓉儿，我中了毒。不等黄蓉回答，他就纵身上去呼呼两掌，心想只有抓住了他，逼他交出解药，自己才能活命啊。梅超风觉察到

0: 掌风猛鳄早已经躲开了。黄蓉等人听了郭靖的话，都是大惊啊。柯镇恶铁杖一摆，六怪和黄蓉七个人把梅超风围在中间。黄蓉叫道：梅师姐，一早就输了，怎么还打？快拿解药出来救他。梅超风感到郭靖掌法凌厉，他不敢分神答话，心里头暗暗的高兴。你打吧，你越是用劲儿，毒性越是发得快，今天我就是死在这儿，丈夫的仇总是报了。郭靖这个时候只觉得头晕目眩，全身说不出的舒服，左臂更是酸软无力，渐渐的不想打了。这些征兆正是毒发的表现，要不是他喝过那蝮蛇的宝血，已然毙命了。黄蓉见郭靖脸上懒洋洋的，似笑非笑，他大声地叫道：靖哥哥快退开！拔出峨眉刺就要扑向梅超风。郭靖听得黄蓉叫，精神忽振，左掌拍出，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第十一掌，突如其来。只是啊，他左臂酸麻，这个去势非常的缓慢。黄蓉、韩宝驹、南希人、全金发四个人正要同时向梅超风攻去，却见郭靖这一掌轻轻的拍出，哎，这个梅超风不知道躲避，这一掌正中肩头，当时这梅超风就摔倒了。原来呀，他跟人打的时候全凭两只耳朵，郭靖这一招呢，就是因为这个去势很缓慢，没了风声，他哪能察觉呢？黄蓉一愣，韩、南、全这三个人已经同时扑在梅超风的身上，要把他按住，却被梅超风双臂力震，韩宝驹、全金发当即被他甩开，跟着梅超风回手向南希人抓过去。南希人见来势厉害，着地滚开，梅超风已经乘势跳起来，他没有提防啊，还没站稳，这后背又中了郭靖一掌，再次扑通倒下了。这一掌呢，又是来的无声，难避难挡，只是啊，打得慢了，力道不强，虽然打中了他的后背要害，却没有受伤。郭靖打出这两掌以后，神志已经迷糊了，身子摇了几摇，一个踉跄也倒下去了，正躺在梅超风的身边。黄蓉急忙俯身去扶。梅超风听得声响，人没有站起来，这五指已经戳了过去，突然觉得这五指上太疼了，立时醒悟，知道是戳中了黄蓉身上软位甲的尖刺。他急忙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就听一个人叫：这个给你。风声响处，一件古怪的东西打了过来。梅超风听不出是什么兵刃，右臂挥出，咔啦一声把那东西打折在地，原来是一张椅子。刚觉着奇怪呢，就听风声激荡，一件更大的东西又急飞过来，当即伸出左手抓拿，没抓着什么，摸到一张桌面，又光又硬，没法抓呀。原来呀，朱聪是先扔出一把椅子，再藏在一张紫檀方桌之后，啊，握着两条桌腿儿向梅超风撞过去。梅超风抓不住啊，他就飞脚踢开桌子。朱聪呢，他早已经松手了，右手前伸，把三件活东西放进了梅超风的衣领。哎，这梅超风突然觉得胸口几件冰冷滑腻的东西还乱钻乱蹦，是什么玩意儿？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 这是巫术、妖法啊，什么暗器啊？急忙伸手进衣服里边，一把抓住，不是别的东西，是几尾金鱼。手碰衣襟，这已经更是不小。不但怀里头盛放解药的瓷瓶不知去向，连那把匕首和卷在匕首上的九阴真经的经文也是踪迹全无。他心里一惊，当时不动，呆立在当地。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解药和九阴真经一下全没了。梅超风心里一凉，当时不动，站在原地。原来啊，先前这个大厅柱子倒下，压迫了金鱼缸，金鱼留在地下。朱聪知道梅超风的感觉是非常灵，手法又快，彭连虎、裘千仞等人那可赶不上。所以呢，他捡起三尾金鱼放进梅超风的衣服里，先让他吃惊分神，这才施展空空妙手偷了他怀里的东西。他拔开瓷瓶的塞子送到柯镇恶的鼻子那儿。怎么样？柯镇恶是使用毒物的大行家，一闻药味儿就说内服外敷都是这药。梅超风听到话声，猛地跳起来，从空扑到。柯镇恶摆降魔杖挡住，韩宝驹的金龙鞭、全金发的秤杆、南溪人的纯钢扁担，三方同时攻到。梅超风伸手去腰里拿毒龙鞭，只听得风声很急，有冰刃刺向自己的手腕，只得翻手还了一招，逼开韩小莹的长剑。那边呢，朱聪把解药交给黄蓉，还嘱咐他啊，给他服一些敷一些，顺手就把梅超风身上掏来的匕首往郭靖怀里一塞，这原来是你的，给你。说罢扬起铁扇上前加攻梅超风。这七个人呐，一别十多年，各自勤修苦练，无不功力大进。这场恶斗比当年荒山夜战更是狠了几倍啊。陆成峰父子瞧得眼都晕了。梅超风的武功固然是凌厉无双，江南七怪那也是名下无虚啊。陆成峰大叫，各位罢手，听在下一言。可这些人呐，拼了命了啊，哪儿住得了手啊。郭靖服了药之后，不大会儿功夫已经神志清明，那个毒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伤口虽然疼痛，但是左臂已经可以转动，当即跳起参加战斗。先前呢，他碰巧以慢掌得手，这时候已经学到了诀窍，看准了空当，慢慢的一掌打出，在将要碰到梅超风身子，这才突然加力。这一招震惊百里，威力奇大呀。梅超风呢，他事先一点防备也没有，突然中掌，他哪支持得住啊，当时倒在地下。郭靖弯腰抓住韩宝驹和南溪人同时到来的兵刃，师父饶了他吧。当下和江南六怪一齐向后跳开。梅超风翻身站起来，知道郭靖这个打法自己眼睛瞎了，那是万难抵挡，只有抖起毒龙鞭护身，叫他不能靠近。郭靖说，我们也不为难你，你走吧。梅超风收起银鞭，
2: 那么把经文还我。

0: 朱聪一愣，哎，我没拿你的经文，江南七怪向来不说瞎话。
1: 他是没说瞎话，他不知道包在匕首之外的那块人皮就是九阴真经的经文。他说不知道，可还是他拿的呀。梅超风知道，江南七怪虽然和他有深仇大恨，但个个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绝不至于说谎骗人。既然他说没拿，那一定是刚才和郭靖过招的时候掉在地下了，心里头大急，俯身在地下摸索，摸了半天哪有经文的踪迹啊。旁边的人见他一个瞎眼的女子啊，在砖头瓦块之中焦急万分的东翻西找，都不禁油然而起怜悯之心。陆成峰说，冠英啊，你帮梅师伯找找。他心里头却在想，这部九阴真经是恩师的东西，应当奉还恩师才对呀。当即呀，他就咳嗽两声。陆冠英会意，点了点头。郭靖也帮着找，哪儿见什么经书啊？陆成峰说，梅师姐，这里确实没有，恐怕你在路上掉了。梅超风不回答，还是双手在地下不住地摸索。突然间众人眼前一花，只见梅超风的身后又多了那个青袍怪人。这个人身法好快，大家都没看清他怎么过来，就见他一伸手已经抓住了梅超风的后背提了起来，转眼之间已经进入了庄外的树林之中。梅超风空有一身武功啊，被这个人抓住之后那是丝毫不能动弹。等众人惊觉，只见到两个人的背影。大家伙儿，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半晌谁都说不出话来。就听得湖里边啊波涛拍岸之声，哗哗，时坐时歇。过了很久，柯镇恶才说，小徒跟那恶妇相斗，弄坏了宝庄的华厦，很是过意不去啊。陆成峰说，哎呀，六侠和郭兄今天莅临，使毕庄老小幸免遭劫，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柯大侠您这么说，您是太见外了。陆冠英说，请各位到后厅休息。郭师兄，你伤口还疼吗？郭靖刚回答一句没事儿了，眼前轻影飘动，那个青衣怪人和梅超风又回到了庄前。这回梅超风有底气了，他插手而立，
2: 姓郭的小子，你用洪七公所传的降龙十八掌打我，我双眼看不见，因此不能抵挡，姓梅的活不久了，胜败也不放在心上。但如果江湖间传出去说梅超风打不过老叫花的传人，岂不是有损我桃花岛恩师的威名？来来来，你我再打一场。
1: 郭靖说，我本就不是你的对手，就因为你眼睛不变这才保得性命，我早认输了。
2: 那降龙十八掌共有十八招，你为什么不使全了？
1: 只因我性子愚钝。说到这儿，黄蓉连打手势叫他别说实话，可郭靖呢实在人，感情这实在人说实话啊，你想拦你还拦不住。洪前辈只传了我十五掌。
2: 好啊，你只会十五掌，梅超风就败在你的手下，洪七公那老叫花就这么厉害，不行，非再打一场不可。
1: 众人听梅超风的语气，似乎已经不求报杀夫之仇了，变成了黄药师和洪七公的声名威望之争。郭靖说，黄蓉小小年纪

0: 尚且不是他的对手，何况是你呢？桃花岛的武功我是向来敬服的。黄蓉说，梅师姐，你还说什么？天下难道还有谁胜得过我爹呀？梅超风说，不行，非再打一场不可。不等郭靖答应，伸手就抓过来。郭靖这回是被逼不过了，那既然如此，请梅前辈指教。挥掌拍出，梅超风翻腕亮爪，
1: 小子，打无声掌，有声的你不是我对手。
0: 郭靖跳开数步，我柯大恩师眼睛也不方便，别人要用这种无声掌法欺负他，我一定恨之入骨。将心比心，我怎么能再对你这样呢？刚才我中你毒抓，生死关头不得不以无声掌保命，要是比武较量，如此太不光明磊落，晚辈不敢从命。梅超风听他说的挺真诚，心里说，这少年倒也硬气，可嘴上还不放松。
1: 别说了，我既然叫你打无声掌，自有破你之法，婆婆妈妈的多说什么。
0: 郭靖向那个青衣怪人瞧了一眼，心想，难道他在片刻之间就教了梅超风对付无声掌的法子？见他苦苦相逼，就说，那好，我再接梅前辈15招。他心想啊，我把降龙18掌中的15掌再打一遍，即使不能胜他，一定也可以自保。当下呢，就向后跳开，然后蹑足上前，缓缓地发掌打出。哎，就听得身旁嗤的一声轻响，梅超风勾腕反拿，看准了他的手臂抓过来。昏暗之中啊，梅超风双眼似乎能看得清楚。郭靖吃了一惊，左掌急缩，抢向左方，一招力射大川，还是缓缓打出。哎，他的手掌刚出几寸，嗤的一声响过，梅超风就已经知道他出手的方位，抢在头里，以快打慢。郭靖退避稍迟，险些被他手掌扫中，惊奇之下急忙后跳，心想，他知道我掌势去路，已经奇怪，怎么能啊在我将发未发之际还先就料到。所以他打第3招更是正中，正是他拿手的亢龙有悔。就听嗤的一声，梅超风如钢似铁的5只手爪又已经向他腕上抓来。郭靖知道了，关键一定在那嗤的一声响之中。到第4招的时候，他就向那个青衣怪人望望，果然见那个人手指轻弹，一粒小石子儿破空飞出。郭靖明白了，哦，原来是他弹石子儿指点方位，我打东他投向东，我打西他投向西。不过他怎么知道啊我的掌法去路呢？对了，那天蓉儿和梁子翁相斗，洪七公预先说破他的全路，也就是这个道理。得，我呀，我10满15招我就认输，认输还不行吗？那降龙18掌啊没什么变化，郭靖呢又没有学全，虽然每招威力奇大，但是梅超风既能预知他掌力来势，自然能及早闪避化解。又拆数招，那个青衣怪人忽然嗤嗤嗤接连弹出3颗石子，梅超风变手为攻，猛下3记杀手，郭靖勉力化开，还了2掌。两个人越打越紧。

就听得掌风呼呼之中夹着嗤嗤嗤的弹石子的声音。旁边的黄蓉见情势不妙，在地下捡起一把瓦砾碎片，有些在空中乱扔，有些就照准了那怪人的小石子扔过去。一来呢，他要扰乱声响；二来打歪那小石子的准头。不料想，那个怪人手指上加劲儿，小石子弹出去的力道啊，十分的劲急，破空之声非常的响亮。黄蓉所扔的瓦片，他打不到石子，小石子发出的响声自然也不被扰乱。陆氏父子和江南六怪都太吃惊了，这个人单凭手指的力量怎么能把石子弹得这么晋级呢？就是那铁胎弹弓也不能弹出这么大的声啊。这谁脑袋要是中一弹准完呢，就跟那 AK-47 步枪似的，那子弹一出来打谁谁不完呢。这时候黄蓉已然住手，呆呆的望着那个怪人。这时候郭靖怎么样呢？他已经全然处于下风了，梅超风制敌在先，招招都是凌厉之极的杀手。突然间就听呜呜两声响，两颗石弹破空飞出，前面一颗飞得较缓，后面一颗急速赶上，两弹啪的一声在空中撞得火星四溅，石子碎片八方乱射。梅超风借着这股威势直扑过来，郭靖见来势凶狠难以抵挡，想起南溪人教他的四字诀，打不过逃，得嘞我逃吧，他转身就跑。就在这功夫，黄蓉突然高叫爹，叫着向那个青衣怪人跑过去，扑在他的怀里放声大哭，爹，你的脸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郭靖回过身来，见梅超风站在自己面前，还在侧耳倾听石弹的声音。这个时机稍纵即逝啊，郭靖哪能放过，当即伸掌慢慢拍向他的肩头。这一回他用了十成的力，右掌力拍，左掌跟着一下，力道尤其沉猛。梅超风被这连续两掌打得翻了个跟头，倒在地下，这回他是再也爬不起身。陆成风听黄蓉管那个人叫爹，悲喜交集呀，忘了自己腿上残废，突然站起来想要过去，也是一跤跌倒。那个青衣怪人左手搂住了黄蓉，右手慢慢从脸上揭下一层皮来，原来呀，他脸上戴着一张人皮的面具，所以看上去诡异古怪之极。这本来面目一露，但见他形象潇洒，风姿俊爽，黄蓉的眼泪没干呢，还高声欢呼，抢过了面具照在自己脸上，扑进父亲怀里，抱住他的脖子是又笑又跳。这个青衣怪人不是别人，就是桃花岛岛主黄药师。黄蓉说，爹，你怎么来了？刚才那个姓裘的糟老头子咒你，你也不教训教训他。黄药师沉着脸，我怎么来了？来找你呀。爹，那你的心愿了了？那好极了，好极了。说着拍掌欢呼。黄药师说，了什么心愿？为了找你这鬼丫头，我还管什么心愿不心愿。黄蓉很是难过，他知道父亲曾得了九阴真经的下卷，上卷虽然得不到，但他发下心愿要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从下卷而自创上卷的内功基础。他说

0: 九阴真经也是凡人所作，别人做得出，我黄药师就做不出。如果不练成经中所说的武功，就不离桃花岛一步。哪知道下卷经文被陈玄风、梅超风偷走，另作上卷经文也就变成了全无着落了。这次为了自己顽皮，竟害得他违愿破誓。所以这时候黄蓉就赶紧说好听的：“爹，以后我永远乖了，到死都听你的话。”黄药师见爱女无恙，本就高兴，又听他这么说，心情大好。哎，扶你师姐起来。黄蓉过去把梅超风扶起来，陆冠英也把父亲扶起来，两个人双双拜倒。黄药师叹了口气：“哎，程峰啊，你很好，起来吧。当年呐，我性子太急，错怪了你。”陆程峰说：“师父，你老人家好啊。”“总算还没被人气死啊。”黄蓉嬉皮笑脸的：“爹，你不是说我吧？”黄药师哼了一声：“哼，你也有份儿。”黄蓉伸了伸舌头：“哎，爹，我给你引荐几位朋友，这是江湖上有名的江南六怪，是靖哥哥的师父。”黄药师眼睛一翻，对六怪毫不理睬：“啊，我不见外人。”这个六怪见他如此傲慢无礼，都勃然大怒啊。但是朕于他的威名和刚才所显的武功神通，一时倒也不敢发作。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0: 款成功。
1: 唉，定金一时爽，回款苦断肠啊。
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哪？
8: 嘿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9: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20: 一，
19: 点
20: 火，点火。
1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1: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
1: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8: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2: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8: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8: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4: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4: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9: 是什么？
2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9月29号，在周二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呢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大家晚归的时候还是要备好雨具。明天呢阴有时有阵雨，国庆假期先雨后晴，五号开始天气会转为晴好的天气，比较适合出行和洗晒，早晚气温呢也会明显的下降。接下来关注的是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城区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城区的话，主要的拥堵的节点呢是出现在了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有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绕城高速由西向东也是有红色的拥堵。另外在沈海高速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出现。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沪翔高速靠近 S5 的位置，双向的黄色的缓慢通行一小段啊。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自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10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放学后攒着零花钱买一辆，装上电池，往地上一放，眼睛就跟着它跑，这样的记忆很多人都有。9月27号，第一届爷叔行杯沪泰户外迷你四驱车联赛总决赛在嘉北教育公园举行。经过5站分站赛的选拔，51名晋级选手带着各自的赛车来到了现场。童年记忆里的小车这一次呢是开上了正式的比赛的赛道。记者在比赛现场了解到啊，红白配色的冲锋战神、银蓝相间的音速战神以及奥迪双钻的梦之队等10几辆四驱车在赛道边排成一排，裁判手势落下，四驱车分批冲出起点，尖细的电机声响起，直道上的你追我赶弯道处的接连掠过。由于没有遥控器，赛道上的瞬息万变，一旦有车顺利过弯，场边就爆出了一阵叫好。参赛选手顾先生告诉记者说啊，小时候买了车觉得装上电池就能跑，很开心了，现在不一样，要换轴承、调导轮、马达也得看赛道选，这条赛道弯道多，导轮角度差一点车就飞出去了，他赛前调了很久，刚才试跑还是翻了一次，回去还得再改。据悉，四驱车依靠车载电机驱动，沿轨道行驶。外观相近的两辆车，底盘、轮胎和导轮等部件的搭配可能不同，跑起来的表现也会有所差别。车身两侧的小导轮并非装饰，它们与轨道侧壁接触，帮助车辆沿赛道前行。怎样兼顾速度和稳定性，是选手反复琢磨的事儿。来自太仓的选手刘先生说啊，这次比赛让他见识了许多没见过的改装思路。小时候呢，就是比谁跑得快，现在要看底盘，看导轮角度，连轮胎都有讲究。据悉，此次联赛串联上海、太仓两地，通过5站分站赛选拔总决赛选手，一场接一场的比赛，也让四驱车爱好者的圈子越来越大。

那么受访的选手说啊，参加了这场比赛之后，一下子多了好多朋友，大家来自各行各业，甚至不同省份。那么周末随便一约就能凑上十多辆车，比一个人闷头玩有意思多了。据悉，赛事由嘉北教育公园主办，接下来公园方将持续总结赛事办赛经验，常态化打造户外模型竞技平台，为各地四驱车爱好者搭建优质交流互通渠道，进一步推广迷你四驱车运动，吸引更多爱好者走进郊野自然，尽情感受模型竞速的独特魅力。地址呢在嘉北教育公园中心岛，门票赛道体验免费，车辆可自带，也可现场选购。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晚间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的是9月28号晚上的2026北水湾音乐会在嘉定区桃园菊园街道信业购物中心的公园广场启幕。本次音乐会呢，是以我们在这里为主题推出了多场主题音乐会，包括民歌之夜、菊园街道我和我的祖国、国庆专场，将会持续到10月4号。作为嘉定科创河的主阵地，菊园街道以音乐为媒，推动文化艺术与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建。开幕演出打破了传统舞台的边界，邀请了专业艺术家与辖区群众演员联袂登台，用旋律回望来路，用歌声唱响未来，共同书写菊园文化艺术发展的崭新篇章。在现场，歌手董诗芸、林林、王维倩等再次唱响十多年前为菊园原创的经典歌曲，生活和工作在菊园的青年独立音乐人、职场青年、快递小哥也登上了舞台，一展风采。这些来自基层的群众演员用最质朴、最真挚的声音唱出对菊园的热爱与眷恋。参与演出的配送员感慨道：“站在这个舞台上呢，他感到了自己真正成为了菊园的一部分，无论什么职业、什么身份，只要热爱这片土地，这里就是他们的舞台。”多年来呢，菊园街道的群众文艺力量呢，已经在上海乃至全国的舞台上崭露头角。那么，弹诵旗袍队、还有青年合唱团、会有老年合唱团等扎根社区的文艺团队呢，此次也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演出。弹诵旗袍队的成员王芳说，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年龄，但对于艺术的热爱是一样的。屈原给了他们展示的舞台，也让他们找到了归属感。不同的身份，同一个舞台，不同的人生，同一份对屈原的热爱，这正是他们在这里的深层含义。不在于你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唱得好不好，而在于每一个我都真实的在这里，用心歌唱、用心倾听、用心回应。观众王先生说啊，他的这次的演出让他更深深的感受到了啊，菊园不只是一个科技创新的高地，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家园。他们在这里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更是建设者。活动现场呢，一平米博物馆、菊园科创引力场两项特色社区项目启动。一平米博物馆借助上海科技馆等市级优质资源，打破了传统场馆的壁垒，将平日里藏于库房、难得一见的珍贵展品搬进了社区。一平米的空间常态变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文化的魅力。菊园科创引力场由菊园街道联合东方网、东方社区数字院共同打造，是立足菊园厚实创新土壤而创立的家门口的科创吸引力体验空间。这里将会展出异想天空无人机训练营、少儿机械科学与工程制造营、 AI 加 3D 手办设计制作、下棋机器人体验等一系列的沉浸式的科创的项目，让青少年在寓教于乐中点燃科学的梦想。菊园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朱亮表示，这些项目是他们整合联动院所、市科技馆等资源，打造面向青少年和居民开放的科普实践基地。通过定期举办科普主题活动，让前沿科学从实验室走进社区，在孩子心中种下创新的种子。菊园街道汇聚五家国家级科研院所，始终将院地共建作为推动高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此次音乐会由属地科研院所科学家组成的合唱团也登台献唱。这些平日里在实验室里探索未知、在数据里追寻真理的科研工作者，在聚光灯下用歌声传递着对这片热土的热爱。朱亮表示，这些举措呢，正是菊园街道推动院地全域双向赋能、提升科技菊园、品质菊园、人文魅力的缩影。通过搭建跨界融合的文化平台，菊园正逐步构建起科技创新与文化繁荣相互滋养、共生共荣的发展生态。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他们更希望以文化凝聚人心，以艺术赋能科创，以共建促进发展。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鸿蒙智行智界 RX 正式上市了，销售价格的区间呢是25.98-38.98万元。智界 RX 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 SUV，车身尺寸呢是5020毫米、2007和1585毫米，轴距呢是3000毫米，搭载了面向未来的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的设计。该车由全球顶级大师调教，并首发了华为智擎新一代高性能电驱，转速达到2100转，号称具备百万级硬核底盘机械素养。上汽大众 ID.era 8X 开启了预定，将会在10月12号正式上市。该车定位呢是中大型 SUV， 车身尺寸5020×1997×1750毫米，轴距呢是2970毫米。该车配备了 EA211 黄金增程器、行云智能底盘，提供了毫秒级智控。在内饰方面，新车搭载了云吸智舱，还搭载了 Smart 魔术屏，配备了主副驾的超轻双联屏以及 WHUD 平视显示系统。座椅采用了母婴级的全链面的真皮材质，还搭载了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前排座椅实点按摩、前后排座椅加热和通风、12升双开门智能冷暖冰箱。接下来关注的是本田中国2027年上市的车型将会陆续导入某

欧文塔辅助驾驶，华为鸿蒙座舱。据车云报道，本田纪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本田纪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明确表示，中国市场的意义早已不止于销售，更是推进电动化与智能化变革的重要市场，立场今后也不会改变。未来本田将一如既往深耕中国。据悉，本田在智能化领域已选定了 Momenta 与华为，双方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Momenta 的领航辅助驾驶技术与华为的鸿蒙座舱将从2027年上市的车型起陆续导入。此外呢，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啊，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轮番登场，比如说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新深识从鱼到人大型科普展对公众正式开放。那么相关的内容也是很多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来关注一下。如果说十一假期期间的话呢，留在上海的朋友可以来到这些博物场馆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北京时间来到了17:54，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

0: 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假设讲，你南山古建园的那个古典园林，应用为一个鲜活的生命。那么，伊个每一块砖石，每一只草木，侪蕴含着独特的灵魂与记忆。园中的亭台楼阁，曲径通幽，不仅仅是高超的匠心独运的技艺体现，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与江南精致生活美好的融合。人工挖掘的湖流池塘与水边点缀的草木花石，可谓是丰满的血肉；而富有人文气息的建筑与堆石，则是其自创的骨骼，承载着朝代更替中文人墨客的风雅与情怀，传递出为留下姓名的乡间工匠的匠心独具。园中一景一物，侪蕴藏着深刻的寓意与审美的追求，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三十以来访谈，非遗文化子弟公园古建园由南山古建园副园长林小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二集，首要就是要想文人画堆石。李院长，侬好。
1: 哎，侬好，主持人。

0: 俺就讲，实质上话题没这个结束掉，包括侬讲这个对策啊。但是侬帮大家普及了，并不是讲原汁原味，就是直接弄上来的这个塔夫人好堆起来就可以了，还是有参照物的啊。有这个文人画作为这篇这个文征明啊，或者桌子山啊啥的画过这个假山石浪向作为参照，照伊这个样子堆出来是吧？那么工匠啊，有一个眼光问题了，还有一个手艺了啥的。
1: 这个呢，就讲堆是一种，一般性考就分两种类，一种是仿山仿石这个来做的。
0: 哦，
1: 那么往往就讲，阿拉上海或者讲苏州高端地区没山，那么有的地方呢，伊建筑旁边要堆起啥的，那么往往就是文人，凭自家想象，画了一只像云一样的奇形怪状的，石台，那么要由侬工匠去当找这个办法来堆。那么当时呢，石台的应该讲收益还不是老简单，而且挖了弄了，那么往往就讲塔夫人。长得就讲符合这个画人画出来的形状的石台不多的，那么哪能办呢？就是拿出来工匠就地取材，啥花岗岩咯、黄石咯，这样啊。
0: 那么有这个色差了啥？你想造型也不一样的咯。塔夫人是周首楼头，这个我晓得的。
1: 伊文考虑只考虑整体的，看上去就是像侬画人画出来的一幅画。
0: 哦，伊考虑这个整体的这个，
1: 一直考虑形状，
0: 整体的效果。
1: 但是堆的辰光，这块石头放啥地方，啥个石质，也不是主要考虑。
0: 伊还是要堆了像，对吧？
1: 要堆了像。
0: 哎呦，
1: 要堆出文人侬画出来的了，奇形怪状，我就把它堆成这种奇形怪状。
0: 哦，
1: 只要这个是第一步，第二个当然侬要是有石头更加好了。但是不大可能，特别有的平面跳出来。侬啥辰光平一块石头呢？
0: 对。
1: 肯定是块花岗岩加工过呀。
0: 哦，
1: 挑出来
0: 做了这个像，它一种颜色比较接近点，是吧？
1: 不是不是，伊这个要我奇形怪状，搞来挑的。
0: 哦，挑出来，
1: 挑出来吧，侬可不可能这个石头正好长得不那样？
0: 对对对。
1: 那么伊那啥的高空的地方，会得一块花岗岩啊，平一块石板，得了挑出来，挑出来石头再堆，得了弄啊。所以石头侬不去搞，肯定是要用一种，不可能。
0: 伊用啥个这个泥料去啊？用水泥啊？
1: 当初嘛，侪是用这个糯米啊，这个啥高来一道。所以老早因为没水泥嘛，没水泥嘛，伊就是用这个
0: 糯米浆，
1: 糯米浆再加这个石灰，再加点纸巾啊，这种。
0: 哦。
1: 当然可能糯米多一点。
0: 让伊起这个凝头。
1: 凝头以后就讲腌了里向。
0: 嗯。
1: 当然，伊这个条阿头好是有，毕竟做的辰光考虑过，会得弄只凹槽水嘛，再老油嘛灌进去了，会得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你肯定是摆了里向以后，不然会得出现这种情况了。还是相当牢固，那么侬想的这不是五九年的，我就是五九年，好像多少年没修过。
0: 哦，
1: 这个是一种，这个都也没有意思。侬跑到其他地方，可能还看不到这种是不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传承？
0: 哎呦，这个又还要六十几年的哟，对吧？
1: 是呀，
0: 将近要七十年。
1: 这个一种，另外嘛就讲现代。那么现在啦，往往因为材料嘛，挖材料地方多了，或者单单指塔湖，我单单就指塔湖地区了。
0: 哦，
1: 现在挖到广西去了。
0: 挖到广西去了。
1: 只要石头长出来像样的，侪要了。
0: 哦。
1: 所以主力军呢，来了广西。
0: 哦，侬现在讲塔湖，塔湖是不能再挖光了哟。
1: 挖光了。
0: 因为江南本身就是园林多的。
1: 对呀。
0: 大家侪要像灭宝一样，得亏这个赵云好像只好弄回去。
1: 那其实都像宋朝就开始了，宋徽宗就开始了。
0: 哦，是的是的。
1: 挖了多少年？一千多年挖不来了。
0: 哦，我到广西去了。
1: 那么现在别地方嘛，就形势也就广西挖了一批。当然呢，有好处，就讲伊这个石头的资源就多了。
0: 哦。
1: 所以现在呢，就讲对山，对山石或者对山质体质有。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这块呢，那过去了前列几年做了一只，这只我名字了叫五军制度。
0: 哦，美来族就是四军制。
1: 伊是一辰光我给他起的是，主要是美来宋族宋族人。
0: 哦，美来宋族人。
1: 宋族人。那么伊这个啦，主要看点是了石台。这个石台颜色是一样的。同一批的石台。那么堆的辰光就伊是一座山嘛。
0: 伊
1: 是一座山，那么就开始要讲究了。我这座山堆起来，是不是要一道脉络下来？山有道脉络的。那么侬堆的辰光就必须要一道脉络。不是堆堆在那劈开来啥不？弄那个雨啊，那腾空腾没。
0: 伊
1: 就是像一座山， 一眼眼有的山脉，一眼眼走势走下来。
0: 哦，那讲起层峦叠嶂，对吧？哎

0: 那么一个个走下来以后，前头么才弄只寺，有山有寺，看看规模不大，实际上仔细看是高山。
1: 哦，也是要有那种文人画里向的这种文人气质。
0: 特色倒不是指文人的手法，
1: 哦，
0: 特色是写人的手法。
1: 哦，
0: 就讲特色侬看上去就缩小版的山。
1: 哦哦，
0: 伊讲究的就侬这个山像不像山？就讲伊这个山起来以后，伊是不是阿拉常观人看到伊有的山嘛？啊，当然有这个小，但侬大的头就看到了，伊有的山嘛，一眼眼下来的，那个不是一条，一般性有几条山嘛？
1: 那么，那这个不像前头这个对子有的文人画作为这个参照，这个需要
0: 新的手法的呀。
1: 工匠要自噶有的创作了，对吧？
0: 对呀，对。
1: 自噶心里想要，心要有，心里想有的谁？
0: 当初我是画了张草图呗。
1: 哦，侬画的草图。
0: 画的草图，那么大致我应该有的那样子。
1: 哦。
0: 那么又去找这个想法，就开始对。那么这个山嘛，下来，大家山嘛，哪来意思？实际上山嘛，那是这个长期这个风雨的。风湿作用从风刷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我的哪个地方我来保持这个容器，那么风火的地方开始太严了，但是一道脉络一道脉络的，这个就是比较下针的这种手法堆出来的，那么对材质有要求了，
1: 哦，
0: 那么颜色我得块毛黄的，一块毛红的，
1: 花里八落不来塞，
0: 那肯定不来塞，你看侬堆来堆塞的自然，从山上下来侬挖进来把弄了块老结棍的这个不像样，所以一定要拿一种。还要兜着往里蒙它，还要偷，
1: 哎呦，
0: 所以这个应该
1: 要求高了，
0: 要求相当高。
1: 对，每个人这个心目当中山是不一样的，侬像北方山、南方山就不一样。
0: 但是阿拉肯定是兜着，就讲靠近阿拉江南的
1: 江南山，
0: 就讲伊肯定也是偷的，
1: 哦，
0: 有可能是蒙的，一种像一样的，这个不来是，肯定要有的懂啊，
1: 啊，
0: 那么还要到凹档，
1: 哦，
0: 为啥呢？这块凹档我刚讲了嘛，松啊、竹啊。
1: 要去种种了里向，
0: 我种了，要种了，你要把我捋出来。
1: 哦，
0: 哎，既要到冬，还要堆出来，我去种松。
1: 哦，
0: 哎，
1: 侬种松了啥，做到了啥？但是侪小了些个了，像你个盆景细细的种法咯，种了里向。
0: 对呀，对呀。
1: 侬不我讲像杜牧讲大了些，这个新了些。
0: 一头山不是老多。
1: 就是讲侬种这个植物，这个竹子啊，或者啥个这个松子啊，是地栽这个啥的个的吧？地栽这座山。
0: 对呀。简单讲，侬山上的肯定有的植物的呀，
1: 对对对，
0: 否则都是太硬了。
1: 哎，
0: 那么有的软化作用，所以加了松、兰花，那么还有竹头。
1: 哦，
0: 哎，等了一配了，就讲阿拉给起个名叫五君子，不是四君子吧？啥不就五君子？
1: 五君子，以啥子就讲现代的手法，实际上要求也蛮高的。侬想本来是做了这个文人画。我只要想弄这个堆出来个，
0: 这
1: 个，
0: 所以这个
1: 架山就可以了。
0: 所以这个也值得一看啊。
1: 哦哦。
0: 这个侬可以看，伊这个蛮有意思，一座山有的正面反面。
1: 嗯嗯。
0: 那么主要是正面啊。
1: 正面反面还不一样。
0: 哎，反肯定不一样。
1: 哎。
0: 实在摆下去有实在有多嘛。
1: 对对对。
0: 正面为主，但侬反面我出毛病。洞打过去以后，洞铺出来，侬还要一边树叶的衔接好。当然了，要是高山更加高，就讲我的正面反，我的材料比较充足了，正面反面的对称。一个视频，
1: 哦，像你个，
0: 但是呢，
1: 苏绣的这个双面无绣一样，
0: 但是呢，目前讲的他没低头要求，
1: 哦，
0: 阿拉材料毕竟也不多，反面就相对就讲做了比较保守一点，
1: 嗯嗯，
0: 当然还是可以啊，
1: 哦，还是可以，
0: 还是可以，所以特色呢有的水准价值，因为去比较一下，就讲过去其他的对子，
1: 嗯，
0: 特色视频最高。
1: 哦、
0: 是的，刚刚讲了一个两三度云啊，一种地方的三度云啊，
1: 嗯，
0: 是这个传统手法的，后来就特色值得一看。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当代的这种手工艺啊，将来也是作为几百年之后，也是一种
0: 伊这个手法
1: 非遗的文物。
0: 伊这个手法是传统工艺啊。
1: 嗯嗯。
0: 当初是这个老师傅是用了亚美石，不用这个叫啥底的。
1: 嗯嗯。
0: 用雕的木头架子。苍老的调过去，调过来，
1: 我都能弄啊！哦，
0: 真正水桶做法，
1: 哦，真的水桶做法，嗯，水桶做法，
0: 老有意思。
1: 哎，
0: 这个是一块，
1: 哎，
0: 可以时代。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灰塑，灰塑呢就是家里呢叫捏作。
1: 我前两年请过一位捏作大师，伊是这个非遗传人潘云新潘老师来讲过四代方代。
0: 灰塑实际上那古建筑里向是老多的，
1: 嗯嗯，
0: 就建筑呢看顶的，房子啊看房子看只顶顶做了漂亮。
1: 哦，
0: 那么钉子做的漂亮，是肯定要有这个灰塑。
1: 包括那一种墙壁上像譬如个两个园林之间两个这个井壁之间隔开了一种围墙当中有个雕花窗，这个也是会说是
0: 这个最多，
1: 这是最多是
0: 这个一般性是
1: 做个镂空了啥，弄只仙屋弄个啥么子，
0: 这个大部分是最多。
1: 哦，这个是最多。嗯，
0: 会说是指屋脊。
1: 哦，
0: 屋脊上来搞出来这个一段。哦，那么上来要开始画的么子，
1: 做眼造型了啥？
0: 要么画啊。
1: 哦，
0: 那么当然也得泥塑去做上去啊。
1: 嗯嗯。
0: 那么这方面呢，估计呢，应该讲就帮偏用性有关系了。
1: 哦，请过伊来做的。
0: 因为呢，偏用性呢是家庭人。
1: 哎，
0: 伊又是非遗传人人。
1: 哎，对对。
0: 那么这只估计是家庭的。
1: 哎，
0: 那么伊所在会所是没有代表性。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呢，倒是那基本上我请外头人来。
1: 哦，这个是本地人有这个底气啊。
0: 要保留下来，
1: 保留下来，
0: 要保留，
1: 保留下来。
0: 为啥呢？现在特快就讲，那古地园里向用家庭人技术。
1: 嗯，
0: 去租这个会所，目前应该搞出来过去那个租。那么当可能秋叶坡也有啊，
1: 嗯，
0: 但是目前至少我这块呢，就讲要求老潘，侬还拿代表作摆了过去。
1: 我记得伊就是2018年请伊来讲过世界访谈的吧，秋叶坡也请伊去做的。
0: 嗯嗯，
1: 伊当时讲呢，带了几个徒弟，收徒弟第一蛮难。第二个呢，就是讲人家本身是爱好，业余辰光来跟伊话，伊讲其中有一个只好讲还可以。只好讲还可以，也是相对来讲。
0: 现在都还做个啥呢？做银画。
1: 哦，
0: 银画最难了。
1: 嗯，
0: 代表性，所以代表作要。
1: 我想，侬而且要求蛮高，侬希望伊拿做了最好代表作品摆了过去。
0: 我摆起了个名字，这个叫《吕听说起》。
1: 哦，
0: 这个就明朝明末辰光，就是过去不是那辰光嘛，改造围台嘛。
1: 嗯嗯。
0: 改造围台辰光，甚至整个嘉定地区好几只院子就发生这种。鲁夫造反，
1: 是的，
0: 对吧？这个要马上先拿回来，那自己嘛杀脱啊啥么子？鲁夫杀妻，这个过去也发生了。
1: 是的，侬前两年的这个喏，2018年录的，
0: 嗯，
1: 最近刚刚重播过《绿色家庭》，对吧？园林楼层里向，
0: 对，
1: 讲到过这个一段历史。
0: 那么这个辰光就也是文字告白，老皮。
1: 哦，还根据这段文字来。
0: 侬看，那么这个人物就多了。
1: 这个要求高了，等于伊自家要重新创作起来。
0: 对呀，
1: 没啥个人家这个。
0: 当然，一种估计有，也可以参考。
1: 哦，可以参考。
0: 主要要靠伊自家了。
1: 哎呦，
0: 靠伊自家了。那个，我记得上趟子叫伊做的辰光是还是天蛮热个。
1: 嗯嗯。
0: 好像也吃眼嘛。
1: 嗯嗯。
0: 来，我去看了呀。
1: 哎。
0: 还说我做做，我就看看吧。一看，嗯，一家子。
1: 嗯。
0: 那做旁边两个徒弟。
1: 嗯。
0: 那么那辰光，老潘已经七十几岁了。
1: 嗯嗯。
0: 七十多了个。
1: 嗯，
0: 老潘大概要将近也是78左右的，
1: 毛八十的有。
0: 那么那个徒弟也是六十几岁。
1: 哎呦，徒弟也岁数蛮大。
0: 那么到了伊自家小区屋里向住啊。
1: 是个。
0: 天津的。
1: 还是桃园新城一浪向。
0: 哎。
1: 小高层面的靠近。
0: 到了天津的嘛，我看，哎呦，这个年头是，我觉着应该吃不消。我讲老潘侬还是慢慢做。我讲多少辰光做，侬还是慢慢做。
1: 伊老娘家身体要紧，身体当心，搿是个。哎呦。
0: 所以一辰光有就耐心的慢慢做了银画。那么因为卢浦说起这个就是以银画为主。
1: 哎。
0: 那么银画是直接难做，所以我们老皮弄的这是不是侬代表作？
1: 嗯
0: 嗯嗯嗯。
1: 2018年辰光，老爷子还送本两幅画，伊自家画的。
0: 嗯，
1: 一幅这个是像刚头春天有眼点缀了眼行货，我觉着不比这种名画家差哦。真的是，伊讲就讲，我脑子里向要有得画，那真的是
0: 有天赋
1: 的，天上吃这个饭。
0: 那么今年了，又叫老潘做了。
1: 哦，也还有请伊做。嗯嗯。
0: 花场搞白做，
1: 花场
0: 调种类，花场一般是最调嘛。
1: 嗯嗯。
0: 我这个试试看，用艺术的办法做。
1: 嗯，我记得当时伊讲迭个捏作大师啊，我推起名是捏作大师，你讲我大师称勿上，也讲到过做迭个花场的，
0: 哎，
1: 过了伊讲是好像是讲砖雕了啥，我也好尝试的，当时
0: 对呀，
1: 啊，苦行业的，
0: 这趟就给伊一趟迭个创作的机会，所以现在做了非常开心。
1: 嗯，
0: 那么先是我也去看了，
1: 嗯，
0: 先是蹲了一只迭个停车旁的，
1: 嗯。
0: 哎呦，这个不来，
1: 又是热的，
0: 热了不来塞。那么又回到这个工作室里，
1: 工作啥热的？
0: 那么工作室里吃不消，搞蹲在一只厅里向，空调一开，那么徒弟都晒晒了，我看三个人，起来吃了慢慢弄。我讲辰光不晚，慢慢做。
1: 你徒弟还要六十几岁的，等于讲
0: 六七十岁。
1: 哎呦，真是！你实质前两年华亭这啥个小区弄了这个故事故乡，也请伊去做过眼这个花场了啥，伊也蛮自豪。这啥个名字我已经忘记脱了，华亭面一只。小区，
0: 这个是就老皮也不是。
1: 嗯嗯。 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哦。

教我对于家庭唯一的古典园林非遗的本土老法师是相当敬重与爱护的。潘云新作为上海市非遗家庭业主的第四代传承人，成功推动该纪念在了南墙古建与城隍庙等上海多处的古建筑当中得以应用。其作品采用石头、水泥等材料，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2023年开始，为古建园创作难听说切艺术系列，目前正在了经营当中。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

是讲八头里的热天，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记忆当中，我外婆的灶台里有一只盖栏缸，盖栏缸底部有一尺多，是买了来年店里的。迭口缸里的水，侪是房子后头天井大口缸里的天落水满了，再一桶一桶拎进来装满了。里向常年装满了天落水，水温是冬暖夏凉，好满足外婆一大家门的吃水的需要。缸上头有两块严丝密缝、大小不一的半圆形的木板，一块大的是固定了海的。上头摆放的瓶瓶罐罐，还有塑纸之类的厨房用品。外头小的一块好活动，方便小开来朝缸里向舀水。当大热天的阳日头，毫不客气的拿地皮烤得是发飞滚烫。辣外头皮得是五天夜地的我，顶了满头滴滴答答朝下头淌的汗珠，冲到灶台盖小开盖栏缸上头的盖头。拿起烫了上头用半只葫芦做的水瓢，舀小半勺沙沙清的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吃光，再用手背用纸人面一捏，顿时觉得从头顶上引到脚后跟，通体清凉，浑身适宜。外婆辣旁边笑眯眯的讲：“啥个来不及，吃冷水当心肚皮痛哦。”每到大热天，屋里向从生菜台分来黄金菇了，外婆就会得拿几只黄金菇大大清爽，放进一只小木桶里，顺手从水缸里舀个几瓢水递进了海。下半夜出工前头，外婆就会得从水桶里向捞起用水浸过的黄金菇。我常常是眼快手快，拉拉几步冲到桶前捧起一只，贴了了外骨头面孔上向。顿时一阵清凉，盈满全身啊！外婆拿黄金菇用手掌一接，接下去一双手拿伊掰开来，大家一人拿一块，哗嚓哗嚓的大口的去咬，一头吃一头还要讲，色呀、硬啊、甜呀、这个黄金菇真是甜津津、硬丝丝，满口清凉，叫人觉得浑身舒畅。老底子的热天，自然没像现在的能多的加水的饮品，吃的最多的就是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自留店里冬瓜成熟之后，外婆一只就是好几只，拿伊拉摆辣辣盖栏缸周围的地浪向，让伊就迭能硬了海，放老长辰光也勿会得坏脱。下起来啊，这个冬瓜是本地农家大热天的当家菜，好烧咸肉冬瓜汤、咸菜炒冬瓜、红烧冬瓜、毛豆子炒冬瓜。外婆还会得忙里偷闲，拿冬瓜做成功当时我觉着顶美味的冬瓜茶，把我加水消馋。伊先拣一只新鲜的冬瓜拿清爽。

李皮大子切成小丁，准备少量红糖。一个辰光，糖要凭票买的，也是有限的。外婆拿切好冬瓜丁和红糖混合，半晕之后，腌个一段辰光，让冬瓜的水分才渗透出来。随后，拿腌好的冬瓜得至红糖，一道摆到饭盒子当中，用小火加热，慢慢叫熬。在熬冬瓜茶的过程当中，要一些不歇的去搅拌伊，防止伊打底。打底焦脱了，就味道不灵了。要一直直到冬瓜又软又烂了之后，再用竹头的捣米炉对伊杀一杀，拿渣过滤脱，就得到冬瓜茶的原汁了。这个原汁又软又甜，当然不是直接吃的了。过滤之后的冬瓜茶，摆到一只大号的烂杯碗里向饮了海。每趟吃的辰光，好舀个两三条杠点那个冬瓜茶原汁，再呛冷开水，随后再吃。我总归是等不及冬瓜茶原汁，让伊自然放冷。几趟三番的用手去碰烂杯碗头外头的碗嘴，发觉有点冷了，不是特别烫了吗？就会得懒散不及的，马上舀个几条杠放到碗里向，再呛进去八斗里向老早就饮好的白开水，再把点糖精片，那么再迫不及待的吃起来，这觉着甜丝丝、硬丝丝的。大热天吃迭能一碗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真是口齿清凉、身经止渴、精神倍爽、胃肥无穷啊！童年时光大热天，没空调、没电风扇的大热天，四江八头是我小时家客的宝贝。有冬瓜茶的热天，有四江八头的热天，美好、清凉而甜美。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

0: 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2: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3: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6: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8: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0: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 大豆等生产。

0: 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1: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0: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2: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 5G 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8: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9: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2: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

0: 它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0: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4: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9: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8: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4次会议。
5: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
11: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

0: 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2: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3: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0: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4: 亚运会对奥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0: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5: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7: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6: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8: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6: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8: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5: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9: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5: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9: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5: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0: 您正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0: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0: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0: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

0: 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啊。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货不退、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0: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0: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2: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地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2: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1: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3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1到8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5: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城秋假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1: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6: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1: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2: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7: 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

0: 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1: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2: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2: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世界。
2: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

0: 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1: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一半。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4: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5: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0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4: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6: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4: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7: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4: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8: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4: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8: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

0: 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小丹分析，
2: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金小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2: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3: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5: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6: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5: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6: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

0: 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1: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2: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又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1: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3: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叮嘱，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2: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0: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3: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故事。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1: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0: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

0: 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办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2: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3: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营运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发现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2: 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
3: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个原因之一，

0: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1: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

0: 庞大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1: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压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话，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像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两年三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10000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了？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0: 对，我还看到有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两年三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1: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营运商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长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 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

0: 客中求见，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那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肯定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歧，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歧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三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了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 AI， 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2: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闯代表金智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方正电机研发总部项目封顶，明年初竣工；区领导慰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和比赛保障团队；巨型皮卡丘宝可梦嘉定首店嘉年华，南翔印象城 MEGA 打造潮玩聚集地；区中心医院推出骑手友好九星服务，增强新就业群体健康获得感。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近日，位于嘉定氢能港的方正电机研发总部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将于明年初竣工。作为今年嘉定区产业类重大工程，该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建成后将成为集高端新能源电驱研发、高精密控制器制造及企业运营于一体的总部型基地，为嘉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四化布局注入新动能。方正电机研发总部项目位于嘉松北路与规划中的俊贤路交叉口东北侧，总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项目主要包含一栋8层研发大楼和作为群房的制造工厂，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8层研发大楼主体已实现结构封顶，施工人员正紧张有序地推进内部作业。
3: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的验收，正在开展内部的出装室的施工以及机电设备的安装。下个月开始，我们将开展外部以及内部的装饰装修，并同步实施园区地面道路、绿化等室外总体工程。
2: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明年1季度完成整体竣工验收。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聚焦高端新能源电驱和高精密电控两大板块，开展产品研发并推进产业化生产，着力打造集现代化高端新能源电驱技术及前瞻性产品研发中心、高精密控制器单元生产制造中心、企业运营中心和国际化指挥中心于一体的总部型基地。项目选择落户安亭，也是希望能借助嘉定深厚的汽车产业集聚基础、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以及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推动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球化布局。当前嘉定正以汽车新四化为引领，加快推进汽车产业升级发展。方正电机研发总部项目的顺利推进，是完善高端电驱技术领域创新链的关键落子。项目建成后，不仅将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助力嘉定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也将为嘉定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嘉如媒记者张建、王一凡报道。
0: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前往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慰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和比赛保障团队，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不断提升技能水平，持续打造品牌效应，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座谈会上，张宇翔详细询问了获奖选手的训练生活和比赛情况，对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的精湛技艺和顽强拼搏精神给予高度肯定。他指出，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离不开参赛选手的刻苦钻研，也离不开保障团队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他强调，要做好后半篇文章，学校方面要进一步健全高技能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区相关部门要搭建好平台，完善工作机制，让世界技能大赛的成果更好地赋能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汇聚嘉定。据介绍，3D 数字游戏艺术是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类项目， 嘉定选手汤启轩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并获金牌，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3连冠。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冬梅、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静、校长宋磊参加慰问和交流座谈活动。加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
0: 金秋的南翔印象城迎来一波二次元和潮玩 IP 活动的密集落地，从一楼鹤舞中庭的巨型云猫租啊，到二楼的宝可梦官方卡牌道馆，再到九牧杂物社第二届潮玩嘉年华，这座体量超大的商业体正以密集的 IP 活动变身一座痛城。
2: 上午10点，南翔印象城二楼新开业的宝可梦官方卡牌道馆门口已排起队，
4: 客流量蛮大的，我排队排了15分钟吧，大家都很有序排队，都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今天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蛮开心的。
2: 该门店是宝可梦在上海五个新城布局的首家官方卡牌道馆，集零售、卡牌对战和社交于一体。除了门店内，商场内外也设置了多处宝可梦主题装置。德源路入口的巨型皮卡丘尤为醒目，成为亲子家庭和年轻玩家合影的打卡点。
5: 浦东2个小时地铁转过来的，然后因为我是跟着我老公一起喜欢上这个 IP 的，从外面看到他们有那种很大的一个皮卡丘造型嘛，然后一楼的话也会有一些比较可爱的摆件，然后我也拍很多照片。
2: 九牧杂物社第二届潮玩嘉年华活动也正在进行中，集结40余个人气 IP，
6: 是会有一些首发的一些潮玩的一些盲盒和一些 BGD， 也比较好玩。然后我们这一次主要是有一个乐园的一个概念，让顾客可以不仅可以来消费，也可以来店铺去打卡拍照，发一些社交媒体。
2: 从宝可梦首店到云猫首展，再到潮玩嘉年华和一日店长活动，南翔印象城正在用密集的 IP 事件拓展商场的边界。今年1至7月，项目总销售接近30亿元，总客流量超过2000万人次。加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0: 近日，记者从嘉定区中心医院骑手友好场景建设推进会暨新就业群体加一赋能签约会上获悉，该院正式推出9项骑手友好就医服务，这也是该院长期关注两新组织持续关爱新就业群体的又一具体举措。
2: 会上，医网融新加一加一项目启动，构建骑手需求网格排摸、专业力量及时响应、健康服务就近落地的工作闭环。作为项目核心载体，骑手友好9新服务体系发布，包括急救速通、自助驿站、健康体检、关爱家属等9项具体服务举措，覆盖线上线下就诊全链条，把对新业态劳动者的人文关怀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医疗服务实践。
7: 包括为骑手设置专属的停车区域，提供绿色通道，提供陪诊服务等等，切实让日夜奔波的骑手们更好感知这个城市的温度。
2: 近年来，区中心医院持续将目光投向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牵头打造了原创歌曲《奇迹人生》，将骑行安全知识唱进骑手心里。现场，《奇迹人生骑行健康与安全指南》新书正式发布，覆盖45个骑行高频健康知识点，兼具专业性和实用性，面向职业骑手、健身骑行者、老人、儿童等群体普及保健救护实操技能。下阶段，该院还将持续深化骑手友好场景建设，细化9新服务落地标准，不断优化流程、迭代服务，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全链条健康保障，为上海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型城市贡献嘉定医疗力量。加荣媒记者黄香玉、傅天豪报道。
0: 近日，墨影联方澳门视觉艺术年展获奖艺术家作品展在上海韩天恒美术馆开幕，这也是上海嘉定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深化文化交往的崭新实践。
2: 展览汇集10位澳门优秀艺术家的60件组精品力作，涵盖篆刻、绘画、书法等类型。这幅国画《守护与传承》历时1个月创作，描绘了澳门余杭醉龙节盛况。
8: 我们澳门有一个节日叫余杭醉龙节，他们看到画面上有龙头啊，有龙尾啊，他们就是拿着这种木刻，去 进行跳舞舞蹈自由的一个舞蹈，然后主要的就是寓意我们兴旺与平安。
2: 篆刻作品《山忍集印存一二》，取法汉印之朴厚，金文之苍茫，又参以简牍之率意，鸟虫篆之灵动，朱体兼容，刀法爽利而不失含蓄，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一印一镜既现传统金石功力，又透出当代审美意趣，吸引不少观众驻足细品。
9: 这次的展览呢，有书法、篆刻、绘画，然后特别是我们刚才有参观的那个泼墨作品，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内容很丰富。
2: 展览将持续到11月1号。加荣媒记者印庆庆、蔡晨浩报道。
0: 主驾位置没有方向盘，中控台只有一块横向大屏，车辆却能自主起步转向，避让行人，稳稳地在园区道路上跑完一圈。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画面，而是发生在嘉定安亭汽车创新港测试道路上的真实场景。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没有方向盘的车跑起来是什么感觉。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嘉定安亭的汽车创新港，今天我要体验的这辆车呢，它没有方向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吧。坐进来的第一秒，手是真的不知道往哪里放，就像在坐一辆没有司机席的车一样的。那方向盘没了，它是怎么听人话的呢？我试一下。 Hello， 志己，
11: 我来了，
10: 请帮我在附近找一家评分比较高的本帮菜，顺路帮我找一家咖啡馆。
11: 路线已经为你规划好了，先去咖啡馆，再到本帮菜馆，需要调整随时跟我说。
10: 自己管这叫 I'm Clo 龙虾智能体，以前的语音是指令式应答，现在升级成了意图理解加多任务连续执行。你一句有点冷，他知道该调空调，而不是等你念完一串参数。
12: 好，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没有方向盘的车已经在我们的内部的测试道路上已经跑起来了，所以大家整个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未来的感觉，车子没有方向盘，但它却自己在动。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的行驶路段是非常丝滑的，然后也可以看到在前方现在有人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微微降低了这样的一个车速，而且非常的老司机，就是没有一个急刹的一个顿挫啊，然后平顺的避开以后，我们再接着再往前走，所以给到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累人的一个安全跟丝滑的一个驾驶的体验。那高阶辅助驾驶，我们背后因为有上汽自研的这个算法大模型，然后我们有很多的 L4 的 Robotaxi， 其实已经在临港的片区包括嘉定的一些测试路段已经在跑测试了。那么这个积累回来的数据，其实是我们无论是 L4 还是 L2， 然后都为大家做到很好的一个安全的算法大模型的赋能。我们目前也是全行业唯一一家把全线控底盘拉到20万级的这样一个车企的品牌。那么大家在现阶段就可以在量产车上也享受到我们的全线控底盘带来的这样很快速、很精准和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操控。
10: 在汽车创新港里，有蔚来、地平线、上海林树等一系列汽车公司在这个园区里面。今天我们能在园区里面看到无方向盘的汽车在跑，那明天呢？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与2027款途观 Air Pro 上市，作为上汽大众燃油车产品的重要代表，两款车型围绕用户高频用车场景进行全面换新，在智能辅助驾驶、数字座舱及外观设计等方面进一步升级，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的出行选择。
2: 记者在位于草安路上的上汽大众上海协同众盛 4S 店看到，2027款帕萨特 Pro 和2027款途观 Air Pro 已到店，展厅内不时有市民来看车咨询。
13: 比老款的那种就是更智能化了一点，以前的话像这种油车的话是没有电车的一些功能，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它都给配置上去了，还比较可以的。
2: 据悉，此次两款新车的领航版和旗舰版均搭载全新升级的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并配备透明底盘功能，进一步强化高频出行场景体验。此外，两款车均配备全新数字座舱界面，让用户能够更直观高效地使用车辆功能。持续更新燃油车产品的同时，上汽大众的新能源车型也

再按计划推进，今年将投放7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三大技术路线。近几个月 ，iD.Air9X 累计交付超1.3万辆，奥迪 E7X 累计销量超过1万辆。加荣媒记者李品、张泽生报道。好，以上是今天家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家定 APP， 关注上海家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家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15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成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 强化检查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 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

0: 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营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2: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3: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4: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3: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5: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6: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7: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8: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0: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 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22: 加速，加速，陈玉杰
21: 追平了，
22: 加速，陈玉杰
21: 穿过了太空
22: 线，漂亮，
21: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23: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24: 举重，
25: 漂亮！
23: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26: 没有悬念，
27: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23: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

0: 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2: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重要贺信精神等，指出要强化三大先导产业战略引领作用。陈吉宁主持并讲话。
1: 陈吉宁、朱忠明吩咐多地检查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运行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始终把安

0: 全放在第一位，用心用情打响上海服务品牌。
1: 陈继宁在为复旦大学师生代表做形势与政策报告时强调，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0: 楼市新政后首场土拍落锤，闵行、杨浦两宗热门地块溢价超两成。
1: 明天起，全国将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
0: 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10月在浦东张江举行，机器人将在真实场景同台切磋技能。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10月17号启幕，将举办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近400项，总场次近1100场。
0: 本市发布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出行指南，今天中午起 G40 与 G1503 易拥堵，上海机场日均客流预计42.8万人次，同比增长5.5%。
1: 两股冷空气假日来袭，申城或在长假中期入秋。
0: 成都文旅局通报那英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情形。播送本台陈谦快评，这次材料值得肯定。
1: 美国计划通过互换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0: OpenAI 就其智能体擅访澳大利亚医保数据致歉。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沈欣、李英蕊。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蓝欣。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5.9度，最低气温23.0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到后天的空气质量均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重要指示，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财政科学管理等事项，审议通过上海市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锚定发展目标，夯实产业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三大先导产业战略引领作用，推动传统支柱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立足新起点，抓牢新机遇，放大势在标杆引领效应，壮大技能人才总量，拓宽技能成才路径，深化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技能人才上海高地。
0: 国庆假期将至，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近日分别前往综合交通枢纽、联勤指挥中心、消防救援站点和燃气热线服务平台，检查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运行和服务保障工作。陈吉宁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更大功夫，深入细致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用心用情打响上海服务品牌，让广大市民群众安度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前天下午，陈吉宁来到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陈吉宁说，交通枢纽是广大旅客进入城市的第一站，既要全力确保安全性，也要持续增强便利性，要准确把握今年国庆假期新特点新情况，加强对瞬时客流、出行趋势、天气变化等实时跟踪预测研判，保持工作敏捷，防止经验主义，强化陆地对接，做好运力衔接，因时因势优化调整应对措施，确保路网安全有序运行。随后，陈吉宁来到设在市公安局的国庆安保联勤指挥部。陈吉宁说，国庆假期各类活动多，文旅需求旺，人员流动大，各项工作必须考虑在前，谋划在先，抓早抓小，筑牢防线，越按越周全，行动越主动，越能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安全欢乐祥和过节。要再接再厉，一以贯之，指好班，站好岗，守好门，对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做到心中有数、手里有招、应对有方，以心智战斗力的持续提升，助力超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朱忠明在查看徐汇区红梅消防救援站时说，消防是上海城市安全的重要保障，要始终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把各项工作想在前、做在前，让人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在上海燃气962777热线服务平台工区，朱忠明指出，要全力以赴提升燃气领域本质安全水平，做细民生服务，快速响应来电，第一时间处置，加强高频问题分析研判，推动从解决一件事上升到解决一类事。副市长贺青参加相关活动。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在为复旦大学师生代表做形势与政策报告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突出四个面向，突出为国担当、勇为坚兵，突出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突出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抢抓科研范式变革机遇，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为打牢科技强国根基，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陈吉宁指出，上海要落实落细中央战略部署，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建强基础研究的主体力量，完善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要从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出发，更加突出基础研究的使命驱动、目标导向，抢占前沿领域制高点，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锁定产业先发优势，塑造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把科学智能作为优先方向，布局实施科学智能百团百项工程，推动科学智能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与早期基金紧密结合，用产业需求反馈优化校准研发方向，更好催生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成果。 要持续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科研组织化程度和体系化效能。陈吉宁强调，复旦大学要牢记殷殷嘱托，秉承光荣。

0: 传统，以打头阵当尖兵的奋斗姿态，全面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改革，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培育堪当时代重任的一流人才，更好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市领导华源、贺青、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校长金立出席报告会。
1: 上海2026年第十批次土拍昨天落锤，四幅涉宅用地全部成交，这是828新政上海细则落地后的首场土地交易。四幅地块分别位于虹口北外滩、杨浦交厂、闵行古美和宝山吴淞，起始总价141.93亿元，成交总价159.69亿元，溢价金额17.76亿元。其中，闵行古美地块、杨浦吴交厂地块均竞价超百轮，溢价超20%成交；虹口北外滩和宝山吴淞地块均以底价成交。上午，杨浦吴交厂地块率先开拍，作为本批次最受关注的地块，共吸引了五家头部央国企联合体参拍，最终历经109轮叫价，由招商南山组合体成功拿下，成交总价约29.2亿元，溢价率21.46%。联成行城市更新和自然资源事业部副总经理钱诗杰表示。
2: 杨浦地块如果在2027年年底前上市的话，预售资金监管执行新政，但是预售条件仍可申请按原有政策执行，在政策窗口期内仍以超20%的溢价率成交，体现出市场的积极回应。
1: 闵行古美地块同样竞争激烈，地块总面积超4公顷，容积率2.2，采用住宅加文化社区的组合模式出让，共吸引了3家联合体、7家企业参拍。在经历177轮竞价后，招商南山这一组合昨天第二次拿下重磅地块，以超64亿元的总价，24.44%的溢价率成交。上海市自然资源调查利用研究院副院长范华表示。
3: 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立足超大城市房地产市场实际，因地制宜深化细化政策举措，对稳定市场预期、明晰政策规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这也有助于市场主体准确把握政策口径，科学开展资金测算，理性做出拿地决策。
1: 以上由记者顾称林报道。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房地产业内人士严跃进认为，这一政策将有助于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需求。
4: 比如说贷款100万呢，每年可以贴息1万块钱啊，最长5年，也就是最多补贴5万元。政策力度呢还是比较大的。这次政策呢把这个住房总价啊限定在这个150万元以下。对一些大城市来讲呢，乍一看啊好像覆盖面好像不大。但是实际上随着这几年房价的调整啊，一些大城市相关的一些小户型二手房呢已经进入到150万元以内了。贴息政策呢有望降低这个购房成本，带动大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再叠加这个此前降低首付啊、下调房贷利率、公积金支持等政策呢，对当前金九银十的楼市交易啊，以及进一步释放这个住房消费需求呢，都有一定的积极促进的作用。
1: 2026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暨国际具身智能技能大赛即将于10月23号到25号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

0: 以具身见实景，劳动最光荣为主题。来自不同厂商的机器人将进入真实场景，切磋各项技能，推动具身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加速规模化落地应用。据介绍，本届国际具身智能技能大赛共设置九大赛道、23个赛项，覆盖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真实场景，已汇聚200多支竞赛队伍、300多家机器人本体企业。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介绍，大赛将分为模拟赛、线上仿真赛和实景实赛，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复杂物理环境下的实操本领。
1: 围绕着工业、服务、特种等作业领域真实需求，考核采用无彩排、无剧本的黑盒盲测模式，随机打乱物料排布，随机调整料箱堆叠方式，随机设置设备故障点位，实践机器人的岗位作业能力。我们在后面呢，持续会要再去打线上的仿真赛，最后呢，到全国进行是实景实赛，可能到北京的钢厂，到山西的煤矿，目标形成100个高价值场景，实现万台级的落地机器人的这个规模。
0: 此外，本次大会还配套多场开发者主题活动，设置具身智能先锋讲坛、AI 达人秀等环节，围绕世界模型、物理 AI、产教融合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张江集团董事长于勇介绍，张江科学会堂闭馆还将建成永久性的具身智能场景实训空间，为后续技术验证、供需对接提供载体。
2: 我们把真实的生产、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等场景引入其中，支持我们机器人开展技能的训练、产品的测试和场景的适配，形成场景提出需求，机器人呢来实训，数据呢通过沉淀来进行产品的迭代，最终达到稳方案的复制这样的一个闭环，来助力我们具身智能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的应用。
0: 当前上海人工智能产业保持高速增长，2025年全市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达6370亿元，2026年上半年突破3300亿元，同比增长22.6%。市经信委表示，上海将持续强化开发者之城标签，构建训赛产融闭环，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上海实景实训模式。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行，八大板块将呈现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近400项，总场次近1100场。金秋10月的上海将同时见证艺术节举办、上海大歌剧院开幕、上海演艺集团成立三大艺术盛事。本届艺术节意向全球舞台演出在沪首演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演出达13台。开闭幕演出将延续一中一外模式，开幕式演出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闭幕演出为美国芭蕾舞剧院的《天鹅湖》。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张国勇介绍，
4: 开幕演出由于龙、许忠两位指挥家和我一起担任指挥，廖昌永、十一杰两位院长在台上放歌，以及弗洛雷茨、斯塔克、雷佳、阎维文等中外名家。曲目上以吕其明先生的《红旗颂》作为开场，中外歌剧经典一一呈现。在主场演出之前会有快闪活动，演出结束之后还有散场的文艺表演。这场演出反映的是歌剧事业硬件、人才、作品三位一体。
3: 今年的艺术节还汇聚了肖斯塔科维奇和贝多芬的两大全集、阿依达、托斯卡、玫瑰骑士等三大歌剧，以及郎朗、王羽佳、刘晓宇、康托洛夫等活跃在国际钢琴舞台的四大顶流。文化惠民方面，本届艺术节首推水陆空全域演艺体系，水包括青浦水岸音乐季等滨水演出，空包括复兴岛、西班牙高空音乐舞剧等特色演出，陆包括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等户外演出，同时推出6500张平均为半价的优惠票。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赵

0: 勇说，
1: 我们正借力啊文商与体展融合发展，努力让本次艺术节啊成为一个集聚度高带动性强的世界级的大 IP， 通过超40万张的演出活动门票，撬动46个商业体，约1000家商户进行深度合作，这个数字呢较去年增长了近3倍，为境外观众提供资讯获取、票务的购买、移动支付方面的便利。我们期待因为一台戏，更多的人选择在上海多留了一晚。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让艺术在上海动起来，让生活在艺术中活起来。第八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周将于11月10号到15号举办。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雷在昨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周自2019年创办以来，每年吸引近100家艺术机构集中举办超100场艺术活动，逐步实现超100亿的规模，有力推动了上海建设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确立全球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上海时间。
3: 本届交易周聚焦全球艺术品交易与流通，以4大艺术博览会为核心矩阵，联动文物艺术品拍卖与进博会专区，打通了国际艺术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通道。第9届进博会文物艺术品专区已签约商户10家，展览面积2276平方米，贯彻落实上海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服务中心的管理办法，推进佳士得、上海拍卖会等重磅拍卖活动，不断强化上海作为国际重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2: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0: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来自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指挥中心发布的国庆假期上海道路交通出行指南显示，今天中午12点开始， G40 沪陕高速长江隧道江苏方向与 G1503 绕城高速沪重苏立交段都容易拥堵，拥堵时间或持续36小时，建议市民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安排出行路线和时间，错峰出行。今年国庆假期共7天，节日期间高速公路实施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点到7号24点。预测信息显示，在旅游、探亲等多样化出行需求的叠加下，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将处于高位，区域道路交通通行压力较大。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昨天介绍，今天到10月7号，长江隧道进出城总车流预计达90.8万辆次，日均通行量约11.4万辆次。今天上午10点起，长江隧道出城方向将率先迎来通行高峰，明天为出城流量峰值日，单日车流约8.6万辆，比去年同期上涨2.4%。G1503绕城高速沪重苏立交段、G15沈海高速浏河大桥、G50沪渝高速珠峰立交段、G60沪昆高速石湖荡立交段与新专立交段也会在多个时间段出现拥堵。
2: 为了保障上海彩灯开放活动安全顺利进行，警方发布通告，国庆期间对本市部分区域道路采取临时管制措施。今天起到10月7号，每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11点半，浦西地区东至外滩、西至南北高架的部分地面道路禁止机动车通行，该区域出入延安东路隧道的车辆只能经高架通行。浦东地区小陆家嘴区域禁止机动车通行。此外，今天晚上8点到运营结束，10月1号到7号每天下午4点到当天运营结束，轨道交通2号线、10号线南京东路站出入口、轨道交通14号线豫园站出入口关闭。
0: 本台记者车润宇昨天从上海机场集团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预计共保障航班起降1.7万架次，同比增长3.7%，其中浦东机场1.2万架次，虹桥机场0.5万架次，保障进出港旅客300.2万人次，日均42.8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其中浦东机场195.2万人次，虹桥机场105万人次。
2: 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欢乐祥和的节庆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本市景观照明开启重大活动模式，其中今天起到10月7号，外滩区域景观照明时间调整为晚上6点到11点，延长1小时关闭。
1: 再来关心天气，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本市国庆假期天气预报。国庆假日上海先雨后晴，10月1号到4号受短波槽和冷空气影响，有小到中雨天气，并伴有大风降温。5号到7号上海天气晴好，整个假期气温基本维持在24到25度，4号到6号的最低温度降幅可达4到6度，6号到7号最低气温降至16度左右，郊区更低。假日期间上海有2次冷空气过程，分别出现在10月1号、4号到5号前后，届时将出现大风及降温天气，上海有望在假日中期入秋。市气象部门提醒，节前和假日前期多阴雨天气，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由记者顾称林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3: 金秋十月，秋染云间，赴一场松江雅趣盛宴。第12届上海旗袍风尚季亮相上海影视乐园，尽览旗袍秀场，感受非遗体验。长三角市民粤剧大赛精彩启幕，10月18号将迎来颁奖盛典，梨园雅韵浸润江南。去游山野，喜乐不停，世贸精灵之城开启萌玩游戏趴，闯关解锁好礼。佘山森林旅游季打造森林市集，畅享森系意趣。上海欢乐谷惊奇潮玩季开启奇趣之旅。毛港卯田艺术嘉年华尽显乡野烟火。临时博物馆国风游园会布展国风华章。这个十月来松江，全龄同乐，邂逅人文雅韵与山野活力。
2: 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整体保护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蜀道、秦直道、茶马古道、河西走廊等县性遗产和文化线路，加强历史上的都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古城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加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深入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推进简牍文献、敦煌文献、永乐大典等保护整理出版，开展中华典籍文献研究。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既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要围绕关乎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战略领域，揭示从一到零的底层科学问题和技术原理，同时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4: 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的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一切卡点、堵点问题，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

0: 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 1.75% 降至 1.5%， 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该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等。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0: 作为 CU in Shanghai 上海舰重磅项目，昨晚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在上海大剧院启幕，音乐剧大师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亲临现场，这部经典之作将在上海连演104场，不仅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场次纪录，也是国内有史以来演出周期最长的原版音乐剧，请听报道。
2: 当水晶吊灯缓缓升起，辉煌鼎盛的巴黎歌剧院被搬到了上海，从重庆赶来的观众小陈屏住呼吸，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部音乐剧，更是一段跨越数十年的情感记忆。
3: 我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就第一次观看了魅影的25周年观设版本，大受震撼。然后呢，我在高考结束来到了上海大剧院，观看了第一场我人生中的线下剧目，这次也是一种 reunion 重聚。
2: 舞台上既有汉尼拔、狂欢夜等戏中戏，还原歌剧院流光溢彩的盛宴，又有多首经典唱段。当夜之乐章响起，点点烛光从湖中迷雾里透出微亮，魅影与克里斯汀划船登场。魅影的饰演者莱明卡莱姆罗是25周年纪念版本的男主角，被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为拉面。
4: 拉面宝刀不老，
5: 整一个过程就是能感觉到魅影更心碎了，变得层次更多了。Christine 在拿掉他的面具之后，心碎和愤怒的转变转折也处理得非常好。
4: 这个小新因为是个新人嘛，不过倒也蛮契合这个角色的。
2: 上海告别季忠实呈现了1986年伦敦首演的经典版本。40年来，这部作品走遍全球229座城市，累计吸引观众超1.6亿人次。作曲家韦伯此次专程抵沪，他再度回忆起创作的缘起。
6: 20 years before I read Phantom, I'd written 7 musicals.
7: 在我读到《魅影》这部作品之前的20年里，写了7部音乐剧，他们都没有真正的爱情元素。我觉得是时候写一部浪漫的作品了。魅影的情节有关一位年轻的女高音，我当时和莎拉布莱曼结婚，这对她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演出机会。
2: 此度40周年上海告别季引发了全国性的观演热潮，截至目前演出整体上座率近90%，预计吸引观众超150,000人次。上海文光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说，以台上见小程序为流量入口，他们以一张票根串联起观众在上海的完整体验路径。
8: 50%-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这次和锦江推出了我们的下午茶，还有包括我们锦江的套房，让很多观众来了上海能够一站式的打卡魅影，享受美好的上海时光。
2: 自2004年原版《剧院魅影》首次登陆深城，上海音乐剧市场完成了从启蒙到爆发的跨越。此度104场演出体量，传奇演员加音乐剧大师的双双赴约，释放出清晰的信号，上海已成为国际文化资源配置的关键枢纽。在谢幕的掌声中，韦伯登台致意，他说上海是自己想要再来的地方。
7: 因为这是一座非凡的城市，这里有非常精彩的音乐剧的氛围。我还可以告诉你们，魅影已经来上海了，大约18个月之后他可能会在这里住下来。
2: 正如他所透露的，由剧院魅影衍生而来的沉浸式体验有望落地上海。从原版大戏到驻演品牌，韦伯的话不只是一句期待，更是对上海演艺生态投下的信任票。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上海科技馆烧火工沉浸体验空间昨天开幕，

0: 由刘慈欣科幻童话烧火工改编的这一综合性沉浸体验项目，由超过600平方米的艺术展、超过500平方米的 VR 大空间体验区以及文创空间构成。整个沉浸体验空间最高可支持70位观众同时参与。艺术展将于10月1号起开放，10月15号大空间 VR 体验将与公众见面。谈起此次将作品以 VR 形式呈现，刘慈欣在活动现场表示，
1: 这种幻想文学它所描述的是在用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谁也没见过。其实文字对于科幻对于幻想文学是软弱无力的，它很难把那个幻想的场景去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现代技术特别是 VR， 它相对于那二维的画面来说，它有一种沉浸式的一种场景，一种沉浸式的结构，它能让人直接的置身于那个世界，这个在以前还是从来没有过的。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苏州河上的乍浦路桥在沪上摄影圈颇具名气，有着拍朝霞的绝佳机位。在中国气象局不久前发布的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中，黄浦区外滩观景平台入选为上海唯一一处。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黄浦区改造升级地处一江一河交汇处的樱花谷驿站将于明天换新开业，成为一处服务摄影爱好者市民游客的新点位。外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英颖介绍，驿站将新开4:30咖啡馆，凌晨4点开门迎客，夏季营业到23点，冬季到22点，覆盖清晨5点至7点的朝霞最佳观赏时段。
3: 乍浦路桥是我们喜欢摄影的这个市民爱好者和我们游客的一个这个网红打卡地，而且它既能拍到这个苏州河的这个倒影，又能拍到三件套，又能拍到外白渡桥，是一个这个独一无二的取景点。那么我们也在这个前期的调研当中了解到，可能早上来的比较早，周边的这个热水的供应包括早餐的这些设施还是比较稀缺的，所以我们就想让这波打卡的游客能够进入到我们樱花谷当中去坐一下，然后去喝点热水，去吃一份早餐，然后让他们更好的感受到城市在这个一江一河交汇当中的一种温暖的一个服务，一个贴心的一个放松地。
2: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即将在下个月开赛，赛场上选手挥拍角逐，精彩纷呈。赛场内外一批志愿者默默坚守岗位，已成为每年赛事一道温暖的风景线。今年赛事举办地马桥全新推出小马达志愿服务品牌，结合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中的马桥网球文化月，将志愿服务与推荐马桥护照相融合，进一步擦亮志愿者名片。请听报道。
4: 我本次负责的是大师赛外围岗亭的 NPC 志愿者，主要负责路线引导、信息咨询和文旅推荐。我呢，看着网球小镇一天天建起来，希望能为家门口的世界级赛事出一份力。
5: 2000年出生的张涵是闵行区的一名选调生，热爱网球的他去年在现场观摩了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年他从观众席切换到了志愿者的岗位上。
4: 我也是比较喜欢网球运动和网球赛事的，喜欢看这些球星在场上拼搏博弈的一个过程。看到去年这个赛事办得那么好嘛，我也是希望今年能够参与到这个赛事的志愿服务的一个过程中。
5: 包括小张在内，今年将有170名志愿者参与赛事服务保障，他们中既有大学生、选调生，也有社工和居民。志愿者们将首次以小马达这个统一形象亮相大师赛。马桥小马达志愿服务组织方工作人员龚倩说，今年的志愿服务将覆盖场馆内外，志愿者们既是赛事服务者，也是马桥护照的推介官。
6: 今年我们进行了一次创新，将我们志愿服务的范围延伸到场馆外，落实入场即服务，从观众下车起就能感受到我们马桥服务的温度。志愿者呢，不再只是指路了，还会向我们的观赛市民推荐马桥护照，引导大家打卡网球小镇的各处点位，即将解锁马桥文商旅体展的特色体验。
5: 大赛开始前，志愿者们还集中接受培训，了解通识知识、应急处置等内容，同时参与现场走线实训。龚倩说，未来小马达们还会成为一支正规军，出现在更多赛事活动中。
7: 后续我们也会计划进一步完善志愿者选拔、培训和管理体系。

0: 组建一批骨干的志愿者，在今后像我们马网公开赛啊、马桥半马等赛事中继续的去使用，逐步打造一支常态化、专业化的赛事志愿服务队伍。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这里是马桥。
3: 9月26号晚，那英在成都演唱会上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向他致敬。随后，有网友质疑该曲目未提前报批，涉嫌违规。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与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
4: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5: 下面播送新和撰写的快评，这次裁量值得肯定。成都市文旅局的一纸通报为这场合规争议画上了句号，这一做法值得肯定。他没有机械套用变更节目需报批的条款，而是区分了蓄意违规与临场即兴，为行业监管厘清了艺术表达与即兴表演的边界。舞台演出本身就具有现场性和不确定性，观众互动中的情感流露与刻意突破审批底线有本质区别。通报中专门点出缅怀固有的语境，说明裁量时考虑了情感因素，而不只是对照条款。这种既不纵容违规也不苛责善意的处理，既守住了规则，又没有让规则冷冰冰地阻断一次真诚的告别。有人把这件事儿和某知名相声演员篡改红歌事件联系起来，认为都是舞台即兴惹的祸，但是两者有本质区别。那英唱弯弯的月亮，问题只在于唱没唱全，有没有报批，面对的只是程序问题。而红歌改词触及的是内容导向和改编底线。红歌承载革命历史与集体记忆，戏剧化改编容易被认为消解崇高，两者的敏感性和容忍度截然不同。但不管是程序问题还是内容问题，监管者都必须回答同一个追问：舞台表达与监管之间如何既有空间又有底线？成都的做法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兴可以，但要看即兴的性质。缅怀固有的片段演唱属于情感表达，要尊重它；解构历史记忆的篡改属于内容越界，要处罚它。程序问题用程序裁量，内容问题用内容底线，该放行的放行，该处罚的处罚，规则才有说服力，表达才有安全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6: 海派乡村新图景，魔都相去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特别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7: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光明琼明农场光明田园市场运营部负责人陈小杰。金秋十月，欢迎来琼明岛上的光明田园，盐湖格桑花海花开正艳，光明湖畔露营喝咖啡，围炉煮茶，轻松惬意，各项运动精彩纷呈，环湖骑行、田园徒步、水上桨板和漂移艇，体验丰富，还有萌宠乐园等待亲子互动。
6: 逛完了光明田园，还能去光明瑞华果园体验蔬果采摘，到水上餐厅品鉴农家菜，在小木屋主题客栈享受田园生活。趁着金秋好光景，去光明崇明农场拥抱田园，收获美好。
8: 孝敬父母好礼物，
4: 幸福养老好帮手，
8: 关爱老人景洒夕阳。
4: 欢迎订阅《上海老年报》。
8: 中秋国庆狂欢大促，即日起至10月7日，亨达利、亨得利钟表、无良才、茂昌眼镜、冠龙照相，实付满3888，精美礼盒带回家。国庆假期指定品牌竞价，太阳镜统统五折，速来抢购！
9: 国庆假期去哪儿玩？
8: 来宝山滨江看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世界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两项国际 A 类赛事，
9: 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还有普惠消费券，嗨玩江海假日。
10: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

0: 心情现场，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据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受其影响，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2美元，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首席战略官出席澳议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
1: 体育方面，爱之名古亚运会田径比赛昨天收官，由陈昱杰、刘国仪、陈锦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获混合4x100米接力金牌，张家乐获女子链球金牌，吴红娇获女子800米金牌。跳水赛场，陈雨希、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位列金牌榜第一。
3: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八戒是什么意思？爽气又是什么形容词？在静安区第四中心小学，孩子们刚开始接触上海话时，曾把八戒当成普通话里的讨好，把爽气理解成生气。这样的误解背后是不少上海孩子使用沪语机会减少的现实。如何让上海话在年轻一代中传承下去？解放日报报道，为呼应市民加强沪语教育的建议，静安区第四中心小学日前举办了一刻钟上海话小课堂专题建议征集活动。孩子们用童谣、歌曲、沪剧了解沪语，把学到的上海话带回家庭，带进社区。活动现场收集到的建议也将由静安区人民建议征集办进行汇总分类，转送相关部门研究和参考。
2: 为解决节假日办事难问题，多地政务服务中心推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延时预约服务。光明网载文说，推出假期延时服务固然值得叫好，但关键还是要让群众真正办成事，比如要一次性告知和限时办结，实现一窗受理、综合服务等。也要看到，假期值班不同于普通工作日，不能只讲奉献不讲保障。国庆假期属于法定休息时间，安排人员值守延时办公，应在排班上合理轮替，并依法依规落实调休、加班补贴或相关报酬，把愿意干、干得好的激励机制建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1: 音乐家刘欢离世之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讣告里透露的副教授职称信息引发广泛讨论。澎湃新闻的评论指出，人才的标准本来就多种多样，社会需

0: 需要的贡献也多种多样。社会既需要泡在实验室写论文搞研究的科研人员，也需要守在课堂用美育滋养学生的艺术老师，既需要埋头钻研理论的学者，也需要踏踏实实搞创作用作品打动大众的艺术家。这是人才评价多元化的必然。我们怀着敬意回望刘欢的一生，同时理性看待职称制度的规则，持续完善评价体系，包容各类人才，这才是这场讨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1: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热力全开，超级赛事、光影夜游、美食文化三大主线联动，发放5200万元跃动闵行悦享申城消费券，每一天都有高能现场，每一天都是高能现场。网球跃动闵行开赛，10月5日至18日，亚太地区唯一一站 ATP 1000赛事上海网球大师赛，顶级球星齐聚，14天赛期，100余场高水平对决，每天都有高能时刻。跟着马桥村游护照打卡跃满马桥，非遗体验，看一场球，逛一座城，吃一桌饭，住一晚店，跟着大师赛玩转闵行。光影流转，闵行亮点。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闵行分会场亮相，主会场设于梅陇南方商圈，延展至新庄、新红、虹桥商圈及浦江郊野公园。光影大展，街头市集轮番登场，爵士夜、葡萄酒夜、寒风夜、中秋夜，越夜越精彩。美食聚客，闵行飘香。这个金秋，寻味闵行，全域开席，好吃汉堡节。上海首届发酵节、首届国际披萨节、 Sweet D 甜品节接连登场，寻着秋日美食地图，从汉堡吃到甜品，从商圈吃到街区，吃到哪儿玩到哪儿，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
3: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1: 这里是长宁，新近入选全球最酷潮流街区，美好一日将从这里开启。在长宁的幸福路上，无数新人心怀长宁长情长相守的美好憧憬，开启人生幸福之旅。长宁区婚灯中心正着力打造您好幸福主理人定制品牌，携手区域优质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精心打造甜蜜小粉楼、高颜值颁证厅、多样打卡点，让每位新人记录美丽人生瞬间。在长宁幸福路、新华路、番禺路等特色街区连线成片，上海影城、上升新所、乌达克建筑等人文点位，让幸福街区叠加海派文艺风情，成为从婚姻登记到甜蜜打卡、文艺休闲、时尚消费的沪上新地标。长宁正以打造幸福生活出发地、全龄共享新街区为目标，推动城区形象向幸福名片跃升，街区能级向幸福消费跃升，城市发展向活力时尚跃升，打造现代都市感知幸福新场域，让去长宁遇见幸福成为深入人心城区品牌。
3: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4: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5: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国庆假期临近，出游前快来对照这份健康清单。国内游牢记5项须知：一、关注目的地天气预警，适时调整行程；二、自驾做好车辆检查，杜绝疲劳驾驶；三、就餐少吃生食海鲜，勤洗手，出现腹泻及时就医；四、游玩量力而行，山林区域不要离开步道；五、返程后若出现

发烧、腹泻、皮疹，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此外，出境游也要做好三重防护：一、提前了解当地传染病情况，备足常用药品；二、保管好证件财物，不去偏僻地点，遇险联系驻外使领馆；三、做好蚊虫防护，穿浅色长袖长裤，使用含避蚊胺的去痹剂，叮咬后发热。

0: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许茹芸、老狼、马迪预言集结开唱，还有百辆房车加市集，游玩体验趣味拉满，国庆家门口微度假，就在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给动感101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抢票，上海桃浦雅晨悦居酒店，近地铁通达虹桥，艺术栖居，宠物友好。
2: 我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0: 想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执行馆长王一川。国庆佳节，上海美术馆邀您共赴人文雅集，从马王堆千年文脉到大师笔墨，从中外艺术交流到上海记忆，在艺城之中观世界，于艺术之间建时代。10月5日至7日晚，美术馆奇妙夜与您相约，手拉手做公益。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7: 我是蓝心。
6: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7: 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到后天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6: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东侧上浦路下匝道至徐家汇的下匝道，南北高架的西侧联谊路上匝道至共和立交入口匝道，中环的外侧沪嘉立交入口至金沙江路上匝道，嘉闵高架西侧曹安公路出口至虹桥枢纽西北，以及北横通道的南侧北横通道下层通道泸定路入口至横峰路的入口。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7: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6: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7: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重要贺信精神等，指出要强化引导产业战略引领作用。陈金宁主持并讲话。
6: 陈金宁、周忠明分赴多地检查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运行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用心用情打响上海服务品牌。
7: 陈吉宁